0: 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六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五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五 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下午四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可是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4: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5: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这样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6: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就在八大集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

0: 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工啊。
1: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府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100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焕新，变身消费热土。
2: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1: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3: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4: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5: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滋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贸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诗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4: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6: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7: 欢迎来到九亭点。
8: 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9: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8: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3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

0: 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1: 像这种沉浸式的互动的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0: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艺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2: 我们长沙演艺新空间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6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3: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4: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3: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5: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6: 3月采茶，7月寻花，9月盛茶，花与茶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才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5: 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7: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8: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
5: 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 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

0: 老技艺守正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1: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渔界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渔界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了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的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2: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

0: 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1: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2: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代际实验场、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智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1: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3: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红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2: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就将是永恒不变的。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3: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设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

0: 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15-5，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的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1: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2: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屿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玉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1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1: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0: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

0: 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0: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2: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3: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4: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少主，来，你看看你，
1: 来来来，啊，刘耀祖，长大了一定光宗耀祖。牛老太爷，啊，令郎眉心这颗痣生得好啊。二龙戏珠，帝王之相啊！
2: 蟠桃献寿，吉庆有余。

0: 大哥，够火候了嘿！玩意儿要练到十一成、十二成，到场子上才敢说有十成把握。
1: 是啊，
0: 还得往深里下功夫啊！
2: 来喽，来喽！
0: 少兄，你嚷嚷什么呀？
1: 爹，汉口丁大叔有回信来了。
0: 哦嘿，老丁总算没忘了咱们穷哥们儿。
1: 嘿。
0: 嚯，汇票都来了
1: 嘿！快去款去吧。
0: 忙什么呀，坛子？又想喝两盅了吧？
3: 哎呀，快看看信上怎么说的吧。
0: 大哥，叫我们就去。
4: 上汉口嘞，小狗子。
3: 哎，这咱们进园子了。小狗子这名字可叫不出去了。
0: 哎，叫少杰吧。
4: 好，华少杰。
0: 来，我再送个艺名。江湖人称飞刀华。

天天客满了。

0: 那不是东亚的金属兰吗？哦，
1: 大哥，
2: 哎，
3: 大丁啊，看把你忙的呀！
1: 打你们这一来，同乐饭走红了。
2: 哎，你歇着。
4: 呵，开戏园子呢？
1: 得了吧，哈哈。
4: 怎么着，没给你丢人吧？啊，
1: 嗨，咱们一整班还什么说的？
4: 丁大叔啊，
1: 哎，
4: 哪天你也上一场啊？
1: 我能上什么呀？
4: 把您的皮条再露露嘛。
1: 我要不是那年伤了腰，哪舍得改行哦。
5: 兄弟，你这一改倒改对了。
2: 谭子，咱可得留点神呐、啊。要说这开茶馆干戏园子的
1: 没好人，对不对？
5: 要不你怎么连个媳妇还没混上呢？
1: 哎，玉珍啊，这么多年你怎么还没把他管好啊？
3: 他呀，就是没点正经的。
2: 开戏园子得完饭也不容易吃，
1: 可不，这儿的大东家张老太爷就够难伺候的。
6: 是啊，这天天满座，倒三七猜账可太难点了。
2: 算了，东北到处本命强多了啊。程兄，上。

0: 给老板。
1: 哟，金老大，哎呀，没经理，
2: 谢客谢客谢客。
1: 大叔，哎，
2: 金姑娘也来了，坐坐。
1: 好好好，哎，就请吧。

0: 辛苦啊！
1: 哎，随便坐。
2: 朱霞，东亚剧场的梅经理来看你。
3: 哦，梅经理，请坐，请坐。

0: 说丁老板，财源茂盛啊！
1: 啊，有福！哎呀，哪有你金老大好福气哦！
0: 拿了拿了，
1: 他这位素兰姑娘，可真有绝活哦！
2: 丁大叔，你别说笑话了。
1: 这是
0: 名师出高徒啊！好说好说。
3: 大哥，哎，这位是梅经理。
1: 梅经理，您多照应。
4: 李老板，明天到东亚来谈个事儿，好吧？
3: 好好。

0: 山本队长。
1: 你的心爱的，我们大家的呢？
0: 是是是。山本队长，请。
1: 秦姑娘大大的好呢。

0: 哎呀，素兰呐，你怎么老是绷着个脸呢？哎，吃我们这碗饭，不懂得应酬，还行吗？啊，
1: 素兰，
0: 好，牛科长。

0: 我的钱可得花在刀口上啊！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
1: 我都跟他说好了，这孩子他没见过世面，这个事儿还不是咱们说了算了。
2: 哎，先在这儿等一等。

0: 欢迎哪位观众上台来跟这位世界闻名的日本拳仰大力士较量武艺，有能胜过拳仰先生的当场奉赠黄金十两，绝不食言。
1: 我试试。
2: 给中国人丢脸，干什么？哎呀，
3: 呸！狗养的，这下摔得可真狠呐！快扶我一把呀！
4: 您这是何苦呢？
3: 少废话，弄点膏药来。

0: 牛科长约我们吃馆子去啊。
1: 我不去。
0: 你这孩子怎么不识抬举？
1: 您去吧。
2: 我？这，我要是个女的，我早发财了我。哎呦，哎呀，你也不想想，爹带着你图的是什么？咱要能巴结上牛科长这么个人物，容易点。
1: 凭玩意儿吃饭吗？您看看人家医生班。
0: 嗨，医生班，他能跟日华艺术团比呀？改明儿咱们跟着牛科长，围着大东亚，那么艺术，再那么一共荣，嗨，谁不想往高处走啊？艺盛班，他也得往这儿奔。

0: 这儿的日华艺术团就是刘科长主办的。
1: 久仰久仰。
0: 现在日华亲善艺术团打算添招人马，刘科长要跟你们艺圣班里匀两个人，不多嘛，就两个嘛，飞刀华还有那个李，就是耍鞭子的那个。
2: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1: 牛科长，那我们小班子可就撑不住了。
0: 嗨，自己人还不好说，当着牛科长的面要多少钱好商量。
3: 艺圣班不卖人。
2: 我也是替友邦办事，这个事是山本队长交下来的。
1: 牛科长您可别在意，让我们先回去商量一下。
0: 我看就让他们先回去吧。
2: 哼，
0: 就这样吧，先回去吧。

0: 店，那个牛科长叫什么名字？
1: 管他叫什么呢？
2: 东雅这个事儿掉脑袋，我也不去。
3: 谁去谁孬种。
4: 进嘴上说着痛快有什么用？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去？
0: 那咱们就拧拧试试。
3: 你这是跟谁说话？
5: 大哥，这个事儿可不能由着他性子干呢，地头蛇斗不得。
3: 别嘀咕了，天大的窟窿，地大的补丁，咱不惹事也别怕事，睡觉。
6: 前座那几个人不是东雅的吗？
7: 都是牛亚祖手下那批东西。
8: 大哥，是不是让老丁去找张老太爷出来说句话？
6: 得得得，你这叫妇人之见，天下乌鸦一般黑。
3: 妈，我上了啊。
8: 好。
7: 还是到张老太那儿去跑一趟。

0: 位老师傅们，各位老师傅们，我们这个火器学艺不精，可是人有失手，马有漏皮，请各位多多指教。
1: 师傅，
2: 少雄怎么了你？
3: 妈，
2: 有人暗算。
3: 妈。
2: 哭什么呀？少杰，慢着，这刀不能上，上刀后门。
0: 各位三老四少，各位老师傅们，小班子初到贵宝地，人地两生，有不到地方求各位多多的包涵。这飞刀可不比鞭子，人是肉长的，刀是铁打的，是手卖命的玩意儿，我这求老少爷们儿多照应了。
4: 少废话吧，
2: 这里是由我们顶了，你快走。
4: 先生，快撤给我走。
2: 有话好说嘛，哎呦。

0: 坐。
1: 人我是看准进后台了，限你们明天交出来，交不出来封园子。走。
2: 大哥，你
3: 不要紧。
1: 大哥，
3: 怎么样了？我看你们赶快离开这儿吧。大哥，事不宜迟啊。
4: 好吧。哎，少杰呢？

0: 游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他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

0: 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坐得定。

0: 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有。

0: 脉搏式多功能两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

0: 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他是8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8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4: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5: 所有孩子都得死。
6: 放开我的娃！
3: 头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6: 他只有当过太监的人才懂啊！
7: 多少娃娃难平，都是这些奶家们用命护着的。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快动！
12: 你给我上台去，让全阳先生连摔3跤。要不，哼，别想出东亚的门。

在那儿，站住，快下来，不下来我要开枪了。

0: 你怎么办？
1: 我不回去了。
2: 少杰，走吧。
0: 哎，你出了家里知道吗？
2: 大爷他们都已经离开同乐了。
0: 啊，走吧，
2: 走。
3: 这把东西都扔了，往下可怎么混？
4: 哎呀，这事情赶到这儿了嘛，有什么法子呢？
3: 还没回来，这要再闹出两条人命来，可怎么得了？我早说过，少杰这孩子，非好好的管着点不可。
5: 你少说点不成吗？也不嫌累得慌。
4: 来了，少杰。
5: 少杰，你上哪儿去了？
2: 他把尿祖给揍了。
4: 现在啊，
2: 东崖可热闹呢。
3: 走。
2: 爹，多亏了金素兰呐，要不少杰啊，今天就……
0: 大叔，金素兰也回不去了。
3: 少杰。谁让你上东崖去的？
0: 牛老头太欺负人了，恨不得一刀子攮了他。
5: 呵，你还爹刀呢？从今以后不许你再动飞刀。
3: 大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咱们快离开这儿吧。
0: 金姑娘也回不去了，她想跟我们一块儿走。
3: 什么？你还想再加个拐带妇女的罪名？
5: 你这叫什么话？
3: 玉珍，
4: 金姑娘，金姑娘，你家在哪儿啊？
6: 我没家。爹妈早死了。
5: 那金继庆是？
6: 他不是我爹，我从小是给他拐去的，现在他又要把我卖给牛咬祖。
3: 金姑娘，我刚才说的话你可别在意啊，我那是
6: 不大叔，别为我一个人让大伙为难。
3: 金姑娘，金姑娘，你既离开了东崖，那我们绝不能让你再回到虎口里去。可眼下我们一省班还不晓得往哪儿奔，往后的日子怕委屈了你呀。

0: 烧了，不用打了。伙计，
1: 哎，
0: 咱们再耍上一套，
1: 哪一套？
0: 还耍这几套板凳。
1: 对，
0: 这套功夫可不大好耍，不大好练，
1: 不好练。
0: 这把鼎要拿得上去，竖得起来，
1: 竖起来。
0: 板凳倒不了，水洒不了，
1: 不能洒。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
1: 不错，
0: 各位看着耍得好，
1: 怎么样啊？
0: 您老掏的口袋，随便的赏几个，
1: 随便的赏几个。
0: 带钱的帮个钱场，
1: 对；
0: 没带钱的帮个人场，
1: 不错。
0: 伙计，
1: 哎，
0: 看看有走的没有？
1: 没走的。
0: 好，咱给那不走的爷们儿磕一个，
1: 磕一个。
0: 咱给那站脚助威的爷们儿也磕一个，
1: 也磕一个。
0: 咱给那大把赏钱的爷们儿再磕一个，
1: 再磕一个。
0: 早不走晚不走，我一要钱你就走，
1: 怎么样啊？
0: 咱也给您磕一个，
1: 也给他磕一个。
0: 好，说练就练
1: 啊。
0: 起，哟，好。各位老少爷们儿，你老掏掏口袋，随便的赏个三个两个的吧，帮帮忙，帮帮忙啊，随便赏几个吧。好，这位大爷赏了，谢了谢了。啊，那位大爷给了，谢了谢了。
2: 啊，
0: 这位大爷，
2: 谢谢，
0: 帮帮忙，帮帮忙。这两个钱吃饭不饱，住店不了啊，
2: 随便的赏。
0: 这位大爷随便赏几个吧，赏几个，赏几个，
2: 随便的赏两个吧。
0: 啊，那位掏掏口袋，
2: 谢谢，
0: 随便的赏个三个两个的。好，帮忙啊，
2: 谢谢。
0: 好，这位大爷给了啊，
2: 好，谢
0: 谢，谢了，谢了，谢了，谢了。
3: 哪位帮忙赏两个吧？
0: 再帮忙给两个吧。
3: 哪位大叔赏两个吧？
0: 住店要店钱，吃饭要饭钱呐。老少爷们，你老掏掏口袋，随便赏几个吧。各位帮帮忙，再凑几份吧。伙计，
1: 哎，
0: 有几份了？
1: 十二份了。
0: 好，咱们全场再求八份，
1: 再求八份。
4: 哎，大哥，
3: 大哥，你病着呢你。
0: 再求八份，再求八份，再求八份，再求八份啊！伙计，这几份咱们不能白求白要，我再练一套。好，瞧你的。
5: 走走，下来，删了删，删了
6: 删。先生，您这是干什么？
5: 他妈的，空闲期间谁教你们敲锣打鼓的？
4: 先生，先生，有话好说。哎，搬凳子，请坐。
7: 哎哎哎，您这是破坏防空治安，违反政府法令，知道吗？
4: 先生，先生，小班子初来乍到，不懂规矩，您老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哎，请坐，请坐，
5: 这边坐。
7: 哎，你们登记过了没有？
4: 是啊，是啊。先生，这点小意思，你喝杯茶吧，帮帮忙，帮帮忙。
5: 你这是打发要饭的啊！
4: 我这
5: 走。
4: 请您给我照应。
7: 啊，

0: 哎，先生，您轻一点，我这衣服都糟了。
1: 走啊，
0: 我这……哎，你瞧，
1: 好，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别忘了去登记啊。
2: 满想着出了日本人管的地面，该过个安生日子了吧？哎，可还是没咱的活路啊。

0: 玉珍，你查点查点，看还有什么东西可卖的吧。
1: 大哥，你就安心养病，别操心了。

0: 大爷，
1: 别花这冤枉钱买苦水了，吃饭要紧。你们放心，我这把老骨头还舍不得扔在外乡呢。

0: 你们这干什么？别藏了！
1: 刘大叔，您千万别告诉我大爷，再不让他练练，这活就怕捡不起来了。
0: 货还没全够啊！ 乌鸦当头叫，不是好兆头。

0: 看不见咱们的飞机。
1: 真要打下梁家来也解解气。
0: 他妈的，炸吧！炸弹要有眼就往这儿来，省得活受罪了。

0: 空肚子喝酒不也伤身体吗？伤不着你就是了。
1: 哎，

0: 大伙儿先吃点吧。爹，
1: 哪来的钱呢？
0: 今天场子上还不错。
1: 那也得省着点花，咱这撂地是刮风一半，下雨全无啊，要留点后补。
0: 哎，
2: 喝酒了？
1: 还没吃饭吧？先吃点压一压啊。
0: 刘大叔，
2: 这又犯什么毛病了？这是？嗨，砸了个坛子嘛，也不至于这样。
3: 你们不用看我的笑话，我走，我滚蛋。
4: 哎呀，老刘，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老弟呀、啊，你心里有什么委屈，跟老哥哥我说一说嘛。
0: 啊、刘大叔许是喝多了点儿。
3: 我从小没爹没妈，没人管我，这我喝了点酒都管着我，
1: 管你是为你好。哎，
3: 还弄个人盯着我。

0: 我和你们的了。
1: 刘大叔，我那可不是有意的。
2: 还有你说的，去给刘大叔赔个不是。
3: 刘大叔啊，
4: 你少多嘴。
3: 你干什么呀？这不是成心拿少杰撒气吗？
0: 好，你们都是一条藤上的。
1: 您别跟我们一般见识，是我多嘴了，刘大叔。
0: 你别叫我大叔，我叫你大叔。那天早上我多了句嘴，你那一飞刀打的是乌鸦，戳的是我呀。
2: 少杰，是怎么回事啊？
0: 他把飞刀又拿出去了，你知道吗？
2: 谁叫你拿出去的？
4: 大爷，少杰眼看大伙混不下去了，才瞒着您拿出去的。
2: 刀呢？
0: 刀呢？
5: 爹，
0: 刀呢？
5: 爹，我卖了。

医生算昏到头了。散吧。

0: 哎呀，坛子不好了。少杰，
1: 你耳环呢？
0: 走吧。

0: 少杰，你刘大叔是个没心的人，你可别在意呀、啊，
1: 大叔。
0: 这还是师父传给我的，我真是对不住他老人家。
2: 嗨，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别说还是警报分了心，这有什么抹不开的呢？是我对不起我爹，他老人家把医生班传到我手里，可我没有能把班子带好。
0: 大哥，
3: 这个世道嘛，都快把人逼疯了。
2: 老弟，咱们从小一块儿受苦练艺，我跟你几十年从没有红过脸，现在再穷再苦我们也要一块儿熬过去。俗话说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腿上绷筋，爹，您怎么起来了？穿上的。爹啊，什么时候练艺不光是为奔饭吃就好了？
1: 奔什么？
0: 奔绝活。都说江湖上藏龙卧虎，可是有多少练家子为了奔口饭吃，就把功夫给荒废了？
1: 练了一辈子的功夫，受一辈子的穷人多了，可咱们呢？人穷志不能穷，怎么也不能把玩意儿扔了。
2: 要让绝活失了传，那就更可惜了。<笑>可我这辈子差不多了，人活七十古来稀呀。大爷，您这一身好功夫。 得点小灾小病的，算得了什么？
1: 好汉就怕病来磨呀。

0: 这根皮条多年没使了，你还拿出来干什么呀？
1: 咱们总不至于老撂地吧？
0: 你要怎么样？
1: 我就不信咱们老这么让人家骑着脖子过日子。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

0: 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

0: 连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 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

0: 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

0: 连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3: 他一定会选择
2: 锦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4: 杀他个回马枪啊！
2: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

0: 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带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塞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就不住的加深了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贾大为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是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真是干些小活儿，都不需要再眨眼睛，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6: 超市里10几年的老品牌了，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1:1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好，是该瞧你们的了。什么事儿？

0: 鬼子投降了！爹，日本鬼子投降了，真的是真的。
1: 哎呀，总算熬出头了，咱们再回汉口找老丁去。
2: 少爷，咱们回汉口喽。
3: 我倒成了累赘，
1: 爹，我就背把你背回去。
3: 好，回汉口。
4: 哎，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0: 哎，老丁，
5: 哈儿，
0: 老丁，哎，
5: 大哥，
3: 老弟，
0: 丁大叔，哎，
6: 老弟，
2: 丁大叔，
7: 你们可回来了。
6: 丁大叔，
5: 金姑娘，
3: 哎，这几年他跟着我们可没少受罪呀、啊。哎，
7: 来来来，快歇着吧，啊，赶紧放下吧，
0: 放下放下，
7: 一路上辛苦了，
3: 连滚带爬，足足走了一年多呀、哎。
6: 都混成要饭的了，
3: 到底没把咱们困住，总算闯过来了。
7: 丁大叔，
5: 哎，
7: 牛要组枪毙了吧？
5: 这倒不清楚，这东西不知跑哪儿去了。
3: 哎，金鸡庆呢？
5: 嗨，白面抽着都抬不起头来了。
3: 这种东西啊，死了也不过臭快递。
0: 妈，咱们东西还在这儿呢。
5: 这几年见物不见人，可真不是个滋味啊！
3: 多亏你啊！
5: 哎，现在你们来的正好，张老头正发愁接不着班子呢。
3: 哦，
5: 这回啊，咱们非五五对差不干。
1: 老丁，就看你的了。
5: 放心吧，坛子，咱们重打罗令开张，再干起来。
3: 老这样闲着，我的病也好不了。明天呢，我得上。哎，回头我们跟老丁商量商量。甭商量，都是你的主意。
6: 大哥，你就别操心了。
8: 诸位，久违了。
4: 干什么干什么？出去出去。
8: 哟，你是谁？
3: 后台种地，闲人免进。走走走走走，
8: 我找我闺女。
9: 苏兰，你可回来了，这些年把我想得好苦啊。
6: 有什么话你说吧。
9: 你好狠心啊，临走也不跟我说一声，坑得我呀。
6: 谁坑了谁你心里明白。
9: 苏兰，爹可是没亏待过你啊，爹从小把你养大。
6: 你从小把我骗到手，吃了我十几年，临了还要把我卖给牛药祖，我还欠你什么？你说。
8: 李宗义，你说句话吧。
3: 素兰不是个小孩子，让他自己拿主意吧。
8: 哼，他怕做不了这个主吧。
6: 金继庆，从今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我不认识你。
9: 你是中了野男人，你不认爹了？你
4: 说话别带骨头啊。
9: 啊，你这是不打自招啊。好，你们要不让素兰跟我走，我告你们一生班拐带妇女。
6: 你胡扯。
9: 那你跟我走。
6: 你做梦。
9: 你不走，我可一头撞死在这儿。
4: 来吧，

0: 素来，我这么大的年纪了，
1: 哎，别嚎了，别嚎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省着点花，少抽两口吧啊！哎，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大爷，
3: 少卿，上场了。

0: 哥，小两口的事儿该办办了。
1: 哎，对，也该找个茬痛快的喝两杯了。
0: 好，哎，到时候你可别唱贵妃醉酒。
2: 唱还贵妃呢，你唱刘媒婆吧你。好嘞，
3: 四季鬼，哎呀，我要打。
1: 新娘子，喝了这杯吧，啊，喝喝。
2: 谭队，你别老盯着新娘子呀。走。
1: 新郎啊，来来，
4: 你先走，别走，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但是我不能喝，
2: 喝喝喝，喝完这杯交杯酒，送新郎新娘入洞房。
1: 好，喝了这交杯酒，进洞房啊！
2: 喝喝喝，
5: 哎，
2: 喝喝，
5: 大哥，让新娘子先喝呀！
1: 哎，新娘子喝，
2: 喝喝呀喝！
6: 哎呀，坛子。孩子们一口一个大叔叫着你，别这么没大没小的。
1: 三天没大小，今天我管少杰叫大叔都行。来，喝喝，
2: 你喝，喝完了听他就好听的。
6: 好，少杰，喝喝。
2: 坐下，哎，坐下，坐
6: 来，坐下，
2: 近一点，
6: 来吃点吧，吃两个，吃啊，哎，甜甜蜜蜜，
2: 对，甜甜蜜蜜，年年如意，今天洞房花烛，来年状元及第。
4: 嚯，老小子哪来那么大学问呢？
2: 这叫福至心灵。
0: 好好的干，慢慢的存俩钱儿，叫老丁帮咱们经营经营。什么时候啊，能混上个大棚啊就好了。
4: 这事儿交给我办，绝错不了。
7: 要有了大棚啊，那干脆就来个马戏班了。
6: 对。
2: 嘿，什么时候卖艺的不受穷，什么时候卖艺的能走红。要戏园子有戏园子，要大棚了有大棚，来他几只大铁笼啊，装上狮子老虎大狗熊。
8: 我又喝多了。
2: 谭队，起来起来。
6: 哎呀，
2: 你起来算什么？你
6: 看，
2: 哎呀，别乱说。哎呀，喂，瞧这大狗熊嘿，
0: 一上班20年来头一回这么热闹。
2: 来，把大狗熊抬走。
0: 哎呀，走。哎，去去去去去。

0: 刘科长，
1: 这谁啊？
0: 金志庆啊。
1: 嗯，
0: 老钱，
1: 你去你妈的！
2: 大哥，牛药走来了。
3: 李老板，今天难得牛科长赏光啊。
1: 什么科长？牛处长？
2: 哦，是是是。哎，请坐请坐。
3: 请请请。哎，
2: 各位请坐啊。吹吹。
1: 哎，金素兰飞刀华呢？
4: 有什么事吗？
1: 牛处长要找他们两个叙叙旧。
5: 您请喝茶。
4: 他们正在台上呢。大哥，您不忙，台上马后了啊。

0: 走走走，
1: 牛处长，滚开你！
0: 把医生班的人都带走，
1: 走
0: 走走走，快走快走，
1: 走啊你！
2: 干什么？
0: 走。
2: 李忠义啊，牛处长看你有病，关照放你出去。
1: 那我们还有几个人呢？
2: 少啰嗦，走吧。

我这啥玩意儿的手，想不到也杀了人了。这些东西该杀了。

0: 你们俩快走吧，走得远一点。
1: 少杰啊。

你跟着我20多年，没有过过好日子，往后再怎么

0: 少杰，你带素兰快走吧。
1: 我不能走。丁大叔，您对我们的这份心我忘不了。
0: 哎，你还是快离开这儿的好。

0: 我观察他们放人就是了。你跟我走。上哪儿？咱们外边说去。
1: 从哪儿走？处长，处长。

0: 完了。
1: 少杰，爹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难道这碗卖命的饭就真吃不下去了？

0: 卫工厂，防止破坏。
1: 共产党八路军的传单，
0: 叫咱们帮助解放军监视公贼，逮捕特务头子。
2: 好，
3: 好。
1: 哎，没说八路军什么时候打到咱们这儿来呀、
0: 啊？汉口已经听见八路军的炮响了。哎，
4: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5: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6: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4: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5: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7: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8: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5: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

0: 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儿，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

0: 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

0: 机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

0: 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看18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8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3: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4: 所有孩子都得死。
5: 放开我的娃！
2: 王父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5: 你只有当过太娇的人才懂啊！
6: 多少娃娃难平，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7: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8: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9: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8: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7: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9: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8: 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7: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10: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

0: 一提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 哎呦，这衣服超实力，真的看远看近，衣服镜的
2: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实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实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苏白，走上汉口去。
10: 啊？
9: 去打听打听大叔大婶他们怎么样了？
10: 有消息了？
9: 给咱们穷人报仇的人来了。
10: 什么？
9: 共产党快打到汉口了。

爹要是活到解放就好了。他老人家吃了一辈子苦，卖了一辈子命，哎，在旧社会卖命也还活不了啊。那时候钟霞跟少杰演飞刀，我哪一场不是提心吊胆的？直到这会儿，我看见这些东西心里都还有点儿。现在不疼了，领导跟观众那么不关心咱们，像飞刀这样危险的节目就不叫咱们演了。是啊，咱们人也多了，是应该多排点新节目了。台上在上什么？大伙门。

0: 方大鹏的事儿啊，领导上已经批准了。
1: 这回咱们得好好排几个大节目了。
0: 对，
2: 嘿，卖艺的总算走了红，有戏园子，有大鹏，共产党做了主，卖艺的从此不受苦。这苦学苦练现绝技，多教几个好徒弟。
3: 对，再闯五湖游四海，
4: 咱们卖艺的也要为国争光彩。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十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谁呀？原地休息。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有问题啊。
0: 哎，你们听，打号子啊，吹炸了，
2: 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调我？
1: 团长调我。
2: 哎，连长，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1: 我知道。
2: 连长，别忘了啊！
1: 忘不了。
2: 班长，
1: 嗯，班长，
2: 啊，什么事儿？
1: 班长，什么事儿？
2: 啊？
3: 什么事儿？
2: 国内大事。
4: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徐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吴江。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沟的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3: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吴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5: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4: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1: 哟，
4: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吴江，占领江济河渡口，

0: 知道了。
1: 报告旅长。

0: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乌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
0: 奇怪呀，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抄。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前共军移乌江两岸。
0: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1: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耍什么把戏。
0: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咸丰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0: 我们已经把捷运给甩掉了。
1: 好，
0: 军堂部命令我们三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 有。
0: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同志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乌江前进。

0: 来，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敌人三天才走了99。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的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1: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过一样呢，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弯，到了乌江了。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2: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啊！
3: 行，
4: 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1: 怎么说的？卦是怎么说？
4: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防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5: 哈哈哈！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4: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啊。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
6: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吴江不是这个吴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4: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别打岔了，管他是哪一个吴江的，反正他都是吴江。
5: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1: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4: 卦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6: 这个贵人是谁？
4: 这贵人是蒋介石。
6: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1: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5: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1: 哼哼，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呢。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逃了蒋介石的好。
6: 对对。
5: 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4: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卦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5: 别忘了。
1: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7: 电报
1: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0: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四十里了。
1: 什么？二百里一下子变成了四十里？哼，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0: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1: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2: 是。
1: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0: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1: 马上撤回来。
0: 是。
1: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0: 是。
1: 上，快！
3: 我们可怎么办呢？
1: 好说好说，快上船吧。我们往家。
3: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4: 算了吧，命要紧。
3: 哎，还有箱子呢。
4: 哎呀，你倒快一点啊你！快！
1: 去你妈！
5: 哎呀，不能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我求求你，老总！老总，
6: 你知道？
4: 哎呀，
5: 老总，我
1: 去你妈！哎呀，滚开！哎呀，哎
4: 呀！啊，大爹，大爹，大爹！
7: 看你他妈有多笨，一袋粮食，
4: 我赶紧打他！
7: 算了，
4: 不能把他带走！
1: 啊，你个老东西，滚开！走
4: 走走，带走，
1: 走，我去把他带走。哎呀，滚开吧你！
4: 畜生，我跟你拼了！上
3: 去把他逮着，逮着！娘！他娘！
8: 弟兄们走稳了，前面打江心了。
9: 你们
4: 咬起来！哎呀，我吃不够你！哎呀，
9: 还有枪！

0: 小刘同志，
1: 哎，那边，
2: 小刘同志，
1: 什么事儿？
2: 有一位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请去包扎一下。
1: 好，我就去。团长，政委。
3: 小刘同志，
4: 老乡们怎么样？
1: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

0: 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1: 村里有恶霸地主没有？
0: 有一家，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
2: 我们不能看着老下面受冻挨饿，

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我们的敌人已经在火力中心，

0: 哎呀，营长啊，快打吧！
1: 这是个共军的火力侦察。
0: 陈连长，来个牌子枪。
2: 是，老上，再加强一点。
0: 对，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趁大雾抢渡，再要不打可就晚了。
1: 报告营长，共军打过来了！共军打过来了！
2: 知道了，
1: 打，给我打！
0: 是。

0: 你看，渡口一带一枪也没打。
1: 马上派出警戒，继续监视敌人。
2: 是。
1: 回事？
0: 妈的！
3: 报告！
0: 我们是上当了。
3: 旅长，请。

0: 是谁叫开的枪啊？把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拿准枪毙！报告杰夫，是
1: 张队长。
2: 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
0: 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
3: 我
2: 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3: 参谋长，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啊。营长，你胡说，
0: 他胡说。
2: 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
0: 你这个混蛋，拿出去，拿二十军棍。
4: 旅长，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您抽过烟消消气。
0: 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0: 小妞，你怎么也领起粮食来了？
1: 是给个老大爷领的，他成分很好，是个老长工。
0: 老长工
1: 啊，就是渡口的老长工。
0: 好极了，来，我也去看看他老人家。走。
1: 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0: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1: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有话不敢说似的。
0: 看看去。
2: 黄大爷，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这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0: 黄大爷，你受惊了。哎，走走走走走。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3: 哦，长官。
1: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3: 政委。
2: 哎，叫对了。
0: 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3: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
0: 哦。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3: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0: 是啊。
3: 那
4: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5: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6: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4: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5: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7: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

0: 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1: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 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网。

0: 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现在。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

0: 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1: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3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 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网。

0: 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格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现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张大人悬梁而死，眼睛被剜，塞满了荆棘。坏人前东城死于万眼，莫要杀人员成真了。
1: 看来陈友茂要作祟，先是断生，现在是张大人，下一个不知道要轮到谁了。镇上，萧儿在此妖言惑众，一只鼻子嗅不灵，两只眼睛看不明。一张嘴巴说不清，两只耳朵没声音。
2: 你们怎么就知道猫妖喜欢吃这些乱七八糟的恶心东西？
1: 这事早就发生过，当年林无德就死得不明不白，心脏都被挖空，衙门的人也没查出过所以然，然后山长就此封了后山。
3: 张成休要胡言！我关闭后山是为了学子们的安全，谁告诉你是因为什么猫妖啊？不与怪力乱臣，
4: 大家把这件事情引到妖邪之处，这样凶手就可以逍遥法外了。
1: 好，依你说的，不是猫妖，那就只能是黄生了。
5: 黄生死？
1: 没错，段生的死，黄生就是最大嫌疑人，之后就一直去向不明。
6: 昨日
1: 才有人在书院发现黄生的踪迹，然后张大人就死了。他不是猫妖是什么？
4: 一切事情在黄胜被找到之前都是推测，查证最重要的是证据，你空口无凭就是污蔑。
1: 谁污蔑了？你再说一个事实。
3: 行了，
7: 周生，你将张大人的尸首安顿好，尽快在书院连续送案。
3: 如此狂悖，即便是妖邪我也要将他揪出来。

0: 个鼻子嗅不灵，两只眼睛看不明，一张嘴巴说不清，两只耳朵没声音。小猫小猫快快来，吃掉这颗柠檬心。怎会有如此诡异的童谣？
1: 这声有一点没说错，这凶手既然借着童谣杀人，就会有更多的受害者。
0: 那我们就把凶手揪出来，我也想知道到底是谁竟敢嫁祸给猫妖神君。
1: 猫妖神君，你也相信有妖邪？
0: 世界之大，怎么没可能？邪祟之说，信则有，不信则无。
1: 其实我还不明白，

0: 这镇生提到的李务德是谁？李务德在以往书界的学子当中很有名，
1: 不会是因为他才学高，或是品行好吧？
0: 是因为他年年应考不中，却有年年来考，所以书院的学子对他印象十分深刻。直到那一年，他再次落榜，私下找到了山长秋瑾。
1: 让我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今天一定能考得上，家长。想不到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
2: 让我求你了，家长！太让我失望了，
1: 家长，
2: 之后再见到他，就是在后山发现了他的尸体。
0: 面目全非，心脏也被挖走了，身上还多了很多猫爪的抓伤。从那以后，猫妖伤人之说更是甚嚣尘上，山长便将后山封禁了起来。这凶手或许是模仿作案，或许他就是当年杀害李务德的元凶。
3: 周管事。
0: 但说无妨。郑生发现了黄生的线索，已经带人过去了。
1: 你怎么不拦着他？万一打草惊蛇，走。
0: 周兄，我们可否一同前往？
1: 后山荒凉，你们还是留在书院吧。
0: 我和王兄皆与黄生交情匪浅，我们一同前往，或许能有帮助。
1: 好，你去禀报山长，我们走。
4: 说，你哥在哪儿？啊啊啊！你个臭丫头，我……你给老子放开！王生，你……
5: 郑生，你不是说你知道黄生的线索吗？这就是啊，周兄，这可是臭丫头，肯定知道他哥在哪儿。要不是王生拦着，我肯定能问出来。
4: 问什么？你要对一个孩子屈打成招吗？凭什么就你逃生的谈？
6: 我就不能，我有我查案的方法。都给我住手！对一个孩子动手，你还有没有怜悯之心？孩子，你就住这里吗？这样，你跟山长伯伯回去，给你安排住处，等你哥哥回来，好吗？
7: 谢谢船长大人。
6: 范书童，
8: 在。
6: 皇上妹妹的事情就交给你，务必安排妥帖。
8: 是。
6: 都回去吧。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染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北，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连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

0: 见这么大，
1: 这网速都
2: 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制胜未来。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秋收忙，粮归仓，金秋时节，我省油麦、藜麦、谷子等特色小杂粮迎来丰收季。这些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强粮种、优技术、严链条、创品牌，把小杂粮做成看家的大产业。
1: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平鲁区祖虎乡严家窑村的油麦种植基地。眼下基地6800亩油麦喜迎丰收，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开展集中收割。
2: 大型收割机缓缓驶过，成片油麦收割脱粒一次性完成。依托晋西北高寒冷凉山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基地选育优良品种，配套有机旱作技术，抓实田间管护。今年油麦收成和品质格外喜人。
3: 今年我们种植的品种是8U1号，这个品种是我们去年实验田筛选出来的，它的特点是耐旱耐旱，产量高，亩产280斤左右。
2: 有好品种做基础，基地还在产业链延伸上做文章，让油麦保留原有营养和浓郁的麦香。今年新建的这条标准化加工产线，实现了油麦就地采收、就地加工。线上直播平台的搭建，也让产品销路越走越宽。
4: 主要的产品有油麦面粉、油麦拌面、即食燕麦片，最近订单大幅上涨，产品销量显著提升。
5: 这里是新州，我现在位于晋乐县华清藜麦种植基地繁种试验田。大家可以看到，种植户们正在抢抓晴好天气，采收已经成熟的藜麦。
2: 在这500亩繁种基地，今年试种的7个藜麦品种这几天陆续成熟。科研人员将从其中挑选出2到3个高产、抗病害、抗倒伏的优良品种，用于明年的改良换优推广。正是这样持续的品种攻关，支撑起晋乐县作为中国藜麦之乡的产业根基。目前晋乐藜麦种植面积稳定在5万亩，年产值约5.3亿元，带动1.3万户农户增收。从育种制种到加工出口，已经形成完整的闭环发展体系。
6: 进了规模以上的加工企业有12家，加工量在4500吨左右。
4: 这里是长治2026晋州黄小米集团开年仪式，在晋县侧村镇道新村种植基地举行。连片的晋黄3号谷子铺满田野，收割后将第一时间运至晒场晾晒。
2: 随着一声鸣锣，种植户们挥镰收割下今年第一茬谷穗，晋县8万亩沁州黄小米拉开了丰收的序幕。
7: 谷穗早得非常了饱满扎实，我们是顶戴庄稼，小路不愁，老百姓了这些庄了更有想象力。
2: 沁州黄小米被誉为山西杂粮王国皇冠上的明珠，去年全产业链销售额突破50亿元。近年来，当地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统一提供粮种，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收购加工，让农户种有定向，销有出路。新的带壳低温鲜储、低温青碾锁鲜工艺的应用，也守住了小米的优良品质。
7: 晋乐油麦集团公司青州顶戴种植面积3万亩，整体气候条件适宜，高照充足，雨水分布均匀，亩产预计可达700斤左右，九宝年增产40%，农户每亩可增收约150元。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国庆假期，太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文博游、亲子游、赏秋游，锦绣太原城为八方游客带来高品质的旅游体验。
8: 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要说太原最亮眼的景致，莫过于满城飘扬的中国红。迎泽大桥上，一面面国旗迎风招展，映照着湛蓝晴空、澄澈汾水，不仅成为市民游客最青睐的打卡地，更是频频登上短视频热榜。胜利东街天桥上红旗漫卷，与牛驼寨烈士陵园的巍巍丰碑遥相呼应，市民游客手拿国旗拍照打卡，感受着国泰民安的盛世图景。
9: 第一次来太原，感觉没想到这么热闹，很壮观，很其他地方好像很少见到这种，一个大桥上都是红旗飘飘，这种很少。
10: 前两天在抖音上看这个刷这个小视频呢，就说

0: 咱们迎泽大桥在这个全国都有了名了，你看各地的车啦、人流啦，都是外地来咱们，所以我感到很自豪。
1: 作为一个大学生，很自豪。青春正当时，青春应该有梦想。看到这样隆重的画面，我会更加的努力，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国庆假期太原文博游持续火爆。10月1号至7号，山西博物院累计接待观众超14万人次，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超过80%。在固定展览的基础上，省博集中推出8大临时特展，让八方来客感受千年文化底蕴。晋祠博物馆游人如织，工作人员通过客流管控、便民服务等精细化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游览体验。
3: 是咱们这个古建年代比较久远，建筑啊，还有树木啊，还有比如说咱们这个南老泉也有好几千年的历史，来得非常值。
2: 城市文博游火热，乡村亲子游同样热闹。太原市推出金秋品风韵乡游看太原秋季精品乡村休闲旅游线路。金秋时节，稻田公园稻浪翻滚、割稻体验、童趣小火车、农耕科普等亲子项目趣味十足。采薇庄园丰收主题氛围浓厚，特色晒秋景观、创意稻草造型、秋日田园布景错落排布，全年龄段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游客来了，可观秋景，可品浓味，可玩游乐，可享康养。
4: 它空气清新，然后它这个地方采摘接得近，挨得都近，然后各个农产品挺多，都能吃哈。游乐设施也不错，有滑水，有滑草，还有小孩玩的那些旋转木马的类海盗船。
5: 风景挺好，挺开阔的，然后视野也不错，各种游玩的设施也挺多的，比较宽敞嘛，然后跑一跑啊，也有小动物啊什么的，也都可以看一看，还挺好的。
6: 一部《西厢记》道尽儿女情长，王实甫笔下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传唱数百年。这部千古名句的故事原型地就坐落在运城永济的普救寺。今天跟着课本游山西，走进普救寺，循着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在红墙古塔间品读千年不老的深情与浪漫。
2: 国庆假期，永济普救寺迎来大批游客，人们徜徉古建之间，品读西厢佳话，赏风光，读历史，打卡留念，沉浸式感受河东文化底蕴。
7: 很多朋友会选择到黄河岸边看一看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发生地普救寺，也欢迎大家跟着课本去旅行。
2: 寺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因西厢记而闻名遐迩的莺莺塔，塔前一方回音石，清扣之下塔身传来阵阵回响，成为古刹一绝。
8: 大家身后看到的这是我们寺院里标志性的一座主体建筑舍利塔，塔身高度有40米，一共建有13层。塔修好之后呢，才发现像北京天坛的回音壁一样有一个回声的效果，被誉为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回声建筑之一。因为王实甫写的《西厢记》的故事发生地是普救寺，慢慢的大家呢就把这座舍利塔我们叫做莺莺塔。
2: 西厢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座古刹之中。当朝相国之女崔莺莺随母暂居寺内，进京赶考的书生张生途经此地，二人一见倾心，恰逢叛将孙飞虎兵围寺院，欲强抢莺莺，一场白马解围拉开了这段爱情传奇的序幕。
8: 老太太呢，为了退土匪，所以啊，她在大家的面前承诺了，谁退下土匪，女儿就嫁给他。张生呢，挺身而出，请他当地的同学过来帮忙。白马将军就火速地赶过来，当年打退了土匪，救下了夫人全家人。
2: 谁料退兵之后的老夫人却毁了婚，还设下一场鸿门宴。
8: 老太太呢就在房间里啊，好酒好菜的设宴款待这个张生了。把女儿崔莺莺让她斟酒诱人张生做了哥哥。吃完宴席之后的张生就郁郁寡欢，染上了相思病了。红娘看着她可怜，透露了小姐晚上的行踪，小姐给张生写的这相思病药方。在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中，疑是玉人来。

0: 事情败露后，老夫人拷问红娘，红娘机敏陈词，反让老夫人无言以对，只得允下婚事。张生赴京应试，一举高中状元，与崔莺莺奉旨完婚。而在戏文之外，《西厢记》早已不只是一出戏，更承载着世人对美好爱情、美满婚姻的向往与期盼，凝结成一种绵延至今的文化。依托这份文脉，当地每年举办普救寺爱情文化节，传统婚俗大典、国风演绎轮番登台，让千年西厢走出典籍，走进生活，成为永济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
1: 这个就是元朝的戏曲《西厢记》，因为有了《西厢记》，才有了我们大家对爱情的美好的愿望，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夏天进冰洞得穿棉袄，出来还能逛千年古村。一座山藏着300万年的冰，也藏着2500年的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位于临汾相邻的国家5A级景区云丘山。云丘山坐落在吕梁山与汾渭地堑交汇处，位于临汾市襄宁县关王庙乡境内，景区总面积210平方公里，最高峰玉皇顶海拔1629米。这里既有距今300多万年的天然冰洞群，又有2500余年历史的古村落，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和节的唯一传承保护地，享有河汾第一名胜的美誉。走进冰洞群，气温骤降，冰柱、冰笋、冰花层层叠叠，这是国内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天然冰洞群，距今已有300多万年。走出冰洞，山上的四季又是另一番天地。春天烂漫的山花从山脚铺到玉皇顶，秋天黄叶和红叶漫山遍野，森林覆盖率达89%。顺着山路往山谷深处走，来到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的塔尔坡古村，60多孔窑洞、50余间木构房屋依山而建，石巷、石阶、石院彼此嵌套，巷道迂回交错，被称为石头迷宫。这里是一个还在呼吸的古村落，布艺、印染、炒茶、皮影，游客可以亲手摸一摸这些老手艺。云丘山景区内共有11座古村落，其中9个被列入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每年农历2月15，云丘山中和节如期而至。这一节日兴于夏代，盛于唐宋，数千年来唯有云丘山传承至今。吃麻花、贴葫芦符、编杆挑花篮等老讲究热闹依旧。今年景区还推出响舟、插旗、登高、祭祖、祈福沉浸式体验，万人喝福粥、祈福徒步，让老民俗有了新玩法。春天看花，夏天探冰，秋天看叶，冬天访村，云丘山四季都值得来一趟。12:43，我们接着看新闻。2025年93大阅兵直播，凭借超高水准的画面呈现、流畅的镜头叙事、恢宏细腻的视听表达，成为我国重大时政新闻直播的标杆。昨天，山西师范大学邀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综合部原副主任孙金玲开展专题讲座。孙金玲以阅兵直播案例为切入点，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场兼具专业性、前沿性与实践性的传媒课。
2: 现场，孙金玲和师生们分享的主题是从93大阅兵直播看中国电视转播的理念创新。讲座围绕机位布设、镜头语言、叙事逻辑、技术创新、传播思维等多个维度，深度剖析阅兵直播中神级运镜、全景画卷等出圈画面的创作逻辑，带大家直观感受主流媒体的专业水准与创新思维。
3: 这次直播在国内外达到了330多亿人次的观看量，那么中央电视台也投入了3000多人的队伍、170多个机位、850多个脚本画面、85种语言对外播出。 这是一场非常恢宏的剧作。我把我参与这个活动的心得和总台在这方面做出的创新讲给大家听，阐释出来，就是想让大家感觉到我们新闻理念的薪火相传。
2: 相较于课本中的理论知识，这个讲座以鲜活的一线行业案例、先进的传媒创新理念，让师生把握新时代电视直播的发展趋势，明确专业学习与职业成长的方向。
4: 讲座干货满满，视野宏大，让我感觉深受启发。作为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辅导员，我会鼓励学生对标行业前沿，参与到重大的主题创作中，培养有情怀、有担当、有本领的新时代传媒人才。
5: 听完讲座，我对大型时政电视直播呢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去记录画面，它更加讲究的是叙事的逻辑和镜头表达。我也会在今后的新闻采编和视频创作当中，更加的去注重大局意识和细节打磨。
2: 讲座结束后，现场还进行了赠送仪式，孙金岭和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
6: 下面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2: 日前，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专项行动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将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保护农民利益。国庆假期，山西博物院含青铜分馆迎来观展热潮。10月1号至7号，累计接待观众141274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超80%。一场有深度、有温度的文化盛宴，让博物馆里过国庆成为不少游客的假期首选。省气象台消息，未来一周我省多冷空气活动主要出现在10号、11到14号、15到16号，将带来降水、大风、降温天气过程。
6: 萌宠世界，乐趣无限。今天的微世界，让我们看看那些

0: 秋意渐浓，五台山景区层林尽染，峰峦披彩，引得八方游客踏秋而来。
1: 秋日的五台山，山林换上了多彩的盛装，金黄橙红与浓绿交织，漫山斑斓如画。山谷间，盛开的鲜花与缤纷的秋叶相映成趣，游客穿行其间，漫步赏景，驻足拍照，把美景定格在眼底心间。
2: 这次是秋天来的，然后我们的秋色特别的美，来到这里也能让大都市里繁杂的生活归于平淡啊，我很喜欢这里。
1: 圆跳塔院寺，修葺一新的标志性建筑大白塔也映在缤纷山林间，红墙古寺与层叠秋山相映成画，让众多游人在古建与秋光之间尽享山水人文交融的惬意。
3: 这里的秋景和古建非常的相得益彰，有期望会来第二次或甚至第三次。
1: 秋韵悠长，胜景难却，诚邀更多游客趁着假日来赴一场秋日山景之约。
0: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我省将会迎来降水降温天气。明天的时候，中南部大部地区就会出现降水了，主要是以小雨为主，部分地区中雨，南部局部有大雨。到了后天，仍然是中南部大部地区有降水天气，部分地区中雨，并伴有雾或者是轻雾。受此影响，未来气温会明显下降。到12号的时候，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降回至20度左右，大家外出要注意及时增添衣物了。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A级景区红桐大槐树晴，29到12度。黑盛花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3到7度。云冈石窟晴，23到6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4到6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22到6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6到9度。新州雁门关晴，24到8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5到8度。晋城王莽岭晴，24到9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温水晴，27到9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27到9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7到8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呀、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就不住在加深了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家大伟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视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还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视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就是干个小活儿，都。

0: 不需要再眨眼睛，看远看近，自寻一副。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怎么办呀？
1: 我说呀、啊，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肯定会找我们的。
2: 也省得坐着嚼了。
1: 哎，走吧，走吧，走。
3: 哎呦，
4: 怎么了？
3: 哎呀，老婆子，来，快把大门关上，
4: 怎么回事啊？
3: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他说要来化斋，满口胡言乱语呀、啊！哎呦，我看他就不像好人，
4: 那怎么办呢？
3: 快把门关上，锁好了。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他顶上，别让他进来。快点！哎呦，吓死我了！
4: 这是怎么了？
0: 哎，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1: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坏了斋饭吃
0: 啊。好、哎，快去吧。
1: 哎，好。哎，师傅，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人吗？
1: 师傅，
2: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1: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3: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1: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
3: 啊。
1: 师傅，你看，
3: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1: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3: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
1: 嘿，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晓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3: 胡说！暗室窥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1: 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2: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1: 这那是啥时候了？哎，
4: 师傅，师弟。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真气死了！
1: 王平，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2: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2: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2: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2: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2: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2: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2: 大圣。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2: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3: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4: 哼，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住爷爷！
3: 你要是不贪心，能录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5: 是，
6: 八戒，
7: 走，快走，
8: 快走，
7: 走。
6: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3: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6: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3: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
6: 正是贫僧。
3: 什么？你就是唐僧？
6: 正是。大王。
3: 你就是唐僧？
6: 正是。
3: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6: 啊。大王，
3: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6: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3: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的们，
9: 在，
3: 把这个和尚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9: 是。
6: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3: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0: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10: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儿要他的师父呢。
6: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3: 你先请下去。
6: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3: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
0: 出来一帮小妖怪。

0: 们头了，叫头出来。
1: 来一个是孙悟空，
0: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
1: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破猴。
0: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哦，
1: 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0: 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1: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1: 我要是不放那破猴，你能怎么样？
0: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师父？

0: 孙悟空，你要是搬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
1: 徒弟，徒弟，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2: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1: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弟，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佛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合适啊？
3: 嗨，

0: 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真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0: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真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0: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

0: 怪物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0: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0: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2: 猴子今天要懂得礼数了。
0: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3: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思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4: 是。
0: 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3: 有数有数，
0: 多谢多谢了。
5: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6: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7: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8: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6: 这能都怪我吗？
9: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思凡下界。
1: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9: 正是。
1: 悟空啊！
0: 啊！
1: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0: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俺老孙不走了。
10: 哎，这个火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1: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0: 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1: 李天王
3: 在，
1: 哪吒
11: 在，
1: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3: 遵旨。
0: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3: 不用你管。
0: 慢着慢着。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儿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1: 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0: 多谢。
5: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哎，
6: 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
8: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5: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0: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子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11: 父王，带孩儿前去。
12: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11: 是。
8: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6: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8: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13: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8: 什么？

0: 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1: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0: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1: 走，
0: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这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啊，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他还认识我们。
1: 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
2: 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儿笑。
1: 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0: 那你看怎么办吧。
1: 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嗯，
2: 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
0: 嗯，常言道水火无情嘛。
1: 是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3: 大圣回来了，
4: 大王，大圣回来了，
5: 大王，大圣回来了，
6: 大王，
7: 大王
6: 回来了，
8: 大王，
9: 大王
10: 回来了，
11: 大王，
12: 大王，
13: 大王，
14: 大王，
15: 大王，
16: 大
17: 王，
18: 大王，
19: 大
18: 王，
20: 大王，
21: 大
22: 王，
23: 大
24: 王，
25: 大
26: 王，
27: 大王，
28: 大
29: 王，
30: 大王，
31: 大王，
32: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33: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34: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0: 活得兴军。
1: 嗯，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0: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霍大星君帮忙的。
1: 哦，找我帮忙？
0: 是啊。
1: 哎呀，大圣，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吗？
0: 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
1: 那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0: 嗨，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
1: 哦，
0: 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1: 可，大圣，这能成吗？
0: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1: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0: 好好好，走
1: 走。
2: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1: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哇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哎呀，大圣怎么办呢？
0: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1: 对，
0: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1: 对，走。
0: 哎，
3: 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0: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3: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0: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3: 是，大圣，头前带路吧。
0: 快走快走。哎，慢着，你们水具呢？
3: 在这里。
0: 是吧，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吧？
3: 啊，
0: 这能盛多少水？
4: 我的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0: 啊，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2: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5: 是，猴哥来了。
0: 那就是妖怪的洞府
5: 哦。
0: 哎，待会儿我下去把它引出来，你趁它不防备，就把这水给它灌下去。
4: 大圣放心。
0: 好好，多谢。哎，水的兄弟，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傅啊。
4: 大圣放心。
0: 啊，好。妖怪，出来！
1: 你这个泼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0: 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1: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0: 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
1: 哦，哈哈，你这个泼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0: 水淹死他。
1: 水德星君，
0: 快收水，快点！
1: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2: 哎呀，水德星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起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3: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4: 大圣，这事儿靠你了。
2: 靠我了？
4: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2: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去就来。
4: 好好。
5: 小子们，使劲吃，使劲喝啊！
2: 大王，喝酒。
5: 啊，倒吧，倒吧，倒吧。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2: 小的，喝多了。
5: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2: 是啊。喝着，弟兄们！
6: 给我倒点，倒点，倒点！给我倒，我倒
2: 点。喝着，喝酒。再喝。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5: 呀，孙悟空！
2: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
5: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2: 回来了，回来了！
7: 大圣，大圣，
8: 大圣，回来了！
2: 我趁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
8: 呀，太好了！
2: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8: 好，那我们的兵器呢？
9: 是啊，我们的，
8: 我们的呢？
2: 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
8: 哎呀，这个
9: 大少啊，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吗？
10: 不是，是你师父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2: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8: 什么不生气呀？我，你只顾你自己。
2: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8: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10: 快去吧，
8: 快去吧，快去吧！
2: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哎，学习学习。嗯，

0: 这个孙猴子，我今天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啊，先进去看看唐僧。
1: 是，
0: 走。
2: 快走！快走！
3: 师傅，快走！
0: 哪里走？孙悟空，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4: 哦，哈哈哈哈，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5: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你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4: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5: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4: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1: 八戒，
4: 小弟们，
6: 走！
1: 来，
4: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6: 是
1: 是，
4: 看什么看？闭眼！哼！
5: 你这妖怪不知道好歹，
1: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7: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4: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松浦，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九，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1: 哎呀，怪他怎么这么厉害啊！把那宝贝都抢去了。
2: 大王，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3: 对对对对对，
0: 给我看看。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3: 好。哎，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
0: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3: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2: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是是
3: 是。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2: 是啊，是啊，
3: 是啊。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4: 对呀，
2: 对呀，对呀。
0: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让你们也解解馋。
3: 好，
5: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6: 八戒！八戒，八戒！
5: 来来来来来，
6: 真的要吃啊？
5: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0: 别喊了，我认得你。哎呦！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5: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你，
0: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挑起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哎呦，
5: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还
0: 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7: 在，
0: 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肉。
7: 是。
8: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9: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8: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9: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8: 这又是为何呀？
9: 我给你指条明路。
8: 快说快说。
9: 你去找太上老君。
8: 哦，太上老君。

0: 懂我吗？啊？嗯、啊？我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1: 孙悟空不认识。
0: 我找老君有事儿。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0: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别欠

0: 西。嗯，
1: 这，哎，猴子，哎，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啊，哎，这，哎呀，你在找什么呢？我的仙丹呢，还没有炼好呢。哎，
0: 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1: 那你找什么？
0: 哦，哎呀，
1: 哎，猴子，你，
0: 嗯，哎呀，老棍儿，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1: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2: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3: 爷爷，弟子错了。
1: 那牛上哪儿去了？
3: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1: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0: 你这老棍儿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1: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0: 嗨。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7: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6: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7: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8: 哎呀，疼啊！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9: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5: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0: 筋骨宁是啥？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

0: 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十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

0: 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哎呀，哎呀，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韩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荡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9: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

0: 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

0: 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6: 从良田到餐桌，一场劳作的延续，一个生命的循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让我们共同努力，从现在做起，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共同守护中国饭碗。
7: 有风来，摇着风去，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开源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跟盘行动正在启动，竭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8: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9: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10: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9: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8: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9: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8: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

0: 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1: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14: 嗨，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13: 圈儿，
14: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13: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14: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13: 正是啊。
14: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13: 哎呀，大圣啊，你这
14: 个老怪，
13: 你听我说啊。
15: 小子们，
16: 快，
15: 都准备好了吗？
16: 准备好了。
15: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16: 是。
17: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你吃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给我放开我。
15: 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哎
18: 呀，
15: 你这个臭猪！
14: 妖怪，快出来！到底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19: 哎，大王，大王，哎，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15: 带我前去。
19: 是。
17: 你来妖怪王，
15: 臭猪，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捆起来。
19: 是。来，绑起来。
17: 放开
15: 我！放开我！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14: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15: 哈哈哈哈哈哈！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14: 哼，这回可由不

0: 的你。
1: 好吧，猴子，看圈。我的车呢？嗯，
0: 这回没招了吧？啊，
2: 牛儿还不回家？

0: 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
1: 哎，大圣
0: 啊啊，
1: 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嘿，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悟空！哎
0: 呦，师傅，
2: 悟空！
0: 哎呀，师傅，
2: 悟空，你可来了！
3: 悟空，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松！哎嘿，大师兄！
0: 师傅，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傅，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
2: 啊！
0: 哎，走，走！
2: 来
3: 来来，师傅。
2: 师父，
4: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4: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师父，吃吧。
2: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3: 让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3: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3: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3: 圈的，净瞎圈。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这地方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2: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0: 悟空
3: 啊，哎，
0: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3: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2: 哎，这个主意好。
1: 哎，好。

0: 傅，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哎呀，龙王爷呀、啊，求求你了！
0: 师傅到了，下马吧。师傅，我去叫门。
2: 悟空，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傅去吧。
1: 谁在叫门呐？
2: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1: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2: 正是。
1: 哦，你是和尚？那就请吧，来，请进。
2: 多谢老人家。
0: 走。哎
2: 啊！
3: 哎呀！哎呀！哎呦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2: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2: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哎，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3: 啊！
0: 啊！
3: 那进来吧，
0: 走，
3: 来，进来，
1: 哎，请用吧，啊，
2: 多谢老人家，
1: 来，孩子，
4: 师傅，
1: 跟我来，啊，用吧，
4: 嗯，快吃吧，哎，来来来，哎，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哎，富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就，
1: 哎呀，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0: 小孩，吃吧。嗯。
2: 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1: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2: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1: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0: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4: 就是啊，
0: 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1: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俊浩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
1: 啊，悟空
2: 啊，
1: 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
2: 哎，
1: 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
2: 嗨，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哎，猴哥，
2: 啊，
3: 来
2: ，
3: 干脆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2: 嗨，
4: 就是啊，师兄，
2: 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走，师傅。
3: 哦。
2: 啊，啊。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
1: 啊，上官是复姓。
2: 啊，
1: 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1: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
2: 啊，
1: 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2: 师傅，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哎，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2: 你们的锅呢？
7: 哎，这求雨的
2: 别吵！你们的锅上哪儿去了？快点找来！快点！
5: 让开！老爷来了！让开！
6: 哎呀！
1: 阿弥陀佛！
6: 哦，下官是凤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1: 请起，请起。
2: 哎，
1: 师父莫怕，
2: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1: 他是我的大徒弟
6: 啊，大徒弟，这。
3: 我说老师，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1: 阿济，
6: 对，请诸位师傅们到馆一下他，请
3: 不请？三岁就走，
6: 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3: 那行。
1: 悟空
2: 啊，
1: 你看，
2: 我说那老官儿，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3: 对，不给。
2: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6: 哎呀，师傅们呐，只要你们能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2: 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
6: 来，
2: 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3: 好。
2: 哎
6: 啊。老龙王，
3: 哎，三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哎，老龙王，
6: 老龙王，哎呦，
3: 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哎，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来，你们快来看呐！哎，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来看呐！
5: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凤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2: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不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0: 你们看
6: 啊，求求龙王爷。
2: 哎，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1: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0: 老龙王，
2: 天蓬元帅，小龙有礼了。
0: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2: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个下雨得了，快下雨！
1: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0: 哎呀，快下雨！
2: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哎，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往回呀。
1: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2: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啊，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你如何？
1: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2: 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7: 怎么又走了呢？
8: 别着急啊，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9: 哎呦，哎呦，哎呦，
0: 得得得，哎，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1: 师父，师父，
8: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1: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2: 那怎么办呢？
1: 嗨，
9: 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8: 悟空，
1: 师父，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凤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8: 好，好，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9: 是啊，是啊，
1: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
0: 师兄
1: 照顾好师父，俺老孙去去就来。
0: 你快去吧。
9: 孙老爷，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8: 上天去了。
0: 哎，他早飞了。
9: 哎呀，是上天去了。
10: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

0: 见呐，啊，
1: 小见小见。
0: 哎，取经的事完了吗？
1: 快了，快了。
0: 大圣来此何事啊？
1: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0: 哎，大圣，大圣，大圣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啊？
1: 嗨，老孙路过凤仙郡那儿，3年都没下雨了。
0: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1: 那是为什么？
0: 哎，大圣啊，我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1: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0: 嘿嘿，大圣，大圣啊，哎。
2: 哎呀，孙大圣，有何贵干呢？
1: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凤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2: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1: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3: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1: 啊。
4: 大圣啊，以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1: 那是为什么？哎，
2: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5: 是啊，是啊，
1: 我却不信。
2: 哎，
4: 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1: 什么？
5: 是
1: 啊，这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凤仙郡的百姓3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0: 那可就说吧，
2: 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
1: 啊，
2: 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1: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0: 哎，大圣，大圣，
5: 哎，走，
2: 不是那个意思。
1: 什么意思？说，
2: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再次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凤仙郡的郡侯啊，都他行事不仁，
1: 嗯，
2: 冒犯了天条。
1: 他冒犯天条，哎，玉帝怎么知道的？
2: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啊！
1: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2: 哎，那是当然了。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3件事。
1: 三件事。
2: 哎，这3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1: 什么3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2: 哎，等等等等，大圣，
5: 哎，慢走，
2: 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1: 好，快走，快走，
2: 走走走，
5: 请，
1: 快走。
2: 好，大圣，请。
4: 嗯，
2: 请大圣。
1: 哦，
4: 看看他怎么说。
2: 是啊。
1: 哎，这是什么意思？
2: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3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凤仙郡才能够下雨。
1: 这么说，凤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2: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1: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3: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1: 哼，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哦。

0: 哎呀，孙长老回来了，
1: 大师兄回来了。
2: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0: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0: 亏心的事儿。
2: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哼，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即是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0: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先君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2: 那你问谁呀？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3: 这事儿啊，都怨你。
2: 哼，
3: 就是你。
4: 俊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
0: 哦，
4: 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0: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2: 哼，
4: 君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3: 哎呀，你说嘛。
2: 是啊，
3: 是啊。
0: 哎呀，
2: 快说。
0: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5: 你们为什么抓我？
6: 进去！
5: 为什么抓我？
6: 是
5: 跪下！
6: 跪下！
5: 跪下！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大人，他是刺客，
6: 我不是刺客。
5: 你不是刺客，你贪图他脑袋干什么？
7: 放肆！你是什么地方人呐？
6: 我是奉县郡人呐。
7: 家住哪儿？
6: 就在城外。
7: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6: 我找我媳妇儿。
7: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6: 就在府上。
7: 瞎说。
6: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卖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7: 这什么？你说什么？
6: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2: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4: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7: 哎呀，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
8: 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9: 不，
8: 美人儿。
9: 别过来，你别过来，
8: 过来
9: 啊，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8: 什么伤天害理呀？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9: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8: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9: 你敢？
8: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先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办好死。美人，美人，
5: 畜生！
4: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3: 得了，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2: 这，那后来怎么样了？
0: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0: 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0: 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

0: 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0: 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3: 他一定会醒。
2: 晋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4: 杀他个回马枪啊！
2: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 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2: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13: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2: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 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元。
11: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各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3: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

0: 来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了！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4: 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3: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4: 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呀？啊，
3: 这，哎呀，你这个老不死的，
4: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3: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啊！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4: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3: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找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是不是？
4: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3: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儿？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4: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3: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啊！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养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
4: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3: 哎呦，我没法活了！
5: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哎，我这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啊！
6: 惭愧，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4: 下官有点儿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6: 怎么个依法？
4: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她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她送饭。
7: 那她的丈夫呢？
4: 他们怕她走漏了风声，就把她杀了。没有，就把她关在了牢房里。
6: 哼，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儿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7: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4: 这就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6: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儿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5: 太大了，
4: 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嘛，师父，求求你，
7: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5: 哎，就是
4: 啊，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5: 去吧。
4: 来人呐！
6: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4: 去。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5: 去。来人呐！发老婆。

0: 夫人，夫人呀，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哼，
1: 不行！
0: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上的玉皇大帝了！
1: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哎呦呦呦！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1: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哦，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1: 什么样子了？
0: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先君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1: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0: 你给我去！
1: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0: 不，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
1: 不去。
0: 你不去，我去，
1: 你。

0: 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啊，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傅，
1: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呗。啊。
1: 孙长老，孙长老，请请。唐长老，唐长老，弥陀佛。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多谢高僧。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4: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1: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4: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2: 悟空，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5: 师傅，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6: 正是我父亲。
1: 啊，
2: 师傅，好像就是他们。
5: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1: 师傅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3: 悟空，你怎么又来了？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死强夺民女，得到了上天，痛心不已呀。 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
6: 张天师，在，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3: 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7: 大圣啊，不必看。

0: 难道那俊侯还？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这，唐长老，今后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干预降下。孙长老回来了。我把你这奸猾恶劣。
1: 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2: 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0: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3: 嗨，师傅，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
1: 哎，悟空，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0: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哎，
1: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孙长老，我，孙长老。
0: 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1: 好，悟空，
0: 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师傅，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丝未动啊！
1: 对呀，
0: 张天师叫我来问。
1: 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挠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4: 嘿，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啊，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1: 我。 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三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这玉帝一定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1: 晋侯，请起。晋侯，请起。晋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2: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使得这样恶成？
3: 大师兄，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0: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饶了老百姓吧。
4: 嗨，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2: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这
4: 干什么呀？
2: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死我。
3: 这行吗？
4: 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保管着下来了。
2: 走走走，咱们走。走走，
4: 豪哥，你等着我呀。
2: 来，八戒。八戒，来呀。那你瞧，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4: 哦，这就是面山米山呐！
2: 是啊，
4: 哈哈，哎，
2: 你，哎，这，
4: 哎，这，哎，猴哥
2: 啊，
4: 你看我的吧，哎，
2: 八戒，哎呀，怎么回事？
4: 我咽不下去，我。
2: 你先吃米山，我弄锁链子去啊！快点，
4: 好，那我先吃米山。
2: 快吃！
4: 猴哥，你看我的啊！
2: 八戒，起来，快起来！小声点，快点！
4: 你看我的啊！
2: 快点！
4: 猴哥，我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2: 快吃！
4: 哎，吃！
2: 别磨蹭了！
4: 哎，快吃！

0: 哎呀，花儿哥，你看，我吃完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

0: 战到底。
1: 哎，那怎么办呢？
0: 我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啊？
0: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方婆婆，您上哪儿啊？
2: 哦，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0: 方婆婆，上哪儿去啊？
2: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0: 哦，好自在呀。
2: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0: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啊，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方婆婆，您请便，请便。
2: 好
0: 啊，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
1: 拿它干什么用啊？
0: 你瞧啊！
1: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这狗在瞧什么？
0: 吹！
1: 吹呀！
0: 吹！
2: 看一看呀！
3: 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4: 下去吧。
0: 来来来，走。说，跟你说。
1: 你说。
4: 悟空。
0: 啊。
4: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
0: 哼，
4: 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0: 规矩？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4: 那自然是。
0: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0: 哼，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4: 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1: 嗨，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0: 对呀，
1: 你说你，
4: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嗯，
0: 官儿，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0: 自去取你们的金好了，管那凤仙郡什么事啊？
1: 哼，他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凤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你就别管了，
2: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
1: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0: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1: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2: 就是。
0: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1: 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
2: 就是。
0: 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你们笑什么？
1: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0: 寡人这倒不知。
1: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
2: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啊，你知道吗？你
1: 雨弟，跟我走。
0: 上哪儿去啊？
1: 到凤仙郡见老百姓去。
0: 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1: 走吧，
0: 不能去呀，我
3: 留步。
1: 走，
0: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1: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0: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4: 在，
0: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2: 山又怎么了？
5: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
1: 师父，你怕什么呀？
5: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1: 师父，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啊。
5: 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已经神思不安了。
6: 我看呐，师傅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1: 师傅，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2: 就是嘛，就是。
5: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 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1: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5: 悟空说得再厉害。
2: 哎，鹏哥，你慢走啊！三弟，你跟上啊！
1: 跟上！
2: 哎，跟上！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3: 你说什么？
2: 是什么？
3: 西瓜！
2: 哎呦！
3: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2: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我冲趟空。
5: 悟空，
1: 师父，
5: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1: 好，好，好，好。师父，慢点。哎，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退家点，你出来，退家去，回家看家去。
1: 嗯，这八戒上哪儿了？

0: 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臭瓜子！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吃。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
2: 师傅，
1: 师兄，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
2: 八戒，你这是从哪儿化来的？
1: 师傅，这西瓜，是西瓜。
3: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1: 谁顺手牵羊了？
2: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1: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呀，吃。
3: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1: 给师傅，给师傅。
3: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2: 不吃。嗯。
3: 沙师弟，哎，咱俩吃吧啊。
1: 那还有我呢，我呀、啊。
3: 你都吃了一半了。
1: 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3: 吃啊！沙师弟，
1: 我还打了呢。
3: 吃啊，沙师弟，
1: 逼死你！
3: 师傅，这有一家人。
1: 灯怎么灭了啊？你们，
3: 咱们上那边去。
1: 好。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

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

0: 肌炎、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启蒙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3: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 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

0: 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 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1: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3: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 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

0: 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11: 看十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12: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13: 所有孩子都得死。
14: 放开我的娃！
11: 头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14: 他只有当过彩票的人才懂啊！
13: 多少娃娃的命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

0: 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 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

四箱，前三十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2: 就是，
1: 我们走吧。
0: 这开门呢？你这。

0: 师傅。
1: 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啊，
2: 这屋里没人。
3: 嘿，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啊？你
0: 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里边人听见没有？
2: 呀，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3: 哦，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1: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0: 走走走，快
3: 走走走走。哎呀，真是。
1: 悟空，嗯，奇怪呀、啊，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0: 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
3: 哎呀，好，哎，好，哎，
1: 悟空，嗯，还是我来吧。哎

0: 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盘饭都没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了。师傅，
1: 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放心吧，放心吧。
0: 师傅，坐这歇会儿吧。
3: 好像有人呐！
1: 别说，别说话！
3: 哎，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呐？
1: 哎呀，这黑点家伙的，谁敢在外面待着呀？别说话！
3: 哎，好，
1: 别说话！
4: 老头儿，老婆儿，
3: 谁在说话？
5: 谁说话呀？啊，
4: 是我。
3: 谁呀？
5: 你在哪儿啊？
4: 别找了，
5: 在哪儿？
4: 我在你们面前呢。
5: 哎呦，你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
4: 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
5: 哎呦，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4: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纳？
5: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3: 是啊，
4: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
5: 啊！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6: 师傅，
7: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6: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7: 接我。
8: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9: 我们都是菩萨。
5: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来了！
10: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5: 那你们是谁呀？
10: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5: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呀，
10: 他是我的徒

0: 此地天色已晚，想借住一宿，施主请不要害怕。
1: 你是菩萨？
0: 贫僧不是菩萨。
2: 我师父不是菩萨，倒是菩萨的师父。
0: 悟空，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2: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
2: 哎哎。
1: 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
1: 哦，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
2: 哎呦呦呦，不是，
4: 老头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
2: 哎呀，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啊，那耳朵可灵着了，你说，哎，他就来了，
4: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可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哎，那本事可大着嘞。哎，我们庄上常常凑钱，啊，请和尚做法捉妖。
5: 是啊。
2: 结果呢，哎，全都让那个妖怪卷走了。哎，就是。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4: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2: 啊，你呀， 不行。哦，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3: 老头儿没看上你。
4: 吃吃吃吃。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2: 我这，哎呀，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4: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傅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哼，
2: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4: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孙悟空？
4: 嗯，
2: 不知道
4: 啊。
3: 老头根本不知道孙悟空是谁呀。
4: 哼，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2: 你看那又说大话。
6: 哎，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
2: 猴王？
4: 嗯，是啊。
2: 长得是像猴。
4: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2: 夜游神说什么了？
4: 哼，
2: 不是。
4: 过来过来，在这儿。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2: 哎呦夜游神爷爷，哎呦，你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活菩萨呀。
4: 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1: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

0: 是了。
1: 跟我说，
2: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炸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哼。
1: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0: 悟空，悟空，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1: 师傅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0: 好。
1: 哎，老头儿，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3: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1: 坐。
0: 老人家，请坐。
3: 长老，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0: 原来如此。
1: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3: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什么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1: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3: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你有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1: 不，老孙要银子就俗气。
3: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4: 老头子，
3: 谢谢。
4: 你们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3: 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啊，等天亮再说吧。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今天呀，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呀！
5: 快！你老韩家来了，
3: 快来，
5: 咱们去看看家啊！
3: 快来，
5: 看家，看看那个，
3: 都来，
5: 来，快来，看看你老韩家都，你们降妖的来了，哎，
6: 是啊，看，这神仙呐！
3: 行，哎，你就都来了啊！
7: 来了，
8: 老哥呀，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3: 就是他们呢，
2: 就是我们。
8: 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1: 俺老孙能捉。
2: 他会。
8: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
3: 哎呀，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8: 是啊，
3: 真的。
8: 哎，乡亲们呐，
3: 来，
8: 别看他们模样怪呀，兴许还真有本事。
3: 是啊，这位长老，你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一点儿。
9: 是啊，
3: 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9: 是啊，
1: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9: 他们不要银子。
2: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3: 哎呀，这好办呐！
0: 八戒，
3: 好办，
0: 不要胡言。
3: 咱们走吧。
8: 妖怪，救命！
1: 师父放心，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去吧。
10: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1: 八戒，你上哪儿去？
2: 妖怪来了，咱们躲走。
1: 躲什么呀？跟我走。

0: 头发。
1: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他闲事干什么？你
2: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0: 就是，
1: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
0: 走，去不去？
1: 我去，我去，我去。
0: 快走！
1: 二师兄，
0: 哎！

0: 了吗？
1: 师傅，
0: 都出来，出来！
1: 哎，
0: 师傅，师傅，
2: 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0: 妖怪跑了！
2: 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3: 是啊，是啊，是啊。
4: 你没把他打死啊？
0: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4: 哟哟，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2: 就是啊，长老啊，那个千万不能把他放跑了呀。
0: 不用担心，
2: 就这不就担心我？
5: 众位施主，不用担心，啊，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3: 哎呀，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太
2: 本事，这个就是你们的，
1: 那真是哎，师傅，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5: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1: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功夫。
0: 没关系。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2: 娘娘，娘娘。
0: 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
2: 快呀！哎，
1: 快，
0: 娘娘，
1: 快，我可快不进去，快快点。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
1: 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2: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0: 哎，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2: 是的，是这么说呀。
0: 哎呀，是啊，唐长老，你一定要在我们这多住些日子
2: 啊！
0: 要多住些日子。
1: 长老啊，你们。

0: 倒下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1: 就说我那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了呀！
2: 唐长老啊，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3: 不要，
4: 唐长老，你不要救妖怪，一定要在这多住些日子呀！让我们大家好好谢谢你们长老。
5: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4: 谢谢。
6: 众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我的徒儿一定能帮你们捉住妖怪。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1: 什么动静？
0: 找找看。
1: 走，
0: 我儿子咋听不见？
1: 疼了，等等我！
2: 哎呀，老施主。

0: 来干什么？
1: 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2: 悟净，
0: 师父，
2: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0: 哎，好。
1: 长，
0: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3: 长老
0: 啊，
3: 事儿啊。
2: 老施主，
0: 你看，
2: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3: 哦，

0: 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1: 哦，我是从外乡来的。
0: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0: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啊，
3: 我来端。老施主，
1: 多谢长老。
3: 妖怪！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就这么个闲事儿。师父，喝口水啊。
2: 不喝了。
0: 长老，好些了吗？
2: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4: 师父，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3: 大师兄，小点声。
4: 怎么了？
3: 师父碰见妖怪了。
4: 啊，师父，师父怎么了？
2: 不要紧了，不要紧。
5: 师父，你怎么大白天
3: 睡觉？小点声。二师兄，师父差点让妖怪给挪走了。
4: 你是干什么的？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父呢？
5: 我一直在训练。
0: 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父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4: 哦，哎呀，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傅，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傅。
0: 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我不背，我都不背。
0: 我不背，
2: 我不背，你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八戒，八戒，八戒。背不背啊？
2: 我不背，我不背。
0: 你不背，那我走了。哎，
2: 六哥，你拉我一把，你拉我一把。哎呀，你拉一把。
0: 拉你。

0: 可以，你得背他啊！
1: 行了，
0: 等着，抓紧！哼，背他好，
1: 快背，
0: 背上他，快点，快！
1: 你给我拿着。
0: 好，我拿着。
1: 小鸿飞，你是哎呦，真沉呐，你这个。
0: 走。哎呦，
1: 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呦，
0: 跟上。哎，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
1: 哎呦，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是谁家来领
0: 啊？拿好了。
1: 哎呦，
0: 起来。
2: 这是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3: 是啊。
2: 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你现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快去！李老汉呐、哎呀，你家长生回来了？
3: 什么？
2: 长生回来了？
3: 在哪儿啊？
2: 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3: 那怎么不回家呀、
2: 啊？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3: 哎呦，我去看看去。
2: 长生被救回来了。
3: 长生啊！哎呦，长生啊！哎呦，长生，你回来了你啊？长生，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长生，你怎么样？
4: 阿弥陀佛！
3: 你怎么回来的？啊，
5: 是他们。
3: 哎呀，是长老啊！
4: 太好了，
3: 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谢谢长老啊！
0: 不用说，
3: 谢谢
0: 不用说，
1: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3: 我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
4: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3: 是啊，谢谢了。
6: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7: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

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

0: 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

0: 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

0: 活动仅限五十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2: 他一定会醒。
1: 锦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3: 杀他个鬼马枪啊！
1: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眼看镜都行。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哎，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哎呦，谢谢长老啊，
1: 不用说，
0: 谢谢您，
1: 不用说，哎，
2: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哎呦，
0: 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哎，
3: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1: 是，
0: 好，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哎呀，儿啊，来来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4: 孙长老，那药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1: 啊，30里。

0: 可看老娘的本事还没有练成，要不然，主人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1: 哎，曹哥，还有啊，
2: 那边，
1: 转翻哪边？

0: 上面。
1: 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2: 妖精，
1: 妖怪出来，出来！
2: 说出来，你快出来！
1: 妖怪出来！他不出来，
2: 不出来！

0: 妖洞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上。
1: 哎，好，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

哎呀，真的是。

0: 蟒蛇呀！哎呀，
1: 猴哥，
0: 你看，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大蛇，快！
1: 在哪儿呢？
0: 前面呢？
1: 那还不追？
0: 这儿！
1: 快追，快追呀！
0: 追！你追！哎，我看，你上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在这儿抓，找不着了。哎呀，在这儿呢！

0: 哎呦，这就好多了啊！是啊，这样就好了。是啊，是啊。哎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1: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2: 爸爸，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
1: 啊？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可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
2: 我在这好玩着呢，
1: 还好玩呢。那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2: 我坐就坐，他给你当个禽兽看。
1: 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2: 哎呦，我再给你垫个床，快上去！
1: 像，这床可真像，它就是没有桅杆，它不能通风啊！你看啊，
2: 这是什么？
3: 哎呀！快点，快过来，快过来！哎呦，

0: 猴哥，猴哥，猴哥，你出来了？
1: 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0: 哎，这蛇死没死的？啊，
1: 不死也活不成了。
0: 哎，我打他一下。
1: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0: 我给你找你去了，我追人打死的时候，你看，
1: 哎呀，算了算了，抬回去吧，走走走，
0: 抬，哎呦哎呦哎呦，真够沉的，
2: 悟净，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3: 师父，让我出去看看啊。
1: 师父，快出来瞧瞧吧。师父，
4: 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作怪呀。我太厉
5: 害了。哎呀，唐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开怀了。谢谢大家。
1: 起来起来起来，走。
6: 长老，
7: 哎呀，你们走啊，
8: 我们出了妖，大家要

0: 徒弟们，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
3: 慢点，师傅。
4: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4: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4: 就是妖怪。
5: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0: 啊，为师前去看看。
4: 哎，师傅，你
2: 去、哎，你认错人了。
0: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5: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0: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5: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0: 好，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2: 师傅，
0: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2: 牵马去，牵马去。
4: 你呀，

0: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七十岁的老母亲呢。
1: 把你放了，行啊！
0: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1: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
0: 大王，不行！
1: 你的，
0: 大王，放了我们吧！
1: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2: 不，娘子，
1: 赶紧给我带下去！
3: 没事，
1: 娘子，娘子，
2: 走，
1: 走，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
4: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娘子，娘子，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1: 是，走，走，走，这倒好。
4: 斋饭，没化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都早就饿了。哎呀，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1: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马！悟空，怎么了？
6: 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哎，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5: 哎呀，他说有就有。哎，二师兄，哎，这才叫捕风捉影呢。师傅，这风还没停，又起真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6: 快去快回。
5: 好。
6: 一群小妖，让我便宜扒戒吧。哎呀，这猴哥上哪儿去了？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
5: 师傅，悟空，师傅，
6: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5: 没有，没有，师傅。 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哎，
6: 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嗨，我这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这当然冒黑气了。哎，猴哥。
5: 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6: 师傅，你先化了点啊。没有，
5: 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6: 那你先吃了吧啊！
5: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
1: 师傅，你看他们，
6: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1: 哎呀，我说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哎，我先走了啊。哎，好嘞。哎，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5: 别说话。哎。
1: 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哼，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

0: 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哎，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啊，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1: 哎，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0: 哎呦，这地方哪找斋饭去？哎呀，哎呀，是弄哪儿弄去？哎呀，快点！哎，来，来，这边，这边。
1: 哎，施主，施主啊，
0: 施主，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我不是什么东西。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施主，施主啊，施主，
1: 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啊，和尚，
1: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画点斋饭吃。
2: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1: 你们的饭可不是熟了吗？
2: 我们不吃米饭。
1: 我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2: 我们吃肉。
1: 那就来点素食吧。
2: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啊。
1: 有劳了，有劳了
2: 啊。看着他，去报告大王。
3: 你到底冲不冲我？你敢咬我？
2: 大王，大王，大王，
3: 什么事儿？
2: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3: 化斋
2: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3: 东土大唐？
2: 是啊。
3: 我去看看。
2: 好。
3: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别让他跑了。
2: 好，去把他关起来。
3: 是啊。
1: 大王，那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大王就是他。
1: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3: 好大的胆子，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1: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啊？你
3: 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1: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3: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2: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1: 好你个妖怪呀，
3: 你是个什么怪物？
1: 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3: 他是老猪成精。
1: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3: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1: 那还用讲？
3: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1: 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呀！

0: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
1: 哎，大师兄，你怎么了？
2: 师父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
1: 不会的，
0: 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
1: 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免得师父不放心呢。
2: 好好好，
1: 哎，去吧。
2: 师父放心，我去去就来啊。

0: 师傅，八戒回来了。
1: 好啊，好。
2: 师傅，师傅，
3: 二师兄，
2: 师傅，哎
4: 呀，八戒，你这是？
3: 二师兄，
4: 八戒，
3: 你怎么这么狼狈啊？
2: 猴儿刚才净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那个像是妖怪啊，
4: 真的有妖怪啊？
2: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4: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2: 那可不。
0: 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2: 那是自然了。
0: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父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啊？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2: 我谁怕他了？
0: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
2: 开路就开路。
3: 哎，去吧。
2: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0: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2: 师父，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4: 好，我们这就来。
2: 好，好。
4: 悟空，我们上马吧。
0: 好，请。
2: 这还差不多吧。慢点，大王，
5: 唐僧的徒弟，他怎么这么厉害啊？
6: 慢点，大王，是啊是。哎呀，那只是唐僧的二徒弟呢。这个按理说，大王不应该败下来。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5: 大徒弟是谁呀？
6: 哎呦，我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5: 孙悟空？
6: 哎，是啊，那个小的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大王
5: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7: 大王，
6: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啊！坐啊！大王，真是的，你快给大王倒水去！快去！哎呦，真是的，哎呀，快点！大王啊！

0: 大王，
1: 大王真的想吃那唐僧肉啊？
2: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1: 哎呀，这个，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2: 你快说。
1: 不行！
3: 头啊，我有个主意
1: 啊，快说！
3: 哎，就是我，
1: 不行！哎，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2: 别吵了，
1: 你听我说，你们刚
2: 别吵了。
1: 大王，
2: 我有办法了。
1: 哎，大王，
4: 早啊，师傅。
5: 你去帮帮八戒吧。
6: 师傅，八戒能对付老小妖，不用管他。
1: 师傅坐好，沙师弟保护师傅，我去就来。
5: 哎，当心呀，
7: 师傅。

不敬啊！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谢峰，
3: 在大王。
2: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好，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
4: 大王，我这吃。
3: 我说大王，我看这唐僧啊，这细皮嫩肉的，蒸着比煮着吃好。
4: 大王，还是煮着吃好吃啊。
5: 我觉得还是烤着吃好吃。
2: 把他给我拉下去。
3: 来来来，
4: 悟空。
3: 哎，等。哎呦，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先吃我的呢。
2: 怎么？
3: 哎呀，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

0: 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1: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2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

0: 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3: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0: 我就扶着车把，她。

0: 家请，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6: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8: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是有
4: 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

0: 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9: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

0: 家请，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6: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8: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是有 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

0: 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9: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8: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

0: 参加请，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6: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8: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新美学，那万千祥瑞，故宫瑞兽。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文件这么大，这往后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人可不能卡。
9: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雄关古韵，星海无疆，一城阳光，全样太行。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0: 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1: 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1: 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用的时候呢，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眼看见都行。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千年孝义，君子临水，山君水院，成忠孝仁义，荣国风雅集，让千年古风住进当代烟火之中。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喜迎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我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让山西制造加速迈向山西制造。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朔州煤电基地隆起绿色高地。
1: 我省太原、晋城两市入选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步行一刻钟圈住的便利和幸福。
0: 多场景深体验，五台山文旅出彩出圈。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也是山西转型发展的核心赛道。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7月在山西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近年来我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设备更新强底座，以技术升级破壁垒，以 AI 赋能提质效，让山西制造加速迈向山西制造。这几天记者走进陆安化机焊接车间，看到移动切割机器人小坦克正给一个直径4米多的圆筒开孔。他先用手臂确定圆心位置，再用视觉定位直径，5分钟就完成开孔。
2: 移动切割机器人最小可以开到直径60毫米，效率这块是提高了3倍以上。
1: 产线设备智能化升级，订单也跟着来了不少。今年前8个月，陆恩化机订单增长超过56%。
3: 当前化工装备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但是我们公司订单排量呢，已经排到了明年的3月份。
1: 硬核设备夯实山西制造的底座，在临汾，华翔集团汽车差速器壳体加工产线全面升级，物料搬运、加工检测全线实现自动化操作。在忻州，中科金电更新智能抛光设备，迭代裁切工艺，成功实现了6英寸深化加金棒的规模量产。
4: 下一步的话，我们肯定还是想实现更多的这个高端产品的国产化替代，包括推广8寸。
1: 山西制造设备更新，技术也不断向新突破。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中电科电子装备公司自主研发的高纯石墨碳材料提纯炉技术已经升级到了第5代。
5: 沉积后的这制品的这个纯度可以达到6.9。
1: 眼下企业的碳化硅涂层炉也正向4.0版本升级，持续的技术突破让他们拿下国内高温纯化装备约60%市场。
6: 我们的涂层订单已经排至了今年的12月底。
1: 技术升级打破产业发展瓶颈和壁垒。在晋中，太重鱼刺液压使用同轴度自动检测等新技术，实现节能高压油钢产线全流程智能管控与动态优化。在太原，中电科风华联合中北大学研发出一套大尺寸精密切割装备，精度达正负30微米，
7: 已经属于量产了。
1: 当前 AI 正加快赋能产线升级，在近期春雷同业，视觉 AI 缺陷检测系统代替人眼，检测精度达到0.1毫米。
8: 产品的缺陷漏检率低于1%。
1: 在太钢不锈冷轧厂，企业研发的质量智能识别系统实时分析20000多项设备参数，可在分秒间识别80种缺陷，发现立即处置。在太重轨道，140多米长的高铁车轮智能检测线上，18台核心设备混线作业，检测精度达到0.5毫米，相当于在1米厚的钢铁中捕捉一根头发丝直径大小的缺陷。
9: 采用的探头都是相控阵探头，国际上的行业呢应该是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设备更新、技术升级、AI 赋能，山西制造正加快智能化升级。截至目前，全省已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499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21家，卓越级智能工厂5家。15五期间，山西还计划投资2700亿元，谋划实施221个传统产业改造提升重点项目，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卓越级智能工厂带动作用，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储备卓越级智能工厂后备企业，以点带面，推动全省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建设制造强省提供坚实支撑。
1: 山西台报道。
0: 5年笃行实干，5年破茧迭变。过去5年，朔州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

0: 化重要指示精神，扛牢使命任务弘扬幼育精神，传统能源绿色迭代，硅基新材料拔节生长，边塞文旅持续出圈，农牧产业富民兴村，努力迈出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新步伐。
1: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平鲁区三一硅能34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的施工现场。连绵起伏的山地间，无人机将一块块光伏板运送至作业点位，工人们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0: 这个山地光伏项目装机规模大，但也存在山地落差高、施工点位散的困难。现场300多名建设者高效开展支架架设、组件安装，全力冲刺年底全容量并网目标。
2: 项目建成并网后，将大幅提升区域清洁能源供给能力。
0: 今年朔州市将有13个这样的清洁能源发电项目建成并网。作为全国重要的煤电生产基地，朔州坚持稳煤优电并重，原煤产量、发电量、外送电量保持全省第一，电力总装机达到2279万千瓦，居全省第一，其中新能源装机1138万千瓦，占比接近半壁江山。
3: 持续扩大风电、光伏装机容量，构建清洁能源供给多元复合响应、高效储能调节的绿色低碳园区生态体系。
0: 新能源加速扩容，传统火电也在同步提质。在华电山西朔州热电公司，全国首个20兆瓦时新型填充床储热系统成功投运，实现供热发电彻底解绑，以快速响应消纳新能源发电。
4: 白天，风电、太阳能大发时，系统将热量储存在填充床中，为新能源消纳腾出空间，储热释放过程可以在1小时内完成。
0: 产业向新而行，生态向绿而兴。在去年刚刚建成的七里河二期公园，河畔足球场内一场青少年足球赛正在进行。经过2年多系统治理，七里河沿岸打造了155个特色景观节点，57处亲水设施，构建起10平方公里城市滨水生态廊道，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拥抱碧水蓝天。
5: 七里河二期公园设置了乔木绿里的大面积的化肥，大约是个10.5万平方米，河道这个蓄水面积大约是个10万平方米，加起来差不多有33个足球场这么大。
0: 良好的生态让七里河所在的桑干河流域成为了大天鹅、赤麻鸭、大雁等230余种鸟类的栖息乐园，每年迁徙季都有数万只候鸟过境停歇，还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变留鸟长期在此安家落户。
6: 这里的景色啊特别出片，现在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们随手啊都能拍到原生态的自然景致。
0: 久久为功护生态，塞上绿洲底色浓。朔州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入践行幼育精神。5年间，朔州全市林草覆盖率达45%以上。2025年优良天数328天，创历史新高。4个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始终保持100%，水质持续稳定3类以上。
7: 我们将紧紧围绕美丽朔州建设目标，统筹降碳、解污、扩绿、增长，夯实生态本底。
0: 从煤电基地升级到绿色高地，5年来，朔州硅基新材料、高端陶瓷产业集群加速成型，朔风古韵、塞上绿洲文旅品牌持续走红，幼育精神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塞上绿洲底色更亮，居民收入稳步提升，民生保障持续完善，一个能源革新、产业多元、生态优美、民生向好的塞上新城正向我们迎面走来。朔州台报道。
8: 智慧公路建设是交通强省建设的重要抓手。15五期间，我省将以数字化赋能公路发展，持续提升路网通行效率、安全应急保障能力，让群众出行更加安全便捷。
0: 15五时期，我省智慧公路发展将以数字化赋能为主线，全面提升基础设施、通行服务以及安全应急的数字化保障能力，力争到2030年全省智慧公路建设运营有质的跃升，重点抓好4方面工作。一是推进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加快高速公路数字通道建设，完成 G5 京昆、G20 青银、G552 广、G2516 东旅等二纵二

0: 横共1471公里繁忙路段的数字化示范通道建设，对在意188个收费站、73对服务区、146座隧道进行智慧改造，统筹高速与普通公路协同联动，推动 G108、G109、G208、G309等1336公里国道大流量路段数字化改造，赋能普通国省道建管养运全生命周期发展。二是提升出行服务数字化水平，构建数字出行服务体系，配合国家建成全国出行服务一张网，优化近易行平台功能，推广小客车、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逐步实现免临卡、免还卡。同时会同太原市整合城际快速客运与城市多元化公共交通资源，创新太原都市圈交通出行新模式，增强群众出行获得感。三是增强安全应急数字化保障能力，健全长大桥隧结构、重点边坡、高风险路段自然灾害安全感知体系，推动较高以上风险路段和山区重点风险桥梁主动监测预警设施100%覆盖，在全国率先建成覆盖全省所有高速公路隧道的联网监测一张网，守护出行安全。四是强化交通数据资源治理与开发利用，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打造一批人工智能示范场景，推动无人机在勘察、养护、应急、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建成省市两级交通运输信息监管平台，提升行业智慧监管能力，建成行业数字底座，有序挖掘释放行业数据价值。山西台报道。
1: 10月9日，全省政法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全省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出席并作开班讲话，省法院院长冯军、省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出席。张韶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增强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全省政法队伍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要聚焦能力建设，认真履职尽责，坚持以学增智、以干促能，在实干中提升履职本领，要更好发挥党委、政法委领导和管理职能作用，各级政法领导干部要带头讲政治、讲法治、讲学习、讲担当、讲纪律，努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山西台报道。
0: 出家门步行15分钟内就能解决买菜、就医、健身、上学等日常需求，您身边有这样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吗？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公布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地区，我省太原、晋城两市入选。那现在咱们就走起，一起去感受圈里人的幸福生活。上午9点多，家住太原市小店区婺城街道北张社区的李兴来到小区超市采买生活用品，从出家门到超市步行只用5分钟。
2: 我们小区的生活设施非常的便利，衣食住行包括就医上学都非常的方便，你看我从楼上到楼下只需要5分钟时间就可以到达超市。
0: 不远处的篮球场不仅是居民们打球健身的好去处，也成了邻里交流增进感情的活力空间。在北张社区，这样的便利早已是居民生活的日常。2024年12月，北张社区被认定为山西省第二批四星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住在这儿，居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方便。
3: 我下楼买个菜、逛公园特别方便，孩子上学也方便，15分钟可以解决我生活问题。
0: 这个小区周边生活配套十分完善，步行不到200米就有快递服务点和社区超市，再往前，购物广场、商业广场近在咫尺，菜市场、便利店、药店等一应俱全。丰富业态落地的背后，离不开社区的精细化摸排与规划。
3: 规划的时候，我们多听居民想法，盘活小区闲置房子和门面，缺什么商铺，我们就引进什么，顺着大家日常走的线路布局。
0: 从试点城市到全域先行区，太原用

0: 三年多时间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民生答卷。目前，全市已打造46个试点便民生活圈，覆盖261个社区，服务居民130多万人，带动就业8万人，累计新建及改造商业网点2000多个，有26个生活圈获评省级、星级便民生活圈。
1: 呀，我有点感冒了，看看每个什么呀？
0: 家住晋城市城区白水社区的朱阿姨，这两天身体有点不舒服，就到楼下社区诊所看病买药。她告诉记者，以前看病要专门跑医院，现在社区诊所开到了家门口，步行不到1分钟就能找到大夫，平时还能就近量血压、测血糖。
1: 如果有个头疼脑热，就别往医院跑，楼下这些药店可方便了。
0: 买完药，朱阿姨又步行到小区的生活超市买了一些食品和日用品，一圈走下来5分钟时间都不到。
1: 我们小区干什么都很方便，大饭店、小饭店、洗衣店，卖菜的地方就不用说了，小区一周一切都是。
0: 近年来，晋城城区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已建成25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8个社区被评为星级便民生活圈。
2: 力争到2028年8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实现全域全覆盖，以社区商业、提质赋能、民生改善和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此基础上，晋城按照试点带动、典型引路、全面推开的路径，在全市域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一圈一策分类打造集中式、街巷式、分散式三类生活圈。截至目前，全市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50个，服务常住人口超100万人，16个社区获评山西省星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3: 我们坚持润需于民、润绩于民，打造便民、文旅、康养融合场景，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实现惠民生、促消费双向赋能，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0: 太原台和晋城台报道。
4: 近日，西洋中村遗址保护利用取得新进展，在原址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已被纳入当地规划。
5: 西洋中村遗址位于晋中市西洋县中村，是夏代晚期遗存，遗址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880年到1450年，今年4月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里出土了迄今为止等级最高的多座夏代贵族墓葬，填补了太行山西路夏商考古研究空白，为解析夏代区域文明演进提供了珍贵实物依据。
6: 最近呢，我们正在申报第7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下一步计划在原址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服务于更多的社会大众。
5: 2024年开始系统考古以来，西洋中村遗址的考古成果大多面向专业学界。如今，西洋中村遗址正沿着发掘、保护、利用的路径，从学术期刊走入公众视野。这座太行山西路的夏代区域政治中心，正在新时代的文物保护与活化中，重新讲述它3000多年前的文明故事。晋中台报道。
0: 进入寒露节气，五台山被浓烈的秋色晕染，秋光肆意铺展。除了登山踏秋、古迹观光，特色餐饮、精品文创、沉浸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也协同发力，既为游客解锁了全新旅行体验，也推动文旅消费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7: 秋日的五台山天高云阔，漫山松柏与斑斓秋叶交织，缤纷秋色铺满山谷，洁白的大白塔与红墙古寺错落掩映在层林之中，往来游人徜徉其间，悠然沉醉于这份秋日的美好。
8: 站在高处看漫山的秋景，感觉特别舒服。
9: 以前在照片上看过，但真正站在塔下，那种洁白和庄严是照片传达不出来的。
7: 除了饱览山光秋色，不少游客愿意放慢脚步，在多元消费中感知五台山的别样魅力。走进景区里的文创店，印刻大白塔、古建斗拱纹样的冰箱贴、明信片错落摆放，融合文化 IP 的手工挂件、生肖吊坠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挑选。
10: 特意来到五台山，提前看好了这底下就有很大片的文创区，没想到五台山它这里的各种标志性元素创作的这么精致，自己买或者是送给朋友当伴手礼都特别有新意。
11: 设计元素涵盖了大白塔、斗

0: 牌楼等等各种文创特别受大家喜欢。
1: 文创好物带走的是文化记忆，舌尖上的创新则为旅途添满了烟火暖意。景区餐馆既有豆腐丸子、葱烧台蘑等家常菜，还有各类特色素食快餐，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四面落地窗的咖啡馆更是为大家提供茶歇休憩、观赏美景的好去处。

0: 木构榫卯细节，经过品牌化升级的台模、金莲花等本土特产，既保留绿色山野风味，又兼具考究质感，为游客返程伴手礼首选。近年来，五台山不断丰富消费场景，细化服务供给，推动旅游从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进阶，从单一游览向多元消费延伸，充分彰显了五台山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时代活力，也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
1: 山西台和新州台报道。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15-17，我省将启动太原至长治、太原至临汾、汾阳至均度等12个高速公路扩能改造，总里程约1030公里，总投资约1542亿元。 项目采取路段扩能、节点扩能、数质扩能等手段，全面增强通行保障能力，同时稳步推行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新模式，计划2027年实现全省 MTC 车道无卡停车通行全覆盖，2028年进一步拓宽不停车通行覆盖范围，全面提升收费站通行效率。
2: 近日，省财政厅成功发行今年第9批政府债券91.44亿元，通过持续增加单券规模，科学调节未来时点兑付压力，提升债券一二级市场流动性，夯实财政部门增收结息、金融机构盘活资金的共赢基础。 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省共累计发行政府债券1709.25亿元。
1: 省人社厅消息，省人力资源市场将于10月12号到13号启动今年第3批省本级就业见习岗位报名工作。省社保局、省投促局、省军区、省社科联共4家单位推出23个见习岗位，招募对象为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16至24周岁失业青年，学历要求均为本科及以上。有意向人员可直接电话联系见习单位，按要求投递个人简历至指定邮箱。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京徐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问计千年，得见岁月痕迹之美；观行万象，得见建筑形制之美；入境天地，得见自然造化之美；会意人文，得见文化交融之美；阅尽千般景，归来依旧五台山。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3: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我省很快会出现降水降温天气过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只有南部的部分地区会率先出现小雨，运城局部是中雨。那么要重点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了，将会是本轮降水主要时段。新州及其以南大部地区都会出现小雨，部分地区是中雨。那么我们看到这些浅蓝色区域有大雨，深蓝色区域将会出现暴雨，南部地区的朋友要格外注意出行安全。受此影响，气温明显下降，到了12号的时候，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20度左右，不少地方不足20度，要注意及时保暖。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转多云，7到25度，大同晴，2到22度，朔州晴，4到23度，忻州晴，6到24度，吕梁晴转多云，7到24度，晋中晴转多云，8到25度，阳泉晴，9到25度，长治晴转多云，12到24度，晋城晴转小雨，12到24度，临汾晴转多云，13到27度，运城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1: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3: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1: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

0: 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链，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6: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

0: 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1: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7，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5: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万2千斤左右，品质还好。
1: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6: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1: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7: 我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加个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8: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

0: 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3: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2: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

0: 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3: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

0: 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创作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1: 他一定会选择。
0: 锦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杀他个回马枪啊！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三戴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十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就不住的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贾大为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视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还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视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真是干个小活儿。都不需要再眨眼睛，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背鳍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清徐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
1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提升，从要我创新向我要创新转变。
15: 五个加快，提升山西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6: 省十五规划纲要把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提升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做了系统部署。省科技厅的这场发布会啊，核心就一件事儿，把山西创新体系从单点发力拧成整体合力，真正提升效能。什么题呢？五个加快。今天啊，我们就顺着这五个加快捋一捋，山西要怎么把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转化为转型发展的最大增量。第一个加快，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源头不通，后面的水都流不起来。
14: 今年省级基础研究计划的经费同比增长了20%，重大和重点项目的资助强度实现了翻番。在15时期呢，我们要进一步强化目标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今年全省的青年科学研究项目的立项数和资助金额比2025年大幅增加了50%，同时进一步深化基础研究的管理改革，为基础研究人员松绑减负，鼓励他们潜心钻研，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
16: 投入涨20%，资助翻番，青年项目立项数和资助额较去年增加50%，这是真金白银的投入。还有一条关键信息，推行经费负面清单加包干制，重大原创项目可享受3个周期9年接续支持。说白了，就是让科研人员沉下心，坐得住冷板凳。源头蓄能是提升整体效能的第一步。第二个加快支撑转型发展的重大技术攻关，源头有了，接下来要对准真问题攻坚。山西的头号工程是什么？能源技术。
17: 我们将重点抓牢抓实能源转型9条技术路径，形成定位清晰、功能互补、协同高效的能源科技创新平台体系。我们发布了首批11个省科技重大专项，其中有7个围绕能源领域进行布局，诚邀国内外优势科研力量结伴。

0: 帅，我们将转变过去先有成果后谋转化的思路，一起推进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
1: 平台、专项、转化三件事形成一条线，首批十一个重大专项超六成砸在能源领域，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搞，而是要开大门接榜挂帅，谁有本事谁来。第三个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技术攻下来怎么变成生产力呢？
2: 今年四月，山西省出台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攻坚行动方案，十五期间我们将以行动方案为总抓手，体系化推进六大行动，打破先有成果再考虑转化，有什么转什么的惯性思维，推动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新格局，让科研人员敢转化愿转化。
3: 奋进者说由清华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六大行动相当于给成果转化铺了全链条高速度，概念验证中心、中实基地、技术经理人、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每一段路都有配套，让融合真正落地，效能才能从纸面变成实际。第四个加快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是整场发布会的题眼。如果说前面三个是分领域的点上突破，那么这一步是把分散资源攥成拳头。
4: 十五时期我们将以更大力度高标准开展科技攻关，高质量布局重大专项，高水平提升创新投入效能，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科技计划体系，实施科技攻关新模式，促进提升体系化攻关能力和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1: 36个技术图谱，1100个储备项目，便是攻关。过去高校、院所、企业各干各的，资源分散，形不成合力。现在用系统思维重构体系，各环节顺了，资源配置效率高了，整体效能自然就上来了。这一步把前面三个加快串成了一条线。第五个加快，营造更好的创新生态。体系搭好了，能不能转得久，还得看生态。
4: 进一步优化创新生态，完善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科研评价和收益分配机制，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使用自主权和资源调度权，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让想创新、敢创新、会创新在三晋大地蔚然成风。
5: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6: 他一定会选择进贵族。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7: 杀他个回马枪 啊！
5: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0: 我是二平。
1: 二平？
0: 爷，我是石头。
1: 啊，
0: 石头！
1: 石头啊！哎呀，石头啊！
0: 石头！
1: 石头啊！爷爷眼睛不好，看不清了。
2: 你快起来，让我也看看。让我看。哎呀，
1: 石头！
2: 哎，石头！哎呦，奶奶亲一下。哎呀，真好，真好。哎，这是谁啊？
0: 这是你们的小孙女。哎呀，
2: 孙女儿，叫个什么名字？
0: 叫杏花。
2: 哦，杏花。哎呀，
0: 叫我。
3: 爷妈。哎。
1: 二平啊。啊。你这是咋了？
0: 日本人来村里扫荡，爹娘没了。
1: 你换他哥也是日本人扫荡的时候没了。

0: 那你们俩现在这日子咋过活呀？
1: 说实在话，你们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啊，我们俩就出去了。这不，哎，要不进屋吧？
2: 哎，走走走，
0: 哎，
3: 哎，大明姐，
4: 可可，你怎么来了？
3: 凯莲说，让我过来看看，能帮你弄点啥？哦，
4: 不用了，我们自己收拾收拾就可以了。
3: 二平走的时候不是把羊放我们家，让我帮着喂呢吗？你回来了，啥时候我把羊给你牵回来了？
4: 行，谢谢啊。啊，那个二平的意思肯定就是先把羊放在你们家，你家麦子不是还喝奶呢吗？
3: 嗯，那要不这样，我每天把奶挤出来，麦子也喝不了那么多，多余的我给你送过来。
4: 行，你看着弄吧。哎，
3: 大平姐，你们一家子都是好人，特别是二平，他就是个大善人。改良也说了，当时那个情景下，哪个当娘的他也没法子，只不过那个情景太惨了。

0: 哎呀，二平，这杏花啊还发着烧呢。
1: 娘，你别担心，我来想办法。
0: 哎，
1: 爹娘，你们还没吃饭吧？吃口饭。啊？
2: 留给孩子们吃吧，我们俩不要紧。我去讨点饭。啊？
1: 爹爹，你别去。石头，你跟爷爷奶奶在家看着妹妹啊。
3: 哎，娘，你去干事。
1: 你们二老就在家看着杏花，回头呢，我跟石头去趟镇上。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过了，我去镇上赊点米面，蒸上点糕啊啥的，去镇上卖了，换点钱，您二老就不用再去讨饭了。
0: 你看看，我们老两口啊是不中用了，现在倒好，连媳妇儿都靠上了。
1: 娘，您别担心。日子会好起来的。
4: 妈妈，让我喊爹娘，
5: 哎哎哎，干什么呢你们？课上怎么教你们的？不是让你们要与人为善吗？都忘了，回家吧，回家回家回家去吧，去，回家吧。是大平嫂子吧？
6: 啊，
5: 大平嫂子，
7: 我是村里的教书先生贾英科。虽然我是外来的，不过现在在村里也算是住下了。我就是想跟您说呀，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别客气。
6: 哎，谢谢贾先生。
7: 哎，昨天我去看石头，想给他看看功课，才知道石头娘带着他们出去了，是吧？
6: 是啊，他们走了。哎，
7: 石头是个好孩子，我很喜欢他。这一时见不着，这心里还真有点不踏实。
6: 我这心里更不踏实。
7: 哎，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6: 不知道，他们走的时候跟谁都没说。
7: 啊啊，哎，会不会去哪个亲戚家了？
6: 我们家在外村已经没人了，就他婆家的人还在呢。
7: 在什么地方？远不远啊？
6: 在拐儿镇，但是在哪个村我真不知道。哎呀，都赖我，这么多年我也没有问过他。
7: 去拐儿镇这一路上还算太平，你也别太担心了，就让他一个人在那边静静也好。
6: 嗯，还是贾先生想得周到。
7: 应该的。
6: 那我先走了。
7: 哎。

0: 婶子呀，
1: 娘，
0: 二姐，二姐，二姐，
1: 娘，
0: 二姐，二姐，二姐，
2: 娘，阿姨跟石头还有杏花都走了，大爷把我们接过来的。
0: 二姐他们去哪儿了？啊，他们去哪儿了？
2: 不知道。
3: 三平，
0: 你回来了，大姐。
3: 大姐，你可才回来呢，爹娘都没了。
0: 不怕，姐在呢，这个家散不了。
4: 姐在呢啊！

0: 三平，别难过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咱们就要去面对，家里还有这么多孩子呢，咱们要好好想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1: 你说我咋这么没用啊？
2: 爹娘二姐夫桃花马无休还有我肚里的孩子，他们是不是都是被我给反了？
0: 你可不能这么瞎想啊，那都是日本人害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别说咱们下岭村了，就是县城里的人都被那日本人祸害的都活不下去了，那就连你姐夫那么硬气的人都还想过要寻短见呢。
1: 就是我没用，我以前还觉得大姐夫也是坏人，我还想着要杀他，这次要不是大姐夫，我这命都在日本人手里了。我以前还那么对你，还天天惹爹娘生气，我现在当了娘，刚知道当娘的心，他们怎么就都没了呢？还有二姐，要不是我拦着她，让她监狱参谋，那她也不会被我给逼走。都是我害的，
0: 二平他就是心思太重了，我估摸着他应该是去他婆家了，这样对他来说也好，他躲出去了也清静了，你别看他平时蔫蔫的那个样子，他心里是最有数的。你放心吧，你二姐是不会记恨你的，
1: 越是这样我这心里越难受啊。
0: 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你长大了，咱们姐妹三个人啊，打小就不是一个脾气，各有各的心思，以前爹娘在的时候咱们总是吵吵闹闹的，现在爹

然不在了，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心思往一处想，不管以后的日子多难，都不能让这个家散。

0: 你要跟我说实话，桃花真的是玉蚕某的孩子吗？八成是吧。玉蚕某的孩子在咱们家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你们都不跟我说呢？
1: 我们不是想瞒着你，我当时不是觉得大姐夫的。现在到底哪个是于大姐的孩子我也分不清，而且啥也不说。
0: 这样吧，你先带着孩子们搬回来住，在家里照顾他们也方便，这个老宅子不能没有人啊，咱们得把这个家守住了，等着二聘回来。
2: 哎，嫂子，买点啥？
1: 我想说点玉浇面和红枣，你看行不行？
3: 哎呀，这可不行，这年月谁敢往外赊粮食啊？不行不行不行，
1: 我肯定还的。我赊面不是为了自己吃，是想着能做点枣糕去镇上卖的。
3: 那也不行，快走吧快走吧啊，快走吧。
4: 等一下，
5: 哎，你是哪个村的？
1: 北窑村的。哦，我赊面和红枣是想着做点枣糕放集上卖，我挣了钱一定连本带利还给您。
5: 这个好说，哎呀，这年月多不容易啊。要这样，你留在我店里先干点杂活，顶个利息钱，你看咋样？
1: 那谢谢老板啊。
6: 客气。
7: 这咋样？啊，还行，还行，这块儿啊，
6: 这边
7: ，
6: 哦，
7: 是吧？
6: 这可能是路尖峰。
7: 哎，
8: 小孩。哎，干什么？偷东西了啊？
3: 有偷钱偷粮食的，没见过你这还偷药了。小小孩子啊，不学好啊！走，跟我见官去。走，
9: 等会儿，
3: 有话慢慢说嘛，您别急。
7: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孩子的先生。
7: 先生
3: 啊，
7: 先生就叫小孩偷东西了啊？啊，
3: 不是。啊，那个大家都散了吧，都散了吧。哎，
10: 行，
5: 掌柜的，这孩子平时挺老实的，他肯定是有特别急的事儿，要不然谁会来偷药呢，是吧？
3: 知道了，来，有什么事儿慢慢说啊。
11: 我妹妹病了，浑身瘫的不行，整天的咳，水也喝不下。我娘没有钱，爷爷奶奶也是靠讨饭过日子的。我实在没办法了，我要救妹妹。
7: 八成是得了伤寒了。
5: 伤寒？
7: 嗯，
5: 那可是重病。
6: 是。
5: 来，掌柜的，您看这样行吗？我做个保，您给他抓点药，救个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7: 话是这么说，可这年月净是些没钱想买药的，咱这也不是菩萨店，我也一大家子要吃要喝呀。
3: 那你看这样行吗？我这长衫呢还能值点钱，
5: 先抵给你行吗？
7: 别开玩笑了，就你这破长衫还能值几个钱儿？算了算了。
5: 哎，掌柜的，掌柜的听我说，掌柜的您稍等。
7: 真脱呀、啊！
5: 别让人知道，大洋跟长山都收着。
7: 好吧，小孩，进来抓药吧。
5: 石头，你是一个人来的？
11: 不是，我跟我娘。我娘去粮店收一浇面了。

0: 简先生，您刚才跟老板说了什么？
1: 没啥，待会儿抓了药啊，快去找你娘，赶紧回家给杏花喂药啊。
0: 简先生，你要不来我家吧？
1: 不去了，不去了。
0: 娘，娘，你干啥去了？给杏花抓药去了。
2: 药？你咋抓的药啊？
0: 刚才碰到贾先生了，他把他的长衫递给了药店老板，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药店老板就把药给我了。
2: 那贾先生人呢？
0: 走了，没说去哪儿。

0: 来，杏花张嘴，吃药喽。
1: 石头，你咋还偷药呢？要不是贾先生，我咋去数你？
0: 二平，这个贾先生是你们下岭村的？
1: 贾先生是渔社的。听三平说，他全家都被日本人给杀了。
0: 哎呀，也是个可怜人呐。来，来，石头，你来喂妹妹吃药，奶奶出去办点事儿啊。
2: 爹娘，你们咋又要出去了呀？哎，
0: 啊，你看你，
3: 哎，
0: 你看这样
3: 啊，哎。我们俩合计了一下，还是让我们俩去讨饭吧。嗯，这一家成了五口人了，我们老两口也不能跟孩子抢饭吃。
0: 是，
4: 爷奶，我现在不是小孩子了，我现在能干活，啥活都能干。我想好了，我待会儿就去山上砍柴，砍完柴我就到镇上卖，一边卖糕一边卖柴。
1: 对，就是。我把玉椒面和红枣都收回来了，回头蒸上了，明天就能出去卖了。本来做儿媳妇的就应该孝敬公婆，这米换爷不在了，这家务我得扛起来。让您二老出去讨饭，我这儿媳当的那遭人骂，米换在地下也不会安生的。
3: 二平啊，米焕辱罪你家，那他早就是你们家的人了。
0: 是吗？
3: 你就是不管我们两个也是应该的。嗯，这别人说不了啥，你是个好媳妇，我们心里明白，你就让我们去吧，也让我们在入土之前舒畅点吧。
1: 是啊是啊，我们走吧。啊，快走吧走吧，
5: 走。
1: 石头，今后娘要去粮店做工，晚上娘会把枣糕做好，你一早就拿去集市上卖啊。

0: 里面的一人啊，十块枣糕，拿着。哎，你也拿着。没事儿，那边还多着呢，够买了，快，听话。哎呀，哎呀，
1: 二平。
0: 哎呀，哎呦，
2: 二平。
0: 哎呀，二平，
1: 嫂子。
3: 您这怎么是你啊？贾先生，哎，
2: 你这是咋了？
4: 我本来是要回下岭村的，结果路上看见大叔摔倒了，这不就送回来了？哎呀，
1: 就是这位先生救了我们俩的命啊！
2: 这是我公公婆婆，
4: 奶奶，这位就是帮着买药的贾先生啊。
1: 哎呀，原来是你呀！你可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呐。

0: 你看我们可怎么报答你啊！你看看这，没事没事，大娘，先看看大叔怎么样。
1: 对对对，把葱豆子票躺下。啊，石头，快把那拿过来。
2: 黄姨，
1: 黑牛叔，你找我来是啥事儿啊？啊，三平啊，有这么个事儿吗？县妇救会要组织各村的妇女在拐弯镇搞一个纺织培训班，自愿参加。 你看咱们村儿也没这个条件直播，再一个咱们村儿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是想给人家回个话就算了。这会儿搞这么大个培训班是为啥呢？是不是不对上缺衣服了？
2: 哎呀，应该是吧。
1: 那我去，我一个人去就行。
2: 哎呀，三平。
1: 你们家还有一大摊子事儿，还有那些娃娃呢。我觉着这是个大事儿，我是妇救会主任，又是党员，我得去。正好我要去拐弯镇找找我二姐，这家里呢现在有大姐帮着，安平也能帮着做点事儿了。没事，
2: 三平，还记得那会儿大凤娘？ 是把妇救会主任带上，你挑起来，我硬逼着你，你是死活不愿意。其实我当时心里也没底儿。哎呦，这丫头性格那么倔，能干好吗？可这么多年下来，好着呢，看她好着呢，爸。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你一个人扛着。
3: 我也帮不上你们算了，其实舒心也心疼了。黑牛叔，我知道我该干啥。好。三平。
4: 菊姐，真是你三平！哎呀，我刚都没敢认，
3: 你咋在这儿呢？你也来参加这个纺织培训班了？
4: 就是呗，你也是。哎，太好了，咱俩又能在一起了。哎，住哪儿啊？
3: 我也不是太好，我刚来。不管了，你跟我住就行了。走。哎，
4: 大菊姐，我还有个事儿想问你
3: 啊。你说，
4: 这个拐弯镇附近有一家姓李的，有个儿子叫李敏焕，当时入赘到我们下里村。 你知不知道这户人家在哪儿啊？
3: 没听说呀。哎，没事啊，这都是拐弯镇附近村子的，咱们到时候打听一下就知道了。走走，进。
4: 今天是我们训练班的实习课，现在分成两个组，王三平这边组，卖篮子。 那边，开始吧。
5: 站正上方。

0: 王三平，从第一节课开始你就心不在焉的，你想什么呢？
1: 教员，那三平他家里有点事儿，
0: 有事儿就回家办事儿，来了就要珍惜学习的机会。报告教员，我不想学了。
2: 你说怎么不学
0: 了？你说啥？我说我不想学了。
3: 这多好啊！不要这样，
1: 三平，
3: 不要。
0: 王三平同志，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可以直说。
1: 教员，我对你真没意见。
0: 那你为什么不能好好上我的课呢？这是多好的一次机会啊！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妇女多掌握一门技能，不但可以更好的拥军之前，还能增强改善生活的。

0: 能力。你是你们村妇救会的主任，又是党员，你是代表你们全村来的，你怎么能凭自己的心情说不学就不学了呢？
1: 教员，我们村的情况你不了解，这我们村根本就没有纺线织布这条件和习惯啊。
0: 任何事情都是从无到有，改变也不是一蹴而就啊，不能因为困难大你就选择放弃吧。
1: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0: 那你说来我听听，怎么不对了？
1: 小袁，咱们部队是不是缺衣服了？
0: 我们开办这个短期的培训班，为的就是让每村每户都能学习到纺织相关的知识。这不仅是我们部队后勤的任务，更是为了让老百姓提高自给自足的生活能力。
1: 我是这样想的啊，你看我们下岭村，它就本身没有纺线的原料啊，所以就没有人会啊。但是别的村子里有人会。
0: 你的意思是？
1: 你看啊，这做一件衣服，你需要纺线，需要织布，还要染布、剪裁，再把它们缝起来，这么多道工序，那就应该让每个村子都发挥每个村子的优势啊。这样做出来的衣服，不仅做得快，而且活还做得细呢。你觉得呢？
0: 我还以为你是个保守派呢，没想到你是个实践理论的先进分子啊。
1: 我早就想好了，像我们村那些妇女，如果你让她从头学着纺线，学着织布的，那没个两三年肯定学不明白，这不白白浪费时间了吗？但我们村子啊，可以染布啊，我们还可以做军鞋、缝衣服，我们之前用的旧布料做的军装还得到部队领导的表扬了呢。
0: 你说的这个办法可行，我这就去向上级反映。
1: 好，那我也赶紧回村把我们村的妇女都召集起来，先把这个染房弄好，到时候别的村子织好了布就送到我们下岭村来。
0: 好，
1: 那我先去了。
0: 去吧。
2: 卖枣糕了，又香又甜的枣糕。卖枣糕了，又香又甜的枣糕。卖枣糕了。
3: 是吗？
2: 这个枣糕是早上刚出锅的，好吃的很。你早上刚做得了，甜得很。哎，不对，这枣糕给钱的呀？
4: 你这枣糕还卖不卖？
5: 哎，干什么你？
1: 杀人了！
6: 二婶啊，你就听话吧，你带上孩子跟你妹子回家去吧。
7: 爹，你这是说啥？就算你腰没伤，那也不能让你和娘去讨饭呀。
8: 我们有你这么个儿媳妇儿，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呀。
7: 爹娘照顾你们是我的本分，迷幻在天之灵也会心安的。
2: 二姐，都怪我，我那天不该那么跟你说话的，是我也没想明白，我太着急了。二姐，对不起，从小你就护着我，现在我长大了，我也想护着你，护着大姐，我们三姐妹永远都要拧在一起。现在大姐也回家了，要不然我们把叔把婶子接回家，咱们一起照顾好不好？好不好？
7: 不回去了，你回去跟大姐说一声，别担心我。

0: 就让我待着吧。石头他爷爷腰也伤了，也走不了路，这是我婆家的事儿，我得管上。
1: 二姐，你是不是还生我气？你是不是怪我没有让你见于大姐？
0: 我咋会生你的气？我找于大姐是有重要的事情跟她说。于大姐现在咋样了？
1: 我也不知道。
2: 二姐，
1: 你见于大姐是要跟她说什么？
0: 等见了于大姐再说吧。
3: 站好，
4: 都给我精神了啊，都给我精神了啊，一会儿皇帝来了别给我丢人
3: 啊。这干什么呢？这是啊，
4: 快
5: 大哥，一个个的不去唐统领祭扰着干嘛呢？
6: 说是有一队日本兵的增援部队要进城，那姓赵的在这儿非要列队欢迎。
4: 还要增援
6: 啊？
7: 当年让八路打的死的死，伤的伤，再不来点人，
6: 这小县城都镇不住。
3: 严世堂干嘛呢？皇帝马上进城了，别是他老子也说话了，
8: 快点快点，
3: 说话就站好。
9: 皇帝欢迎皇帝进驻辽县，保我一方平安，欢迎皇帝进城，欢迎皇帝进城，保我一方平安。这边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那哪是兵啊，这不是娃娃吗？
10: 来来来，
3: 亮
10: 领
3: 子！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
11: なんだよこいつ。楽器を役立たず。
12: 医生，医生，你还记得我吗？我是王三平。
13: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
12: 对，我要见于参谋。
13: 他已经不在我们医院了。
12: 那他去哪儿了？
13: 于参谋他伤势很重，手术虽然很成功，但是恢复的情况并不好，后来又连续昏迷了几次，而且还发着高烧。你也看到了，我们医院现在的任务非常重，条件又有限，所以上级就决定把他转移到延安了。
12: 延安？
13: 对。
12: 哎，那他有危险吗？
13: 他的情况一直都不好，后来一直都是处于昏迷当中。
14: 大家跟紧点啊，前面就到了。
15: 二平嫂子，
0: 贾先生，您这是？
15: 我是来给你们送东西的，带了点粮食。啊，他们几个是我在镇上找的瓦匠和木匠。大娘，我看家里这房子还有这院子都该修修了。
0: 啊，贾先生，我们家不用修。
15: 没事儿，工钱我都给过了。
16: 二平，
15: 大娘，哎，给您带的粮食，您收着啊。
16: 哎，哎呀，让我说啥好啊？
15: 没事没事，那个大家注意安全啊。这两根柱子放那儿吧，放那儿吧。那好，这么安排啊。
0: 贾先生，咱们出去说两句吧。
15: 好。

0: 那个大叔他没事吧？上次走的有点急，我应该去镇上请大夫来看看。
1: 贾先生，您帮我们家够多了。
0: 二婷嫂子，您别误会啊，我就是看您一个人带着孩子，老的老，小的小的，要是没人伸把手帮一把的话。

0: 怕是日子过不下去呢。你帮我们这么多，我们也还不起啊！
1: 不用还，不用还，我这都是诚心愿意做的，没想着要你们家报答我什么。那不行，我们家从不欠别人，特别是你的。
0: 嫂子，这你这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先生您是什么意思？
1: 咱们本来就没什么交往，您对石头好，那也犯不着给我公婆盖房子吧。我是在乎你，你们从夏令尊走了以后，我一直在找你们。从你大姐那儿打听到，你的婆家在拐儿镇，我就来拐儿镇打听。
0: 老天爷真是帮忙，我刚到拐儿镇就碰见了石头。二平，
1: 我
0: 贾先生，您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都感激您。你换在天之灵也会感激你的，但我不想拖累别人。你的心意我明白了，我的心意，希望你也明白。

娘，还有二姐夫，我对不起你们呢，我没保护好二姐和孩子，我也没能找到于大姐，我也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活着。我找不到于大姐，我二姐心里的疙瘩就解不开。

0: 石头，
1: 三姨，你咋来了？我去叫娘。
2: 娘，三姨来了。
3: 三平啊，说起来啊，真得好好谢谢你，给我们请来那个郎中。你看看这老头子好多了，都能坐起来了。
4: 哎呀，我记得呀，我第一次见你啊，就是个小丫头。哎，整天跟着二平，鼻涕眼泪都哭，还追着人家米饭，啊，比比划划的，还有打人家的。
5: 我现在也是当娘的人了。
1: 哦，三姨还说是我们村村干部。
3: 嗯，你们家这三个闺女啊，比那三个男的还顶用的。
5: 我家三平啊，就是穆桂英在世，我从小就看她不简单呢。嗯，
6: 哎，说婶子，嗯，我看这院子里的墙都砌好了，
3: 是贾先生给修的。
6: 哪个贾先生？
3: 就你们下岭村那个贾先生啊。
6: 贾英科。

0: 师傅，你是不是有啥想法？
1: 家兄，你先把孩子集中起来，时机一到给我们发信号，我们就冲进去把孩子带走，先到后山的隐蔽处躲起来，确认安全之后再绕道回到这里集合，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
0: 现在咱们全村都在为八路军染布，我寻思也得做点贡献不是？你们看这样行吗？妇女们在白天干活的时候啊，可以把孩子放在我那儿，大一点的呢我带着识字，小一点的自己玩，我一块看着。
3: 大哥，这几天我和二丫把咱信得过的几个兄弟都摸了一遍，大伙都愿意跟你干。
4: 太君，他们要造反！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7: 背脊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9: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7: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蓝质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贾英科。
1: 哎呀，多亏了这个贾先生啊，你看我们家的房子他也都给修了修，这墙呢也给我们垒起来了，真是个好人呐。
0: 他哪来的钱啊？说是在镇上给人家写字干活挣了点钱。
1: 你说我们这个家怎么能够受得起哟？
0: 娘，我说了我会慢慢还的。
2: 二姐，
0: 二姐，那贾英科是什么意思？
2: 你别问了，我跟他说清楚了，我是要为米欢守到最后的。

0: 我就是觉得这个贾盈科怪怪的，没想到他还有这心思呢。难怪他之前一直绕着弯打听这婶子家住哪儿。这个人心机重得很，你等我回去，我跟他好好谈谈。
1: 你别掺和，我都跟他说好了，你越说越麻烦。
0: 而且，其实吧，我还有个事儿，还是得跟你说。我去找过于大姐了，大夫说她已经被转移到延安，之前一直昏迷，是死是活，也不好说。而且，你就跟我说说。这桃花和杏花到底哪个是于大姐的孩子？啊！
2: 你让我说啥？
3: 说杏花是八路军的娃娃，把她和安生一起送去马田，还是跟命娃一样，一起被别人接走啊？桃花和杏花都是我的闺女，以后你们谁都别再问了。

0: 二姐，你别生气了，是我不好，是我不该问。哎，二姐，我跟你说个好消息，你听说日本人撑不住了，咱们的好日子要来了。
1: 这是好事。
0: 二姐，你不跟我回下岭村吗？我和大姐都觉得咱们还是在一起踏实一点。
2: 石头他爷爷奶家都没人了，我得给他们养老送终，娃娃刚在这习惯，就住着吧，卖卖枣糕维持着，等明年开春种些庄稼。要是真像你说的，日本人都走了，日子会好的。也该好了。
0: 行，那听你的。我和大姐逮空了就来看你，你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2: 倒是你，你一个人带着四个娃娃，这以后日子咋过了？难道让我跟大姐帮你一辈子呀？
0: 二姐，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这村里正织着染房，要帮八路军染布呢。你先替我照顾好自己啊，我去跟婶子说一声。
3: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4: 啊，是那个苏联在什么勒保卫战以后正在往西进攻。
3: 什么勒？斯大林格勒。对，听啥了？是不是大哥？看人麻烦。你看人麻烦。嗯，就是说啥呢，日本的哥们儿德国被一帮国家围攻了，其中打得最狠的就是这个苏联啊。现在这个德国马上就被打趴下了。
4: 那日本呢？
3: 那这不明摆着吗？他哥们都让人揍倒下了，他是不是也差不多了？那揍完他哥们是不是就围攻他了？
5: 对。
3: 现在的问题来了，他完蛋之后咱们怎么办？
4: 师傅，你是不是有啥想法？

0: 就是造反了。
1: 跟你们交换点，我已经跟八路军联络过，在这打辽县时里应外合，起义之后我们就是八路军。
0: 就咱仨？你傻呀，咱们琢磨呢，那不得叫上其他兄弟一起？
2: 就你知道。
0: 那赵福全现在当了队长了，他就跟日本人亲孙子似的，咱咋办？还有投八路我们俩没问题，背不出有人想投晋绥军啊。
2: 哪有晋绥军？
3: 你在辽江看见晋绥军了？
0: 也是啊。大哥，这事儿还是有风险。你看啊，咱等八路把辽县打下来了，咱再起。
2: 那不叫起，那叫投降。
4: 就是，你这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要不想跟我们一起去，就直说。
2: 别快快快，这，
0: 大哥，你说，咱们怎么办？
1: 你看啊，以前我们到盘龙岭炮楼支岗的时候，是否老有日本人跟着？
0: 嗯。
1: 最近是不是日本人不跟着？
0: 是，
1: 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
4: 那还用说吗？他们人不够。
1: 对了，你看看辽县新来这些部队，全是十几岁小孩，说明他没人了。
0: 大哥，你的意思是，盘龙岭？
1: 盘龙岭。
2: 看，这就是盘龙岭
1: 啊！别看地势偏僻，但是它险要。拿下盘龙岭，就等于拿下了辽县。以前八路军为什么不打这儿？就因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咱们如果里应外合，这就不一样了，就拿下他了。
0: 但是大哥，咱每次去直岗的时候，那日本人都查岗，这事儿要是暴露了，咱都得见阎王。
1: 什么见阎王？我就是阎王。
0: 对，您是阎王，您是阎王。
2: 以前不都是派人查岗吗？现在不是电话查岗了吗？电话查岗就好办了。如果当天赵路全在，咱就把他扣了，逼着他给日本人打电话。如果他没在，我就冒充他，
1: 给日本人打完电话，我就联络八路军，咱就把这拿下。
0: 赵福全倒是好收拾。
4: 还有狗子，赵福全现在到哪，狗子都跟着。
1: 那可不就是？
2: 你们俩听着啊，
1: 联络熟悉的弟兄，看谁愿跟他们干。如果条件成熟，咱们就早动手，避免一场。
0: 行，
1: 穿了这么多年黄皮子，都以为咱是狗。我就是要通过这次起义，告诉他们，咱是山西堂堂正正的爷们。干！
5: 一切按计划进行，首长特意让我转达对你的感谢，嘱咐你们一定要以自己的安全为主，不管发生任何变化都要及时与我联系。你们一旦出现危险，我们的计划可以随时停止。
6: 谢谢首长的关心，请张国首长，这回我严思堂不成功。

0: 家兄，你先把孩子集中起来，时机一到给我们发信号，我们就冲进去把孩子带走，先到后山的隐秘处躲起来，确认安全之后再绕道回到这里集合，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军统的人已经和我联系了，他们会派车到接应点和我们碰头的。这次行动最关键的就是要快，尤其是小兄你这边，千万不要出什么闪失。
2: 明白了。
0: 余胜男女儿的事儿，你查的怎么样？
2: 没找到啊。不过，就算找到了，一时也难以确认她是不是余胜男的女儿。而且现在的情况是，

0: 这孩子已经不需要了。我在夏岭村已经摸到的几个孩子都是来路不明的，十有八九是八路军的种，已经够我们向老蒋邀功的了。
1: 哎呀，这一下子这么多户，咱们村啊又要立功了。
2: 这还不都是三平姐的功劳？上回姐带着咱们用旧布缝衣服就立了功，
3: 跟着姐干，我们回回都能立功，
4: 不嘛？
5: 是啊，
6: 我们三平多厉害啊！我估计全县啊，没有比王三平更厉害的妇救会主任了。
7: 淑珍姐，你这当着我的面拍我马屁啥意思呀？你是不是也想让我当着大家伙啊表扬表你，说你染不好都是淑珍姐的功劳？
8: 三平，
5: 哎，普牙哥，哎，
8: 我家二女今儿不来了，有啥活吩咐我啊？
7: 二女姐咋了？啊？
8: 这不是又有了吗？反应有点大。
7: 完了呀，说这是大好事儿。
0: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7: 哎，贾先生，哎，啥事儿啊？哦，
0: 有个事儿啊，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下。现在咱们全村都在为八路军染布，我寻思也得做点贡献，不是？你们看这样行吗？妇女们在白天干活的时候啊，可以把孩子放在我那儿。大一点的呢，我带着识字；小一点的自己玩，我一块看着。
7: 全都放你那儿？
0: 啊，全放我那儿没关系。
1: 哎呦，大点的还行，那小点的小不点孩子，贾先生你可看不了。
0: 没事儿。
9: 这货完了。
8: 哎，要不这样，让我家二女去学堂，给她看那些小的，这样的话呢，就不影响贾先生给大孩子上课了嘛。你们看呢？
1: 这挺好的，你哈。
5: 这有啥像的？没有那些小祖宗们拖后腿，咱一天能多染一百斤布呢。
0: 是。
7: 行，那咱就先这么办。
0: 行，那我赶快回去把学堂的屋子院子都收拾一下，从明天开始你们就把孩子送过去，好吧？哎，
1: 好。哎，
5: 去全铺了。
10: 哎，去打点热水去。
11: 大哥，这几天我二丫把咱信得过的几个兄弟都摸了一遍，大伙都愿意跟你干。
12: 跟弟兄们说，有家眷的先出城。
11: 明白。
13: 师傅，人在呢。
14: 袁头，您交代我的事儿，我一直都盯着呢。那姓赵的洋货房确实没有开门，我看这人确实是走了。
12: 走了？哎，那是耗子见着猫跑了。
14: 这，您别烧上我呀！我见了你们呀，还是耗子见了猫呢。
12: 哎，爷爷来把梯间。哎，
15: 老板，再来把梯间。
14: 别！我不吃。
16: 来，为什么不吃啊？我们饭不能吃啊。
14: 前头的饭，我真不敢吃。您这样，您直接跟我说吧，是不是又有什么难办的事儿让我去办啊？你说上次我这手，这，
12: 这次困难啊！
16: 这次不光请你吃饭，还请你喝酒呢。
14: 这什么意思呀？哎，就这么简单？
12: 就这么简单。
14: 让你走了吗？还有什么事儿啊？

0: 为什么？
1: 这江湖规矩我懂，不该问的不问。哦，
0: 我也不想知道。
2: 大哥，这耗子靠得住吗？
3: 咱哥几个都让人盯上了，只能靠外人了。靠不靠得住的，就他了。
4: 这一天除了巡逻就是查岗，生活。
5: 就是，这日本人连个喝酒的抢钱也
6: 不偷东西，被他
7: 看出来，狗改不了吃屎吧？
6: 没偷，我去测。哎，
8: 二丫，怎么了？哟，
6: 狗队长，偷东西。
7: 狗爷，我这次真没偷东西啊，这次我真是花钱买的，我好
8: 累。行了，
4: 还不偷东西？
8: 怎么吃什么？
4: 偷东西好事儿。
8: 偷什么了？
7: 狗爷，我对天发
6: 人赃俱获，这真不是我偷的，这是我买来孝敬我新老丈人的。你说
9: 好酒啊？不管你是偷的还是买的，见着我就得充公，懂吗？
6: 狗爷，这咱不能不讲道理，你下次还你。
10: 狗队长，这人是我逮的，这个
4: 反正他会偷嘛，下次偷的东西都归你。
10: 哎，这
9: 兄弟们走了，我酒喝了。
7: 狗爷，
10: 这
7: 狗爷，这
11: 人呢？
4: 台阶西侧，人马上就到，人马上就到了。
11: 还是路过一个酒店的，酒店的保安干重要的呢。从这里离开的也是呢。如果真的被八路军抓了扣子，环军是不会原谅你的。
4: 明白，明白。我马上就召集人手。是，
11: 限你20分钟之内出发，晚1分钟，过来。晚1分钟，人头落地。分かったか？
4: 明白。
11: 分かったら早くやれ！
12: 明白明白，马上出发，马上出发。
9: 哎呀，完了！下岗之后我先睡会儿。
13: 好，坐
9: 坐。
7: 哎，杨哥，
4: 杨哥留步！哎呀，帮兄弟个忙呗。狗子那帮废物，昨晚喝酒，喝到现在起不来床，他上不了岗啊。
14: 那我咋帮啊？他这吃坏肚子了吧？我又不是大夫，我治不了啊。
4: 杨哥，人头，啊，兄弟吧，啊，
15: 咋啦呀？你是队长，我是小兵，你吩咐就行了。
4: 您在警备队那人气足啊，威望高，都听您的。您帮我找几个兄弟，把这波岗顶过去啊！回头我请大家喝酒。
16: 别别别，酒不能喝。
4: 哥，不是，哎，哥。哈哈哈哈，懂。这样，你5块钱拿呀，啊，5块钱拿呀，看在钱的份上啊。
15: 5块好干啥的？你自个儿买点酒喝的。
4: 不，哥，每人5块，我每人5块。
15: 哦，每人5块。
4: 对对对。嗯，中国人不帮中国人，这咋整呢？你说。
15: 您是中国人？
4: 那这正儿八经的，正儿八经的，
15: 毕竟是。哦，我以为是日本来的。
4: 哥，
15: 咋了，海燕？中国人也得帮中国人，是不是？
4: 啥？
15: 就当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对，帮一下，
17: 帮一下啊，帮一下。
18: 师傅，
19: 今天把那个没走的弟兄都叫过来，
18: 能叫都叫啊。哎，走。
4: 好嘞，谢谢杨哥。

0: 还拉稀呢？
1: 不舒服啊。
2: 赵队长，
3: 答应我们的五块大洋，做数吗？不是唬我们吧？
1: 说话算数，放心，少不了你一子啊。
4: 我不放心啊。
5: 你有那么多钱吗？
6: 你都知道个啥呀？啊，卖马瑞洋行的大老板赵无成，那是我亲哥，差得了你这仨瓜俩枣？
0: 哦，哎，你哥干嘛去了？有日子没见了。
1: 去了下两村了，我也好久没见着他了。
0: 去下两村干嘛呀？
1: 下布村，口口
6: 没事，别瞎打听。
1: 你们要造反？
6: 不是造反，是起义。
0: 你哥是干嘛的？
7: 师傅，师傅，西村的翻译带着两个日本兵来了。
0: 翻译来了？干嘛着？
7: 哎，
0: 今天我们要起事，配合的话，让我们逃命。不配合，你现在就弄死你。
1: 我有的选吗？
0: 配合就好好配合，这两个日本人救不了你，明白吗？
8: 哎呦，来了，
9: 严队长，
8: 太近太近。
9: 哎，赵队长，哎呦，
0: 这两天拉的，这站都站不起来，得扶着。
9: 你们这儿都好着呢吧？
0: 好着呢，好着呢。
9: 这两位啊是新来的太君，哎，配合你们呢一块守碉楼的。你们呢都要听从两位太君的指挥，明白吗？
0: 明白。
7: 还不好生伺候着？
0: 哎，你这领我领我，
7: 你别抢，你别抢，
0: 你别抢。哎，鬼见美颜即起。
9: 慢走，
0: 忙着，
9: 哎哎哎。

0: 不许！拿我的盔甲，回头杀！哎，拿一个交出去。
1: 我是，
0: 李，接电话。
2: 啊不，我是赵福全，接电话。

0: 調査、パルニアは何かあったようだ。中国じゃおれきだようです。
1: 咋了？
2: 我这两天老是心里不踏实，我做梦啊，老是梦见你爹。
1: 我也想爹了，咱们回去看看他吧。
2: 也不知道你爹他过得咋样。
3: 弟兄们，日本人让他杀了，回是回不去了。现在就一条路，跟着八路军干了。有信心没有？
4: 有。
5: 大哥，那八路军啥时候来呀？
6: 说好十点。
5: 十点？那还早呢。
6: 回趟城里，跟杂货铺掌柜说，让八路军最好八点之前来。哎，你结合弟兄，我要讲话。
7: 是。

0: 先把孩子集中起来，时机一到，我们就冲进去把孩子带走，先到后山的隐秘处躲起来。这次行动最关键的就是要快。
1: 圣武，让开让开！师傅，师傅，我在城里碰上师娘了。
2: 你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就是师娘。
2: 不是回下岭村了吗？这个时候回来，日本这三旗一定会抓家属。
1: 那我现在回去去找师娘和顺子，带他们出来。
2: 别去了，来不及了。

0: 大姐，大姐。
1: 啊，贾先生。
0: 哎，大姐，您回屋休息吧，我来看孩子就行了。
1: 这不合适吧？
0: 没事没事，当心你肚子里的孩子，别太受累了啊！啊，
1: 哎呦，哎，哎呦，哎呦，那您受累，夏先生。
0: 没事没事，您歇着吧。
1: 哎哎哎，
2: 今天能站这儿的，也都自己老兄弟了。起义这事儿，你们也都同意了，现在起义就已经开始了。没什么好怕的，日本人打仗厉害，咱打仗还厉害呢，咱手里有机枪手榴弹，咱怕啥呀？就记住一点，挺到八路军来了咱们就赢了，明白吗？
3: 是是是。

你们现在他有什么用？你们能回到日本人的吗？回去不也是个死吗？横竖都是个死，能不能死得像个爷们儿？你们就想想，这么多年了，谁家亲戚没被日本人杀过？我们就眼睁睁看着吗？黄皮子穿了这么多年了，说好听是混饭，就是时机没到，现在时机到了，敢不敢打出去？不敢的就是所有的污秽王八蛋。我告诉你们，是不是良心爷们儿？

0: 死后能不能停止兄弟祖坟，就在今天，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2: 师傅，
3: 师傅，收到消息，日本人出城了，
4: 好像是冲着咱们这个方向来了。
0: 行了，那就开始吧。麻子，你带一队到城外壕沟。
5: 第一队全员往城，齐步往城。
0: 齐地军，给我守阵。

0: 成来接我了，你终于来接我了，
1: 二姐。
2: 大哥，下边都弄好了，这八路军什么时候能来呀？
3: 应该还有一个小时。
4: 队长，队长，队长，鬼子来了！
1: 我们来。
5: 山东进来人。
3: 军兵，
6: 二亮，跟我来，都打起精神来啊！准备战斗，进入射击位置，
7: 准备好。
8: 把这个带下去，开门口去。
9: 反乱した兵士たちが鼠のように穴に隠れている。
10: よーい、撃て！
11: 挑战性，八路连通关师，八路连通关师。

0: 见到人了吗？
1: 老板，八路军攻城了。
2: 啥？
1: 八路军攻城了？
2: 开始攻城了已经。
3: 慌什么？他们攻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 出山的路不是被八路军封锁，就是被日本人封锁了，根本出不去了。
4: 还是晚了一步。
2: 啊，那咱接下来咋办？
1: 老板，要不咱们跑吧？
2: 带着一群娃娃咋跑？
4: 带着这娃娃也是累赘，
2: 杀了他们，
4: 咱们好脱身。
2: 扯淡。

0: 福昌在哪儿啊？你是福昌派来接我的吧？
1: 你是赵福成？
0: 嗯，对呀、啊，他要娶我的。
1: 哎，娘叔，哎，娘叔，哎，娘叔，
2: 三娘，
1: 是赵福成。
2: 什么？
1: 是赵福成？
2: 什么赵福成？
1: 我娘子说，是赵福成抢光孩子。
2: 别动！
3: 把枪拿出来，扔在地上。
2: 快点！
4: 你居然敢背叛我！
1: 福成！
2: 疯子！别！别打！打他！他是坏人，打他！
1: 孩子没有危险啊！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0: 损，换气功能啊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3: 他一定会选择晋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4: 杀他个鬼马枪啊！
2: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

0: 拔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

0: 老牛，这么巧啊！
1: 好久不见，
0: 干什么来了？
1: 啊，我陪我老婆出来取点钱，
2: 你好，
0: 取个钱还行。

0: 秦总，收下了。松树坪中安银行，抢了又抢了，抢了7万块钱，当场一死两伤。
1: 张可汗，
2: 肯定是他。
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位置、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停了。

0: 我知道了。
1: 秦总，
2: 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张航搭乘摩的去了城桥。
1: 城桥，
2: 城桥，
1: 城桥。喂，你马上打给陈队，啊，如果这个张可汗在城桥下来的，那他有可能会往四个方向逃窜啊，抓紧布控。第一条，继续沿城桥街往前走，与之相连的是国道319线。第二条呢，倒回这个中锋路，沿红岩正街离开。第三条，沿一条公路乘车，他会进入那个城桥附近的工业园区，这里人密房多。最后一条啊，顺着一条小路会踏上铁路，在城桥正街附近，有两条铁路交汇。
3: 哎，你干什么的？把身份证拿出来。
4: 各位观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案发现场，可以看到案发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到处是警车和围观的民众。同样，我们也看到法医在进行现场的取证，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在第一时间来到了案发现场，将受伤的民众送往医院进行救助。
3: 跪下，跪下，
1: 跪下！怎么了，
5: 秦总？啊，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1: 秦总，
2: 这不就是你说的那个第四条路线吗？
1: 这条路线出城最慢，他为什么会选这条路线呢？
5: 秦总，铁路线离云乐山不远，张可汗从小在那边长大，对那边山熟得很，这会儿他应该朝云乐山方向跑了。
1: 阿峰，去调视频，把阿凡先生铁路沿线200米视频全调出来，看看能不能确定他行动路线。快去。
5: 是。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云城警方调来大量学生支援调查，目前已经
6: 枪声再次响起。云城在发血案、爆头哥重出江湖、810抢劫杀人案案发之后，警方立即调集了大量警力追踪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0: 聂警官，
1: 快点！
0: 我们警察学院的学生都调过来了，这是第一批，后面的马上就到。
2: 辛苦了，这边。
3: 没什么困难，张总队长。这次情况比以前好，比以前规范。
4: 那好，你们抓紧展开工作，全程布控，防止嫌疑人赖逃。我接到通知，要来国外出差，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联系逃亭。
3: 好。
2: 秦总，现场的视频已经提取了。
3: 哪个？
5: 在那儿。
2: 秦总，
3: 嗯，
2: 您看，

0: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清单结果出来了。
0: 哦，
1: 中安银行用的是 M20， 上海铁警用的是9毫米手枪，
0: 就是319杀哨兵那把枪是吧？
1: 嗯。
0: 马上通知下去，各胶东要道设卡排查。
1: 嗯。

0: 见，秦总。西城跟中城飞过来了10多个人，说是来支援我们的。还有个事，中城警方在网上发了消息，说我们云城放走了犯罪嫌疑人，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太不讲兄弟情义了吧！
1: 来，各位，开个会。来来来，西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1: 中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3: 这里。
1: 云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4: 这里。
1: 好，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考验我们。 意志、能力、耐力综合素质的时候，所以我希望，这种时候，大家先不要抢功，心里先想着能不能把人抓住，再想着立功的事儿，好不好？好不好？
5: 好。

0: 队长，
1: 秦总，坏了，我刚从山里面下来，云城的人都跑到云乐山去了，3万人呀，把云乐山给围了，7000的警察，23000的部队。

0: 喂，
1: 曹丁，我
0: 现在这个案子必须得拿下来了啊，影响太大。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2: 我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媒体炒得很热，

0: 现在我们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影响了，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人归案。
1: 八年了，这个人戏弄我们八年了，啊，一次次错失机会，不是插这儿就是插那儿，这简直就是在检验我们警察队伍到底行不行，到底能不能打赢仗。太凶残，太猖狂了，我们研究他那么久了，他所有的反侦查手段都是针对我们公安机关，
0: 但是老百姓他反侦查防不了，因为他必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警察有多少人，老百姓有多少人，
1: 我们不能铺天盖地的把老百姓变成警察呀，但是我们可以让每一个老百姓知情。陶婷，
2: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也非常支持你，我来协调，法医通。

立即印发通缉令，300万份，准备车辆人员，把云城的大街小巷都给我贴满了，把华江沿线主要城市全都给我贴满了。2012年8月10日上午，云城市松树片区中安银行易储区总门前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克涵杀死一人，杀伤两人。 抢走死者随身财物后潜逃，张克涵，男，汉族，42岁，松树平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会驾驶汽车，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喂，你好，派出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哎，我在那个大顺商场，刚刚在那个一楼32楼那个自动扶梯，我看到了张鹤涵。
2: 我们到了，你在哪里？
1: 我就在那个商场门口呀。
2: 你挥个手，我们看一下。
1: 你还没看到我呀？哎，这里。
2: 行，我看到了。是你报的警？
3: 是我。刚刚我还看到他在那个商场门口，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在哪里不见的？
3: 就在那个里头。就是这里，
2: 你不要急，你慢慢说。
3: 当时我从下面上去，他下来，他还看了我一眼。我手机里有照片，绝对不会错的。快点，就在前面。到这里，他从这下来，我在这上去，在这里他看到我的。
2: 你有没有看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包？
3: 哦，穿了一个条纹开衫，手上拿了一个黑色皮包。
2: 黑色皮包，条纹开衫，黑色皮包，分开找，我去上面。
4: 喂，长军，山下怎么样？通缉令发一天了，有没有什么线索？
5: 一共有121条。
4: 哦，有没有有用的？
5: 没有，全否了。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地下民警打的，向毛林上线，已经处理了。
4: 那有没有有争议的？
5: 有3个是有争议的。
4: 哦，你把有争议的拿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6: 哪个商场啊？你确定？
2: 他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通缉令了，他在做商场自动扶梯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他了。
6: 是，
2: 确定无误。
6: 那好的，你让他把那个电话号码留下，随时保持联系。哎，小李，这里有个人说在大顺商场看到了张可汗。
7: 这些人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昨天才杀了人，今天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这怎么可能啊？他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6: 我先去汇报。

0: 秦总，
1: 这是小柳他们找的三个视频，他们在路上已经拍出了两个，就剩下这一个了，商场。
2: 就是他，没错。忠诚案发第三天去的商场，这次案发第二天又去商场了。
3: 你看一眼就能确定？
2: 我确定，他这个
3: 秦总，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扰乱军心的。我提醒你，现在还有30,000人在这个地方围着呢。
1: 是，我不应该在这儿说。我马上下山，下去喝茶。

0: 妞儿，
1: 哎，
0: 你怎么看的？你觉得是这个人吗？你说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事儿。
1: 我觉得像。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的那些特征，他身上都有。
0: 那商场还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吗？
1: 好像有。
0: 赶紧，把商场所有视频调出来，赶紧。
2: 好，我来安排。

0: 没问题，就是他右脚有毛病，每次上楼梯都会先迈左脚，走十几米他就会回头，上楼梯上车都会回头，你看，回头了吧，从这儿数十几米，看回头没有，
1: 回了，
0: 回头错不了，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
0: 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2: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0: 前100名扫码 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扑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

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格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

0: 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白。

0: 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散，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3: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4: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4: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

0: 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白。

0: 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散，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3: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4: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4: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凳，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呢，我也发给忠诚了，这个人已经是被否的了啊，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拿出一点依据，拿出否的依据，懂吗？
1: 懂，明白了。
0: 好。

0: 喂，啊，吴老师啊，您能赶紧到云城来吗？我感觉这一次可能会有结果，我希望您能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1: 好，我马上就去，今天晚上到。
0: 好。

0: 六万。
1: 才这么点儿？
0: 你存五万，自己留一万，存到我之前让你开的那张卡上，两张卡分开存。
1: 知道了。
0: 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
1: 啊。你要这个干什么？哥，我们跑吧。
0: 跑什么跑？
1: 我好怕啊。
0: 老子天天在坟地里睡都不怕，你怕什么？过两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1: 啥时候嘛？
0: 到时候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走了。

0: 土豆。
1: 秦总，视频我们看过了，这个怎么可以否呢？我们看了三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啊。
0: 好，我知道了，赶紧歇会儿。
1: 秦总，我就不歇了，我继续研究一下。
0: 好。喂，
2: 秦总，我小廖。这个人不能否啊，就是这个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看一下邮件吧。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我们通过该男子的身高体型与张可汗对比，发现两个人高度相似，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与我们之前研究的张可汗的步态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右脚有毛病，往前走时腿会往回勾，上下楼梯必先迈左脚，右脚比左脚快0.02秒，走10步左右就会回头。还有810案件后第二天就出现在商场，和中场106案件后第三天就去逛超市，
3: 时间
2: 也够
3: 了。
0: 哎，小廖，我这邮件已经看到了，好吧，先这样。谢霆，您下山吧，可以下山了，肯定是张可汗，没有问题。我们对比了319的视频跟这次的视频，这个人的右脚比左脚快了0.02秒，绝对是他。

0: 哎呦，吴老师啊！
1: 哎呀，春儿，
0: 哦，您来这么快？
2: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快吗？怎么样，顺利吧？
0: 挺顺利，嗯，
2: 顺利。你小子，有什么报喜不报忧吧？啊？
0: 吴老师，从319到今天3年了，从案发第一天已经8年了。我们吃了很多亏，也吃了很多苦。这一次吧，有一些事儿，
2: 我都知道了。那边在微山

0: 这边商场呢又发现了嫌疑人的视频，但是就是不被确认，是不是？
1: 也没有不被确认，西城的视频专家还有中城的都确认了，就差云城。
0: 这儿车到山前必有路，
2: 我们又做了视频对比，的确319案件的视频呢和这个视频都显示这个人的右脚要比左脚快0.02秒，绝对是他。
1: 这样，这个商场里还有多少视频全都调出来，全都看一下。

0: 秦总，张可汗从来不用手机的，这到底是不是他呀？
1: 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废话干嘛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上面他不是不就行了吗？你不知道摸排工作里有查否这一项吗？你为什么不尊重专家的意见？你与其质疑，你不如去证明。
0: 我证明什么？
1: 证明什么？去让技术部门查这个手机，证明什么？

张可汗，男，汉族，42岁，棕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的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秦总，秦总，有新线索。视频上的手机是非实名的，只跟一个人联系，机主呢叫蒋美珍，实名。两个人看上去呢是亲人关系，短信内容在吵架。女的说外面都在说男的抢的是20万，为什么只跟她说是6万？还有就是。
1: 男的对女的讲述了别人不可能了解的8100抢劫作案和杀害铁路民警的细节，并且说准备在14号再干一次大的。14号，嗯，就明天。
0: 对。
2: 赶紧通知所有人来指挥部集中开会，商量抓捕方案。
0: 是。秦总，现在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得出了一个最好的方案，就是。
1: 等他开机，我们盯了他们很久了，他和蒋美珍的手机都是关机的。好，我来说吧。啊，现在我来讲啊，我们专家组啊，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研究张可汗的心理模式。啊，这个不拿手机，只是他的外在表象，他还是有手机的。 但是以这个人的性格，他绝不会留下任何把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要考虑，他手机扔了怎么办？他不带手机怎么办？等他开机吗？也许你永远都等不到。现在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的意见不能等，要主动抓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迅速调集，便衣过来。
3: 便衣怎么抓？目标怎么确定？
1: 我们有办法。常副局长，云城有多少个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光坟圈子不行啊，必须是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有3个地方。孙树平有没有？就是张可汗家附近。有。
4: 好，我们不可能全程布置啊。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张可汗的手机消失最近的地方就是松树坪，所以首选松树坪。这半年多啊，我们对张可汗的习性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根据我们的研判，明天一早他可能会出来作案，我直接布置吧，啊。 今天晚上必须调集至少300名便衣警察过来。分3条线布防，第一条线是刚才我说的山上公墓和私墓结合的这条线，第2条从山上下来的公路沿线，第3条银行，因为他还要抢钱。
1: 300人，现在已经9点半了，根本来不及啊！来不及啊！好，你要300，我给你400人，明天早上8点布置完毕。好，但是不能8点，必须早上6点钟上岗。 因为这小子有早起的习惯，每次吃早饭都6点多，最多不超过7点。6点多他就出来了，6点一过就下山了。大家现在听我发布最后的命令。小朱，你拿笔记一下，会后要一字不差的传达下去啊！
5: 是。
1: 所有干警必须提高警惕，今天晚上回去把功课给我做足。张可汗，持有枪械。 善于伪造特征和习性，一定要高度警惕。但是见到他一定不要慌，认不准不能动枪，也不要盘查。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犯罪嫌疑人从你身边划过去，按照我们的规定是要接受纪律处分的。 最后一条，我们的目标力争抓活的。 但是如果这个人对你的人身安全产生了威胁，那就就地击毙他。

3:15，三线布置完毕。通知所有不空人员，枪不能背在身上，都要收在挎包里，不能让人看到。

0: 龚老师，你打算去哪儿？
1: 给你的。
2: 秦总，你的配箱。
0: 不用。
3: 上车。
2: 秦总，我们现在去哪儿？干嘛不定在贾美珍的住所呀？
4: 这个人今天绝不会跟贾美珍在一块儿。
2: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呀？
4: 北市江边站。

0: 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1: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2: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实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4: 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3: 小朋友，好吃吗？
5: 太好吃了。
6: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7: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3: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8: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9: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3: 哦，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10: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北京味儿，
1: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会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1: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的更放心。
0: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1: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2: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一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的，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1: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2: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3: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2: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4: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

0: 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啊，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儿，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1: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0: 嗯，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啊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1: 嗯，好吃。哇，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它好吃，大家说它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嗯，
2: 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味精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0: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煲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1: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0: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儿的烤鸭。
1: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2: 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味精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3: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4: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
1: 嗯，
4: 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2: 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5: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嗯，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哦，正宗北京。
1: 哦，
6: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嗯，太棒了。
2: 郑重承诺，你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

0: 家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1: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2: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4: 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3: 小朋友，好吃吗？
5: 太好吃了。
6: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7: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3: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8: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9: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3: 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10: 哎呀，很好吃，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北京味儿，
11: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2: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0: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1: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2: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2: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油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2: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3: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2: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 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为您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4: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只有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啊、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3: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4: 嗯，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12: 嗯，好吃。哇，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它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0: 嗯，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3: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14: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煲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3: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14: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3: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3: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15: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3: 阿姨好吃吗？
11: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啊、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6: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对，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4: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0: 郑重承诺，你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

家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啊！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地道美。

0: 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递到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瑶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脆口工艺，搭配10品聚焦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没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打死了张可汗。
1: 再说一遍，
2: 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年了，川儿，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来吧，传达任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直接击毙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要做最严格的法律证据检验啊。一，要做 DNA 检验；二，要做指纹检验；三，要做枪弹比对；四，要让家属过来进行尸体辨认。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这么年轻，漂亮，啊，怎么跟这种人、这种恶魔混一块儿了？啊？张可汗有没有跟你说啊？如果今天他得手，让你去南山把他藏那把枪给他送去，有没有？那你知不知道他拿到那把枪以后要干嘛？啊？你看着我，看着我，他要杀你，他下一个准备要杀的目标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是个啥？猎物，挡箭牌，帮他脱身的挡箭牌。知不知道？那我现在跟你说了，你知道了吗？张高寒有没有手机？
1: 以前没有，他没有手机，是我要求他买的。他说每天开启半个小时，约好地点跟我见面，我就过去。
0: 那他到云城开枪杀人这事儿，你事前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他说要干大事情。

0: 但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1: 你知道他要犯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报告？啊？为什么不逃？你有机会离开他呀？啊？为什么？你告诉我。
0: 我跑不掉，他会杀了我。我有病，大夫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答应要给我治病的，他还给我买了金项链，买化妆品，还拍了艺术照，我怕他，我离不开他。我反正就是烂命一条，我走到哪儿算哪儿嘛。
2: 任内洛终于回来了，这辈子无数次的抽抽筋筋陪行程，这次是我最舒心的，终于可以告老还乡喽。
3: 吴老师，这个案子破了，把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份职业，都算有了交代，可以说无憾，此生无求。
2: 川儿，这个话我说行，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哎呀，对你来说一切这都才刚刚开始啊，此生无憾嘛，可以说此生无求不能说呀，往后这不知道有多少事儿都在等着你。
3: 哎呀，我就是高兴高兴嘛。
2: 哎，评奖评功总结
4: 经理啊，
2: 一定会给你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的。
3: 给我庆什么功啊？要说功，您才是绝功身位呢。是您跟厅里申请，把我调到这个案子的。要感谢的话，也要感谢有这么个平台。如果非要评功的话，那我的意见是，多给那些参与办案的基层民警，像张健、蒋学义，都应该给特等功。他们真是了不起。

0: 哎，川儿，起来了没？
1: 哎，老赵，我小何，他还睡着呢。
0: 今天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刚从菲律宾回来，想跟这儿碰个面，说道。
2: 张飞啊，
1: 你那兄弟。
2: 喂。
0: 哎，川儿。
2: 嗯。
0: 起来。
3: 哎，我跟你说啊，我刚从菲律宾回来，这第一时间就想跟你通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碰个面说道。
0: 你别，你别电话里说了。
2: 来家里吧，来家里一块儿吃个饭啊、嗯，家里说。
3: 这吃饭算了吧，回头再找青莲骂我。
2: 何青莲骂你？何青莲
0: 他为什么骂你？
3: 你这不是好不容易才回来吗？这刚回来我就过去，这不招人骂吗？
2: 他怎么？哎。
1: 老赵，你不来我才骂你呢啊！你把李文还有海平都给我带来，这电话你打我打。
3: 我。
0: 行，这样。
1: 是。
2: 哎，他现在跟李文什么情况？俩人好了没有？
1: 我过户了。这面活的可真好，
4: 可算看见你有像模样了啊！案子破了，你这心里边也踏实了哈？
1: 踏实啥呀？川那腰疼的都直不起来了，还硬挺着。你说什么？奔五的人了，一点不知道心疼自己，还当自己二三十岁小伙子呢。
4: 别说他了，哎，有时候我觉得咱们还是年轻人呢，真的。这孩子们硕士都快毕业了，咱们确实老了。但他那腰啊，你真得好好管管。
1: 他这案子没破，那压力也大。我有时候想想，那我这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
5: 饺子就酒，越来越油。
3: 呦，等一下。
4: 尝尝，
3: 啊！这白的你可少来点。
2: 没事，今天应该喝点。
6: 来，连姨，杯子。
1: 哎，好嘞，谢谢。
2: 来着，往那边倒。
6: 先给连姨你倒。
1: 来，醋。
2: 来吧。这好几年了啊，聚这么一次不容易，啊，得说道说道。
6: 怎么说呢？当然是给您庆功了，拿下张可汗。
7: 姐，我爸就是一头孺子牛，只知道低头拉车，从不抬头。这白瞎我爸那么心疼你，你要跟他邀功，他得跟你急。
4: 有这么说你爸？
8: 那孩子说的没错呀。你说他破了那么多大案，啥时候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过？都给了基层同事，是不是？
2: 还有夸的吗？
8: 啊？
2: 没有了。还有吗？
3: 好像也真的没什么了。
9: 功不可没，
10: 绝功是
2: 要夸，要夸就使劲夸啊！再加我喜欢听。
8: 来来，走一个。
2: 来。。嗯，没干啊，傻小子。
6: 秦爸，张可汗的报道我全看了。哎，我就在想，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你要是我领导，我这辈子可太幸福了。
2: 可别啊，我不是这么好领导，性子直，情商低，肝火旺，
3: 如大自知之明。
6: 我觉得这不是缺点，最重要的是能把事儿给干成了。
7: 姐，你是不是心痒了，想当警察？
6: 看你头痒。
7: 你怎么都打我？我又不是木鱼。
2: 你不是木鱼。你是榆木，榆木脑袋。
4: 哎，今天刚好人挺齐哈，我跟你们宣布件事儿啊。婷婷下个月考雅思，今年就能去英国了。
1: 哎，曹老师家那曹阳是不是也在英国呢？
4: 可不是嘛。哎呦，那阳阳读得好，都读到博士了。我让平平也报考的那个学校，爱丁堡大学医学院。
8: 两个人在一块儿还有个照应，挺好的。
4: 真好。
2: 选大学你也操心啊？
8: 嘿，那我是他妈，我不操心谁操心？
6: 我都25了，
8: 你就是85，我不还是你妈吗？
2: 去，这厨房我拿点醋。
4: 这是醋，去吧。
1: 吃饭，吃饭，吃饭。
2: 白醋，我喜欢吃白醋，去，拿点儿。
1: 吃，
3: 快点吃完，咱把这杯撤了。
2: 来，
6: 来来来，走一个。
2: 来吧，
3: 来来来来。

0: 妈到单位了啊，你呢？上课上没有？考试的东西都带好了没？别忙。
1: 妈，我又不是小孩了，我该干什么，我该带什么，我脑子里都过了好几遍了，你
0: 别那么操心了，行不行啊？
2: 行行，妈不操心不操心。那你放轻松，好好考啊，妈下了班过去接你。
1: 哎，行了，我先挂了。

0: 干嘛？
1: 我来考试啊。哎，你来干嘛？
0: 我也来考试。
2: 请各位考生坐好准备。

0: 女儿。
1: 哎，你咋跑来了？
0: 我猜你会在这儿啊，我正好没事，我顺道过来看看。嗯，
1: 放心吧，应该没问题，肯定能过。
0: 嗯，
1: 这都复习半年多了。哎呀，这考完试再有几个月就能出国了，心里也就踏实。
0: 嗯，挺好，出国去看看。现在这社会多元，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1: 嗯，
0: 这个之后出国是孩子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管得太多了？
0: 没有，孩子有时候该管还得管。
1: 可不嘛，我必须得管。跟你说，这些年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亏孩子，你得补，我得好好管，别让他磕着碰上，要不然我心里难受。
0: 嗯，但是想想海平今年25了吧？
1: 嗯，
0: 咱们当年25岁的时候都独当一面了。也没啥好担心的啊，警察世家的孩子没那么娇气。
1: 平平是不是跟你聊啥了？
0: 那他跟我聊的可多了。
1: 那是，就跟你提，跟我都没话。那他有没有跟你聊出国这事儿？他想不想去？
0: 这事儿？这事儿他真没跟我说。
1: 哦，那行。
2: 你考警察，你爸妈知道吗？
3: 知道，我可是光明正大的。
2: 那你咋不告诉我？
3: 我哪敢告诉你呀？啊，那我不成了往你伤口上撒盐了吗？谁不知道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警察？不过姐，你这也够厉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就不怕文艺知道了削你？
2: 怎么削我？我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他不能绑着我再考一次雅思吧？
3: 文艺这脾气，我窜上来，谁也压不住。说啥来啥。哎，姐。你总不能一辈子挂他电话吧？
0: 关机了。
2: 哎，
0: 可能没考完的吧？
1: 不会呀，出来的学生都差不多了。

0: 看看啊。
1: 哎，没事没事，先等着。进去干嘛？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
2: 你这天天就是白天学雅思，晚上偷偷复习呗？
0: 那可不，时间多紧啊！谁呀？
2: 我爸。
3: 哎，爸。
1: 喂，小郑，考完了吗？
4: 考完了。
1: 嗯。你看见你姐没有？
4: 没有。啊啊，对了。我姐不是考雅思去了吗？
1: 你重说。你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
4: 那个，我跟我姐在一块儿呢。
5: 你等着别动啊！我和你唯一马上过来。
4: 啊，好吧。我爸来了。
0: 事儿不大。
4: 文艺也来了。姐，要不这样，你先走，我一会儿跟他们解释。我帮你顶雷。
0: 我不走。啊？来就来吧，我迟早得面对。我等着他。
6: 带我到这儿干嘛？
7: 这次考得怎么样啊？
8: 放心吧，肯定能考上公务员。
6: 平平是不是来考警察了？
9: 是不是？啊，
1: 海正是来考警察的。
7: 我考完了，你在家里面等我吧。

0: 些花都是大山派出所的人送过来的。
1: 他们年年都来，局里的老人都退了，年轻的也来，他们都听过生子的事儿。

0: 感谢同志们还都记着他，顺子，大家都记着你。今天我想跟你絮叨絮叨你姑娘的事儿。她之前一直想考公安大学，我一直拦着，我反对。 但是现在如他所愿啊，他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有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之前是因为我太狭隘了，所以才没有支持他？其实不是啊，我太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了。 我现在真的不骗你，我又开心又担心。咱们俩就这一个姑娘，我真的很担心，怕她出啥意外。
1: 妈，
0: 怎么才到？
1: 小姐，
0: 开心呢。 是因为他跟你一样，也穿上了警服，他继承了咱们的这身衣服。妈，咱今天不难过，跟爸说点高兴的。爸，你看。 我终于当上警察了，我今天特别开心。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妈告诉你，你看我穿这身警服漂不漂亮？
2: 生子，你姑娘穿上这身警服，真漂亮。

0: 没想到，什么没想到吧？没想到你穿这身警服了，也挺好看的。行，走。开心。还行，还行，展翅。
1: 白青就是很帅，夸我呢，是吧？怎么办？啊，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高兴不高兴？
0: 我当然高兴了。
1: 你知道吗？其实你当年在篮球场跟我说的那些话。
0: 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说什么了？你忘了？你说学医也能当警察呀？我说过吗？啊，你全忘了，咱俩还盖章呢。什么盖章？那叫拉钩。
1: 你不记得了？
0: 我当然记得。海平，现在你当上警察了，那我要再问问你。 你为什么想当警察呀？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我过不去这坎儿。错了，你爸死得明明白白，他是为了抓牛一国而死，他是烈士，是英雄。 虽然现在牛一国还活着，但不能等着你爸死了不英勇。海平，你当警察了，不能心里面只有恨，要有爱。
1: 有爱。
0: 对，热爱，热爱这份职业。你知道我们身上这身警服是什么吗？是什么？ 是盾牌，是保护我们热爱生活的盾牌。盾牌。

0: 爸，你聊什么呢？
1: 没聊啥。
2: 你知道警服是啥吗？
0: 警服？你说警服是啥？
2: 啥也不懂。警服是盾牌。

0: 叶平。
1: 您是？
2: 哎，马朝阳，来报道的是吧？
1: 马队长好。
2: 啊，正好啊，一会儿开个会，你也过来听一下啊。来，进。哎，海平，自己找地儿坐啊。
1: 嗯。
2: 咱们这儿是谁也顾不上谁。
3: 马队，
2: 来来，进来坐坐坐坐。
3: 马队，
2: 哎。哎，海平，自己坐啊。我们一般是分三个组，一组呢十个人，一天要去七八个现场，反正不是在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饭啊都是车上吃的，喝水。
1: 马队，马队，我们今天开什么会？
2: 我们要跟刑侦支队一起合办一个案子，支队的程队一会儿要来，具体的他来说。哎，程队，
4: 人到齐了吧？
2: 哎，
4: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是这样的，昨晚啊，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人呢从对面楼向一个酒店开了20多枪，打碎了一整面墙的玻璃。我们后来领人查了弹道，发现一栋居民楼，那、就这个楼，离案发现场100米。最符合射击位置和距离。大家看这个图，我们目前已经锁定了那栋楼的住户，
5: 现在就需要刑事技术大队的支援来做一下心测。
4: 高队长啊，已经到了，正在心测室弄设备呢。
1: 心理测试。马队长，这个案子我能不能跟着上？
2: 像你这种刚来见习的，大家好好待着，准备准备文件。
1: 我辅修过心理学的第二学位，但是心测我没有接触过。我不说话，不捣乱，我就在一边跟着学。
4: 行吧，那这样，你把这份嫌疑名单一会儿给高队长送过去。
2: 你啊，正好还没有跟高队见过面，你在我们这儿见习完是要回刑事技术大队的，跟高队一会儿好好学习学习，去吧。
1: 好。
2: 右转到头。
1: 好，
6: 咱们基础的这个心测编题已经整理好了，再过目一下。然后这个心测室也已经贴上。
1: 是高队吗？
7: 哎，我是。你是？
1: 我是叶海平。
7: 哦，
1: 马队让我把心测名单给您送过来。
7: 啊，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
6: 这20多个，这可不是小活。
1: 一天测不完，
6: 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最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编题呀，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那一套。
7: 给你们排一下顺序，我分一下组。
6: 好，
7: 那你先去忙吧。
1: 高队，我能留下来帮忙吗？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
7: 行啊，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看看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6: 你再看看这个心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1: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7: 现在，这样，你去看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1: 好。
8: 一大早就折腾人，现在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得负责。
4: 好好好，大姐你先里面休息会儿行吗？
1: 程队，有规定怀孕不能做测试。
4: 你确定？
1: 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4: 大姐，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
8: 3个月了。

0: 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
1: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2: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
0: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你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你看看，我们从大老远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你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他会往哪开枪？
2: 那是得仔细查。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3: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你几个问题啊。来，程队，你把那个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就行了。嗯，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2: 行，你问。
3: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2: 在家。
3: 跟谁在一起啊？
2: 跟我老公。
3: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2: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
3: 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
2: 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
3: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4: 在家里面。
3: 你家都有谁？
4: 有老婆有孩子。
3: 有没有听见枪响？
4: 枪声没有。
3: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4: 没有。
5: 在家里。
3: 跟谁在一起？
6: 昨晚上和家人在一起。
3: 有没有听见枪响？
5: 听见了。
3: 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别的声音？
5: 有。
7: 11点左右。
5: 大概11点吧。
3: 请进。

0: 您把墨镜改一下。那不行，我眼睛不舒服，昨天没睡好。这是我们的规定，请您配合一下。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我在家呀。你家里都有谁？我和我老公。你有没有听见枪响？
1: 没有。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2: 我没有。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1: 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
3: 是不是她丈夫？反应特别大，不管她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全能出来。
1: 在家里吗？我说了，我不知道。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

0: 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1: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2: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2: 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1: 小朋友，好吃吗？
3: 太好吃了。
4: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5: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1: 大爷啊，这味道怎么样？
6: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7: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1: 哦，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8: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西安家吃不到这么地道北京味儿，
9: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0: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的更放心。
0: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9: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的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11: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的，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0: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2: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3: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2: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4: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1: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4: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1: 好吃。哇，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

0: 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2: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包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1: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2: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儿的烤鸭。
1: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3: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4: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5: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6: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0: 郑重承诺，一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7: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端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8: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0: 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1: 小朋友，好吃吗？
2: 太好吃了。
3: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4: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5: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6: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7: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5: 哦，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8: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啊祖传秘方配制的。在现在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9: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1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1: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的更放心。
10: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9: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的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12: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1: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3: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4: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3: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1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5: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5: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5: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5: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5: 好吃。哇，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它好吃，大家说它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1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 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

0: 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1: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包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0: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1: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儿的烤鸭。
0: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0: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3: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0: 阿姨，好吃吗？
4: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5: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6: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2: 郑重承诺，你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

0: 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在家。
0: 跟谁在一起？
1: 跟我媳妇儿。
0: 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1: 没有，我睡得很死。
0: 你家里是不是有枪？
1: 没有。
0: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1: 没有，不是我。
0: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1: 没有。
0: 是不是毁掉了？
1: 没有。
0: 是不是藏起来了？
1: 没有。
0: 藏哪儿了？

0: 找着了。
1: 这是手枪，六四。
2: 哟，可以啊。
1: 高队，哎，这个技术太神奇了，我今天真是开眼了。
3: 你也很赚啊，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
1: 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啊，不可思议。
3: 这不叫无中生有，这叫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时空还原。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法庭都会采纳新测的这个结论作为证据，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希望有一天也能实现吧。
1: 高队，我能不能见习完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3: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好你啊。
1: 我没看错吧？起码你亲自下属啊。
2: 你以为你看的是幻觉吗？你起码什么不会干。
1: 这鸡蛋我可不吃了。
2: 我给你换，我给你换啊。没事。
4: 老秦，今天到底谁来啊？你亲自下厨？
2: 暂时保密，神秘嘉宾。
4: 不是，你这十几年不进厨房，你做的饭能好吃吗？
2: 一会儿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4: 我可不尝。
5: 呀，我来到了。
4: 哟，曹老师，您怎么来了？
6: 我这是送战友吗？
4: 娘娘，
2: 停！
4: 曹老师，你
2: 听说，哎，曹老师吧，
1: 哎，你当警察？
2: 哎呦，您先给我忙了。
0: 跟你学的嘛，我听秦琪说，你跟文莹也演了一出《碟中谍》。
1: 怎么又回来了？
7: 曹阳哥，
4: 哎，
7: 你啥时候回来的？
0: 刚回来。
7: 怎么样？太帅了。好，
0: 可以吧？
7: 进来，进来，
0: 走。
8: 哎，这帮孩子很久没。
4: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8: 这就是心态。
7: 哟呵，
4: 杨洋啥时候回来的？这咋还穿上警服了？哎，
8: 是这样，杨洋回来了。
9: 不是你来，我得
7: 去看看，你去看看。
1: 当年一起约定当警察，没想到真的成真了。
10: 是不约而同，其实啊，我也是因为我爸。
7: 我也是。
1: 哎，曹阳哥，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
10: 对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像是 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 就可以利用 DNA 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1: 哦，听着好高级啊。嗯，
7: 不愧是学霸。嘿嘿。
10: 哎，你们怎么样，选好方向了吗？
1: 嗯，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新测。
10: 新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
7: 我想去打电诈。
10: 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1: 你也是个小屁孩。
10: 我比你们大。
11: 曹婷，秦总。
2: 哎，
11: 哇，怎么样，行吗？
2: 太行了，很气派啊。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
9: 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
2: 嗯，可以。
12: 啊，刘处，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锦城市局的电话，锦城发生了一起命案。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13: 有监控视频吗？

0: 没有视频。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
1: 哦，知道了。
2: 秦总，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说是这个景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3: 是在凌晨4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1男1女，而且还是枪杀。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40个人。
4: 那赶紧的吗？景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
5: 你这样，你带人过去，
4: 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景城那边办案子，你请他支援一下。
3: 行，我跟他们联系。
4: 好。
6: 秦总，是不是不用这么着急？
4: 你这儿能帮什么忙吗？
6: 我可以试试看，锦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池，来过来一下。冯池以前在锦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锦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你赶紧跟市局联系一下，看怎么配合。
7: 好，我马上去办。
8: 搞定，秦总，我先忙去了。
4: 这反应速度可以啊。那我们就一起行动，互相配合。
6: 好，
4: 赶紧去。
3: 好，我这边赶紧联系，
4: 别输给人家啊。

0: 怎么样，第一次上案子紧张吗？
1: 有什么好紧张的？
2: 梅主任
3: 啊，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市局的，我是小周
3: 啊。
2: 啊，接到厅里的通知，说你们要过来，刑侦总队的刘处，他一会儿就到了。
3: 哇，这个地方够荒的
2: 啊！
3: 具体什么情况
2: 啊？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嗯，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3: 那有没有寻钱案？
2: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3: 就干这个。
2: 好。

0: 怎么样了？
1: 那刘叔，
0: 又在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
1: 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DNA，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此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她也进行过侵害。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0: 行，再等等吧。嗯。哎，雷主任呢？
1: 啊，他去尸检那边了。
2: 哎，苏老师。DNA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
3: 嗯，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0: 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3: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个小时之后才能出来。嗯，我们都再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
0: 嗯，没事，辛苦了。
3: 嗯，
0: 休息一会儿。
4: 我们做了大数据的排查，这个也跟市局在网上做了研判，这40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最近买了大量的签订和一些敏感材料，你把网购记录调出来。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分了5次购买，他买的这5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
5: 嗯，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
6: 嗯。周队，收到请回复，请求连线。
7: 马上和省厅连线。
8: 好嘞。
7: 这么多领导都在啊。
6: 周队，我们查到一个人。

0: 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1: 周队长，您收到。
2: 好，我看。
0: 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边房子里。
3: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去落地。
4: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3: 好的好的，放心吧。
2: 李文啊，
5: 嗯，
2: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了。
5: 哎呦，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2: 哦，那你也有6-7年了。
5: 小10年了。
2: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5: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2: 没错。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嗯，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5: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0: 是谁？
1: 老师，
0: 放开我！放开老二！你们是谁啊？
2: 别动！
1: 起来！起来！
3: 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
0: 是我。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大半夜在城里面乱跑，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
3: 有发现？带走。
0: 你们要老实弄死我！
3: 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4: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3: 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
5: 行了，都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4: 进，
6: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
7: 马上连线。
8: 小芳，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皮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
9: 好，真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
8: 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10: 邓敏才。
8: 多大岁数？做什么的？
10: 42岁，农民。
8: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
3: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
10: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了。
3: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
10: 不是吵架，是骑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

0: 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要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
1: 那你认识他们吗？
0: 不认的，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2: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
0: 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
2: 抢钱了没有？
0: 没有，先他们前头。
3: 金总，今天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我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
4: 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5: 李文说的对啊，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
3: 那移送怎么办啊？法官也要看尸检报告的。
5: 你这些证据不顾那些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掉链子。
3: 嗯，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
5: 你挂了吧。里边，嗯，这还有一盘素菜呢，都给你。
6: 这么快回来了？
7: 郭处，
6: 案子破了。
8: 破了。
6: 破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啊？
8: 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
6: 曹阳，
7: 哎，
6: 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8: 哎，你别问。
6: 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
8: 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6: 谁呀？这么厉害？
9: 秦总去了？
8: 不是秦总。
6: 那是谁？
8: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6: 情报中心？
7: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6: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
7: 哦，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应用啊。
10: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 DNA 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
8: 嗯，你知道倒挺多的。
6: 也对，以前没有这些技术，案子破不了，着急。现在有办法了，我们怎么又失落了呢？
8: 我是觉得新技术可以用，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技术更新，
6: 嗯，
8: 所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就这次这事儿一出，把大家都给整懵了。
7: 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8: 哟，真不是。以前咱们上案子需要的是时间跟条件，虽然苦，但是习惯了也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被领导催一催。这回可好，咱这边报告还没出来呢，那边把人都给抓着了。我就是觉得咱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已经跟不上办案的节奏了。
7: 我理解你的感受，这就是新旧交替，
10: 一种秩序被打破，肯定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嘛。
9: 我是在想，如果这些新技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
7: 嗯，
9: 那不还得靠人靠老的刑侦技术吗？那现在这么着急的往新的技术上转了，到时候真的要遇上那种没有条件的案子怎么办？
7: 你说的这个是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
10: 秦总雷主任他们该想的，
7: 我们起码得把新东西学会学好，对不对？
11: 雷主任，
6: 雷主任，
12: 这什么人破柜子，早就该。

0: 话。
1: 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
0: 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
1: 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0: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呀？怎么驾驭它？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2: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3: 什么让讲？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
1: 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它，适应它；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它。
4: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5: 进来，
6: 李主任。
5: 嗯，
6: 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5: 有什么问题？
6: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3: 爱怎么想怎么想。
6: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
3: 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
0: 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啊，
6: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0: 你继续说。
6: 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0: 那就这么办吧。
6: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3: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
1: 啊，就这样吧。
6: 你呀，
1: 作为一名从业三十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啊，我深刻地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
7: 大家一定会觉得
1: 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8: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
9: 可是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10: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是固本培元呢。
1: 固本培元谈不上。这样吧，曹阳，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
3: 新技术有哪些。
11: 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

0: 90%以上，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好，请坐。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1: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0: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地缩小范围，非常有效地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地锁定这个血迹是谁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也不能证明他杀人啊。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给录下来了。大家觉得呢？
2: 这个好像不对吧？
0: 嗯，请讲。
2: 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3: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
0: 好了，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

0: 有录像的这种可能性。
1: 干嘛呢？不好听课。
0: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证据
2: 没什么，
0: 那全是间接证据。
2: 那就是在想，
0: 我们通过什么来认定呢？
2: 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
0: 犯罪
2: 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
0: 说到犯罪，
2: 不会让那些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0: 犯罪过程，
2: 但是雷主任也是努力了30年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0: 这三点缺一不可。
2: 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牺牲去推动体制发展。
0: 也就是，
1: 怎么理啊？今天整场没白等。
0: 要有心，
1: 有证据啊！
0: 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一直在提倡，我们的法医要介入到命案侦查，到现场去做案件分析。过去我们这么做，是为命案侦查提供帮助。现在，它又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新技术在诉讼方面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谢谢大家。
3: 我是听明白了，雷主任的意思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新技术跟传统刑侦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开展一种新的办案模式。
4: 嗯，哎哥，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情报、新测、DNA 这类新技术，只能靠我们用传统的刑侦手段去一点点的啃？
5: 不能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有完全留不下任何生物痕迹和影像的极端现场条件？
6: 哼，不知道。也许只有真的遇到了那样的极端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雷主任这堂课的意义。

0: 的，
1: 是这碗辣椒多的，
2: 我不要辣椒。
0: 好嘞，
1: 好，慢慢吃、
0: 啊。谢谢啊，
1: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哎、慢慢吃啊。
2: 好，谢谢啊，
0: 谢谢了。地震了吗？
3: 快走快走，什么动静啊？那
2: 杨队，是不是矿长炸了？
0: 好像不是，出大事了，快走，走，快点，快走，
4: 肯定是爆炸了，
0: 快！秦总，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就在里面赌博。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5: 9公斤？
0: 哦，
5: 1公斤马上就能炸碎。
2: 是啊，
5: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0: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
5: 哦，
0: 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5: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0: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赌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3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3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1-2个小时内的输赢在100万甚至1000万的现金。
5: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0: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1-2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

0: 吃过饭，差不多就开了。一两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1: 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
0: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路。

0: 他们也到了。
1: 金总，
2: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
0: 哎，国柱，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郭树。
3: 小曹辛苦了，
4: 郭树辛苦了。
5: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
1: 哦，秦总，
5: 这是我们处的郭新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1: 我认识的比你早，
6: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关。
7: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
1: 哦，
7: 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风险检测。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1: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8: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1: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回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1: 好，
0: 好。

0: 到哪儿？这个路不，这个路不好走。
1: 这个是秦总，郭处。
0: 啊，秦总，
1: 慢一点。
2: 没事，你走你的。
0: 慢一点啊！来，
1: 这个路这边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3: 杨队。
1: 哦，这是秦总。
3: 秦总，

0: 秦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听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堵台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
1: 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有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3: 董厂老板呢？
1: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3: 这样啊。
4: 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搭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吃的，再搭个厕所。这么大现场没有3-5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另外，这个爆炸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5米一个格子。
5: 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6: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
7: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秦川同志发言。
8: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

0: 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的庄家有矛盾；第四，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六，报复社会；七，抢劫。
1: 抢劫？不太可能吧，现场这么多人，不可能全炸死，这个要有一两个炸不死的都抢不成。
0: 那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往往最不可能的也是最可能的。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2: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0: 嗯，
2: 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啊，做事不计后果啊。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而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嗯，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啊，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是相互印证的。第三，这个人具备获取炸药的条件，虽然我们这里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啊，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0: 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1: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2: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实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4: 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3: 小朋友，好吃吗？
5: 太好吃了。
6: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7: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3: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8: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9: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3: 哦，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10: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啊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北京味儿，
11: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

0: 2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0: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2: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3: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的，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4: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5: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4: 嗯，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6: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7: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啊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6: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

0: 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1: 嗯，好吃。哇，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嗯，
2: 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味精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0: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包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1: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0: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1: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2: 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味精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3: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4: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2: 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5: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对，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6: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2: 郑重承诺，一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味精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接电话， 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0: 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1: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2: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吃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4: 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3: 小朋友，好吃吗？
5: 太好吃了。
6: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7: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3: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8: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9: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3: 哦，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10: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现在家吃不到这么地道北京味儿，
1: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会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1: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0: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1: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2: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一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的，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1: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2: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3: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2: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4: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3: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4: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也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

0: 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1: 嗯，好吃。哇，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除了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嗯，
2: 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味精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0: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包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1: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0: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1: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2: 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味精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3: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4: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2: 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5: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6: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2: 郑重承诺，一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味精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接电话， 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递到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0: 电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无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

0: 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终于当上金牌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边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
1: 哎，来了。
0: 你好，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1: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0: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1: 太好了。
0: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1: 啊，你说。哎呀，
0: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1: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0: 哎，好。
1: 哎呀，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是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
0: 什么？
1: 你什么事儿来着？
0: 我没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0: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1: 哎，那为什么呀？
0: 你看哈。
1: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0: 是。
1: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0: 是。
1: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0: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女朋友，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0: 我保证完成任务。
1: 这就对了，走吧。
0: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1: 啊！我睡醒了。
0: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1: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0: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1: 你就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
0: 呀，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扫不到了，
1: 我来不及，我走了啊。
0: 哎，好。哟。
2: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1: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2: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1: 是啊。
2: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1: 还真是我们家。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1: 不是我找的。
0: 不是你找的，你让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1: 好好好。
0: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2: 我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0: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1: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0: 好好好。

0: 放心吧。说这事儿扯的。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哎，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1: 我。帅上了、啊、
0: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1: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0: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1: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2: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1: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用不用报警呢？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0: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
1: 哦，对，手机，我走了啊，来不及了。
0: 好，
1: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0: 哎，
1: 对了，
0: 哎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嗯，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了。好。哎呀，来了，快进来。
2: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0: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您进来。
2: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0: 啥意思？
2: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0: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0: 看明白了？
2: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0: 哎，那你说一说呗。
2: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
0: 啊，
2: 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0: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2: 对，大姐
0: 啊，
2: 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0: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
2: 嗯，
0: 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百是吧？
2: 是啊。
0: 那这样。
2: 呀，
0: 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100先给你。
2: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01也算表达歉意呀、啊？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0: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2: 没问题。
0: 好，赶紧的啊！
2: 哎呀，我选厨房好了。

0: 我啊，不好意思，走错了，不，对不起。哎，不对呀、啊，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1: 大哥，误会，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0: 谁？
1: 您爱人。
0: 我媳妇歪瑞呀、
1: 啊。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0: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丑了怎么办呢？
1: 啊，你也雇了一个呀。啊，那大哥，你看这样吧，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0: 不是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1: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0: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
1: 哎，行，大哥，这样啊，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啊，你看看看。
2: 哎呀，这个厨房弄得这个乱呢，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0: 啊，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2: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0: 大美的，
2: 我今天
0: 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啊。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她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2: 大哥，你啥意思呀？
0: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2: 有的。哦，
0: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2: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0: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2: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0: 没缓了。
2: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0: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2: 啥？
0: 腌的臭鳜鱼啊。
2: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1: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2: 没事，埋怨我了。哎，
1: 不对呀。哎，
2: 那个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1: 有的。哦，
2: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1: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2: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1: 是啊，
2: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1: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2: 不，你说啥呀？你就别掺和了。
1: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哎呀，
2: 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
0: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啊，
2: 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0: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1: 大哥，你过分了啊！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2: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1: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2: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1: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2: 臭鳜鱼不该扔啊。
1: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0: 我们冷。嗯。
2: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

0: 俩干啥呢？
1: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2: 不是，我怎么能走呢？
0: 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1: 不是，
2: 他走我就走。哎呀，我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呀，今天这活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0: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2: 是，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0: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儿。
2: 哎呀妈，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我尖酸刻薄吗？
0: 我现在我都投诉你，你跟谁聊呢？
1: 你把电话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2: 那 Very 雇的谁呀
1: ？Very 雇的 Morning 吧。大哥。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5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0: 好。
1: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
2: 哎，你说，
1: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0: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1: 好，那我来收拾这，那我收拾这啊。
0: 哎，来帮我抬一下这个钢来。
1: 我来。
0: 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1: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0: 老妹儿，你听我劲呢。
1: 这不怎么沉。
0: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愣掰下来了。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个电影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
1: 快看，被释放的战犯。
0: 第二部分是大会堂，第三部分在建筑的南面是人大常委办公楼，上面的这些吊灯都是用水晶玻璃制造的，这是各地灯具厂的同志们特为大会堂赶制的。过厅的护墙板里边有通风设备，周围是石膏的浮雕。
2: 顾将军，
0: 地面都是用天然的。
2: 我是这次被政府第二批宽大释放的战俘李国清。
3: 哦，记起来了，我们在军条部打过交道，没想到在这儿又遇上了，有意思。
2: 惭愧啊，记得那年分手的时候，顾将军说，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也许会在战俘营里看到过。时隔十几年了，言犹在耳。
3: 是啊，那是在1946年。

0: 1946年的春天，组织上调我到国民党接收后的北平去，参加由美国佬在内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小组工作。在那战争与和平的严重时刻，我经历了这样一段生活。
1: 报告长官，有位县长找不到座位，能不能在这儿坐一下？
0: 可以。
1: 行。就这儿。
2: 好，长官，您好。

0: 长官，您抽烟吧，这是日本仙岛牌的。
1: 谢谢，我不会吸烟。
0: 长官，您是刚从大后方来的吧？
1: 这么说，你来了很久了。
0: 不瞒您说，兄弟是在汉中任过专员，现在调任香河县长。因为县境被共军所占，县署办公暂设在涿县。
1: 抗战胜利了，班县长怎么没有高升三级啊？
0: 兄弟为人忠厚，不善交际。不过为了效忠党国，共赴国难，这也没有什么。主要是现在北方的天下还不是咱们的，就拿涿县来说吧，出了城圈就是人家的天下了。城里连个窝窝头也吃不上。
1: 那么你这是去香河就任喽？
0: 不不，香河还在人家手里。平津公路让人家拦腰斩断，我想到北平走一走上司。寄人篱下终究不是个办法呀，你总得打出个地盘来好吃饭呢。
1: 打出个地盘来，你拿什么打呀？
0: 门之中的部队已经部署好了。倒霉的是正赶上停战令也公布了，所以我不得不到党部去走一趟啊。
1: 门之中，那不是个大汉奸吗？
0: 现在都换上国军的番号了，要不是靠他们，咱们在华北恐怕连个立足之地也没有啊。总裁这一招可就是高啊。英明，真是英明啊。
2: 这八路军可不是好惹的。
0: 可不是啊，这个土八路啊真讨厌，你打他吧找不到，你不打吧到处都是，真是闹得神鬼不安呐。
3: 阿三，
0: 长官再见，长官再见。
3: 没什么，去那边检查。
4: 顾主任啊，刘参谋，我记得你两次没见着，真怕出了事啊。
3: 车在路上耽误了。首长和同志们好吗？
4: 都好，车在那边呢。
3: 好，
4: 行李呢？
3: 在那儿。
4: 哎，给我，
3: 那我自个儿来。

真糊涂啊，怎么连个名字也没打听了一下。

0: 您是中共新来的代表顾青将军吗？
1: 是啊，
0: 我是美国随军记者纳斯。哦，太幸运了，你刚一到这美丽的故都，我就第一个看见了您。顾将军，请给我一个时间，我想向您进行采访，您大概不会拒绝吧？
1: 假使你觉得有需要的话，我是愿意同美国朋友交谈的。
0: 谢谢，再见，再见，拜拜。
1: 哼，他们的工作做得还是不错呀。
2: 你一进入国统区啊，消息马上就传过来了，这是他们的专长。
3: 瞧这份德行。
4: 嗨，这都是一品夫人千金小姐，这年头和美国人交际时髦。

0: 这是你的房间。
1: 好。
2: 哎，杜主任。
3: 哎，
2: 总行来了。
3: 总行来了。
4: 杜主任，
5: 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6: 杜主任好，
0: 杜
5: 主任
0: 好，杜主任，
5: 你好，
0: 杜主任，
7: 你好，
0: 你好，
7: 小李子，
0: 你好，
7: 你好，
0: 哟，
7: 你好，你好，
0: 你们都在这儿呢啊，好啊，哦，周平同志，你好啊，
8: 你好，
0: 常常看到你写的报道，写得很好，真是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啊，这都是领导上抓得紧呢、啊。哎，这位女同志怎么站在门口不进来啊？
9: 这是我们请来的翻译谢梅初同志。
0: 哦，你好，
9: 燕京大学的地下党员，也是薛平同志未来的。
0: 哦，是这么回事，你们是在谈判呢，还是已经签订了协定？哦，同志们，我给你们带来了信。别急别急，这是小杨的，这是你的，
4: 这是我的。
8: 老顾一来就被包围了啊！
0: 小司令你好，
8: 你好你好。你要再不来呀，我就要到敌人的监狱里去查你了。
0: 啊，对了，我给你带来了文件，还有你的家信。
8: 大家准备一下，看怎么样欢迎谷主任来呀。
2: 请顾主任跟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吧。
8: 好，那好，那是当然，我也很想听呢。
10: 最好准备点节目，我们开个晚会好不好？
11: 好，
12: 我准备个。
8: 家里的情形怎么样？
0: 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部队上派了大批的干部到地方上去了。
8: 哎，现在进行土改非常及时。我参加革命的时候，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我说想要二亩地呀。哎，那个时候真不懂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哎，怎么样，你这个老北京就地重游一定有不少的感触吧。

0: 亚细味很浓啊，我想在军挑布鼻子底下，美国人和蒋介石总会盖块遮羞布，来点和平空气，装装样子吧。
1: 很简单，他们心虚，害怕人民，因为他们是从天上飞来的，所以就感觉的床头国道都是敌人。吃了饭到总参谋长那儿去谈谈。
0: 好。
1: 怎么样，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吗？
0: 还好。哦，在火车上遇到了这么一件妙事，碰到了一位国民党流亡县太爷。这个人真是国民党昏聩的典型人物。
2: 是党部让我来见见李代表啊。
3: 李代表现在只管谈判上的事情，地方上的事情他不管。
2: 我来这儿不是请示地方上的事情，兄弟来是领受足智的任务。
3: 那你就等一会儿吧，李代表现在正有要紧的公事忙着呢。
2: 李代表，请您过一下目，这是30条。
4: 北超行情怎么样？
2: 看涨。
4: 明天有飞机去上海，你把原存的金子带到上海抛出去，买进美钞。
2: 是。
4: 去吧。
2: 是。

0: 我的代表，你为什么不替我支上几所房产呢？你看人家哪个接收大员不弄上几所房子，这所房子小得快憋死人了。
1: 有了这个不是什么都有了吗？他们找房子找车子，弄得不好要倒霉的，我呀这是做合法生意，懂吗我的太太？
0: 去你的吧，谁是你的太太呀？你的太太呀在重庆呢，
2: 总得布个地盘来好吃饭呢。
3: 沈太爷，猫吃贪官总想往自己嘴里抓呢，打下了地盘就是为了塞饱肚子。
2: 胡上校啊，兄弟是一片忠心，苦于流亡，报国无门呐。
4: 你叫班长如？
1: 是。
4: 你们县府怎么设在涿县呢？
1: 是
2: 啊，香河县境在共军手里，
4: 这我知道。那儿有还乡团在活动，你的岗位应该在那儿。
1: 兄弟，
4: 我责成你到平津中间地带去主持那儿的还乡团。
1: 是，我一定照办。
4: 收复香河，打通平津公路，这是时间问题。你现在应该知道怎么去工作。
1: 是是是。
4: 胡上将，对吧？我看把孙拐子这帮人交给半县长。
1: 是。这帮家伙可不是平底锅的玩意儿，你可要小心。
3: 戴安娜，把孙拐子找来。
5: 坐下谈。
1: 是。
5: 你对时局有什么看法？
1: 兄弟眼光短浅啊，不过照我之见，要是和谈成功，对党国非常不利。共党甚会蒙蔽百姓，目前共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恐怕
5: 啊。是啊，总裁早有远见。
3: 报告。
5: 进来吧。
3: 来，我给您介绍一下

0: 现在是班县长，以后你就属他管。
1: 是。
2: 好吧，你去点验一下他手下的人，要他们老老实实的为党国效劳。
1: 是是是，
2: 要是有敢违抗命令的，啊，过去他们叛国的罪，要一并处分。
3: 丁克教授来见代表，
1: 请。你们先走一步。
3: 是是。
0: 这个县长像个老学究，他架得住孙拐的这帮家伙吗？
1: 老军统总比这帮家伙靠得住。
2: 丁克先生，
3: 哎，
2: 啊，丁克先生，您好，早知驾到，我已恭候多时了。
4: 我稍微来迟了一点，对不起。
2: 哎，不敢不敢。您给我带来了什么好消息？
4: 这没外人吗？
2: 没外人。
4: 嗯，费丁将军要我跟您交换一些情况。
2: 哦，啊，您大概已经知道，在北戴河被共军捉去的美国士兵已经放回来。还有，关于张殿上的。
5: 你们的陆战队在北戴河误入共军区域。被共军俘虏去七个士兵，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件丢脸的事。
6: 我们不是误入，
5: 现在只能说是误入了。
6: 飞定将军，
5: 是误入。
6: 我不明白，我们到这儿来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
5: 为了和平。
6: 哼，可是我认为要达到我们所需要的和平，我们站在一边是不行的，我们需要行动。
5: 飞球先生，您把行动理解得过分狭隘了。
7: 已经发出去了，现在又收到一封电报。没收到一封电报，在平汉线上又发现国民党13辆铁甲列车，13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还不清楚。等过一小时以后再向总团汇报吧。好，是。好，那就这样。
8: 将军，你的八个听到了。
9: 可是，在东北同战协议中，国民党和美国的代表一致发表声明，运往东北军队不超过5个旅。

0: 现在有这样一条规律，只要中央社大将我们在什么地方打他们，他们就一定在什么地方有行动。
1: 如果进攻失败了，他们叫得更厉害。
2: 这是石家庄小组电报。
3: 那个翻译有下落没有？
4: 被国民党特务绑架以后，给关在地牢里，差点被活埋了。我们小组代表提出了严重的抗议，人才放了出来。现在小组全体人员准备撤回来。
3: 首长知道了吗？
4: 知道了。
3: 好。
5: 顾主任，美国人通知10点钟开会，陈司令员说一会儿请你到协和去参加会议。
6: 好。
5: 这是你昨天要的材料。
6: 等一下，你把这个马上翻一下。
7: 费丁，美国太平洋战略情报局的任务，准将。丢克，教授。
5: 中不通，北平话讲得特别好。
7: 我知道这个人。李国清，胡定能，军统，在中美合作所受过美国特务训练。
1: 哼，现在国民党是天上地下，连特务都美化了。
5: 在我们学校里还有不少教授对美国存有一脑瓜子幻想，我父亲就是个典型。
3: 你父亲也在燕京大学吗？
5: 嗯，教历史的。
3: 他的看法怎么样？
5: 对现实挺不满意，可是对美国总有一定的好感。
3: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5: 叫谢红。
3: 哦，是他。想当年他还是我的老师呢。
5: 哦。

0: 有这种思想的人恐怕在知识界还是大有人在，崇拜美国的假民主。那你这个做女儿的应该多做一点工作呀。
1: 父亲总是拿我当小孩子，一提政治就冒火了。
0: 那薛平不能帮帮你的忙吗？
1: 他更沉不住气，一谈就争论个没完。
0: 你和薛平从小就在一起吗？
1: 嗯。
0: 那他到延安去的时候，你为什么没跟他一块去啊？
1: 那个时候他根本看不起我。
0: 那现在呢？
1: 现在那个时候我的确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玩。
0: 那现在懂了。
1: 可是我很后悔过去糊里糊涂荒废了很多时间。
0: 现在也不迟啊，你和薛平是异途同归啊，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唯一正确的道路。你父亲在学术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有机会我想去看看他。
1: 那太好了。
0: 现在离开会时间不多了，你赶快准备一下吧。
1: 好。
2: 李将军，你看目前的形势怎么样？
3: 形势很好，盟军协助我们完成了进军东北的任务，中原华东方面的形势也很好。
2: 我不是谈的这方面的事，这不是我的使命，我说的是我们目前谈判的形势。共方提出的几份备忘录您看见了？
3: 那只是看如何说法吧，舆论我们是可以控制的。
2: 上帝同样也给他们安排了个嘴巴，如果在每一个行动之前你们都能够考虑到一个有利的说法，那岂不更好吗？
3: 那是当然，那当然。

0: 主任。
1: 哦，同志们好啊。
0: 主任好。
2: 主任好。
1: 听说你们在这儿有点待不惯，想回去是吗？下班以后到我那儿去玩，你们的信都在我那儿呢。
0: 是是。
1: 好。
3: 哎，你们是当兵的吗？
0: 为什么
3: 不是啊？那为什么你们见着官长还敢握手说话？
0: 这有什么奇怪的？
4: 我们八路军官兵是平等的，不像你们。
5: 嗯。关于这位新来的对手的情况，您能提供些什么吗？
6: 这个家伙领导过129学生运动，坐过牢，带过兵，打过仗，现在是一个分区的政治部主任。
5: 是啊，像这种角色要想从意识形态上去征服他们，永远是不可能的。
6: 退服共产党只有一条。
5: 什么？
6: 肉体消灭。
5: 李将军，我们美国有句成语，剥猫的皮可用各种方法。
7: 共方代表到。
5: 嗯，你好，陈将军。
8: 你好，认识一下，这是我们的代表国庆少将费丁将军。
5: 很高兴认识您。
9: 你好，
5: 这是政府方面代表李国清将军。

0: 中国政府方面提出78号备忘录，抗议共军向张店一带政府军进攻，
1: 这是共军破坏了停战协议的又一证明。
0: 不，李将军，根据我们美方代表雷曼上校的报告，张店方面很安静，充满着和平的气氛。
2: 这是我们军事当局的报告，还会错吗？
0: 那请你转告你们军事当局，以后报告情况最好不要撒谎。

0: 至于共方抗议沈阳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扣留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一事，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实。政府方面同意就这件事向共方表示歉意。
1: 那是底下一些混蛋干的，并非政府所为。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这只能说明你们对下约束不严。陈将军，您还有什么意见吗？
3: 美方就这两件具体问题所持的某些公正态度，我们表示欢迎。
0: 陈将军，照您说话的逻辑，好像我们还有不公正的地方，这是不公平的。
3: 张店是国民党军队从我们的手里夺去的，美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主持公道，并且你们违背了东北停战协议，运送大量美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向我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已经使得东北全境陷入内战状态，难道这也是公正的？
1: 那是由于你们阻挠政府接收东北主权。
0: 是啊，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合法政府，我们美方无权干预他们接收东北的主权。美国政府向来是以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为重，为了成就中国，不使中国处在内战的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才做调人奔走于你们两党之间。
3: 成就中国，你们一面在这里充作和平的使者，可是另一面你们在干些什么呢？

0: 样的事实面前，难道美国政府也是为了拯救中国免于内战吗？
1: 我并不认为陈将军说的都是事实，在这里不需要宣传，我们希望的是解决具体问题。陈将军，您最好还是冷静一下。
2: 假使阁下认为我这是宣传的话，那么这个宣传完全是实实。不到半年的时间，你们给国民党的军事援助超过了抗战八年的好几倍，并且正在协商停战的时候，美国政府公布对国民党租借法案延长10年，很显然这是阻挡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起源。

0: 难道这也是为了成就中国吗？这个根本事实，要是美国当局不加改变的话，那还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解决的呢？
1: 绝不迁入中国的内战，永远是我们美国政府的政策。我只能站在调人的地位，做我该做的事。
2: 事实上，你们一面调停，一面出钱出枪，支持了国民党打内战，
1: 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一个误解啊！陈将军，让我们的头脑都冷静一下，再谈好吧。
3: 谈不到什么误解，事实终归是事实。不过，我们衷心地希望你们改变这种做法。现在时间还不晚。
4: 看起来，美国佬是不谈主要问题，只是在肢解问题上跟你扯皮，在某些无关紧要的方面，轻轻地打国民党两下屁股，表示公正，这就是他们的策略。
3: 对，不过不要过低估计他们，谈判对他们来说只是为了争取时间，这是他们很好的配合。我走了以后，这个小组你就要单独和他们打交道了。这些家伙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的。
2: 好在首长就在北平，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夏天到了，形势随着天气的温度上升越来越紧张。几个月以来，谈判都在无结果、无休止地进行着。

0: 归呀归上坡，归上坡，半夜难过。
1: 人呢？走。
2: 先生，梅小姐他们回来了，还来了一位客人。
1: 快请进来。
2: 哎，爸爸，爸爸，你看这是谁？
1: 您的学生顾青，认不出来了吧？
3: 哎呀呀，记得记得，来，请坐，请坐。坐坐坐
1: 啊，你在学校的时候是最喜欢闹罢课的一个，好像我们

0: 还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今天记忆力可真好啊！所以我对您还是有印象的。我来北平已经好几个月了，怕来这儿对您不方便，所以一直就没来看您。我听小梅说过您的情形，您不来是为了政治原因嘛？小梅，
1: 哎，
0: 沏点茶来。
1: 哦。
0: 吸烟吗？
2: 谢谢，我不会吸。
0: 那么吃点水果。
2: 不用了，别客气。 随便吃点。您现在的生活还好吧？总算活着看到了抗战胜利。哎，可是时局不稳，物价高涨，人心浮动，使人烦躁啊。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不打内战。
0: 打不打又不决定在共产党，蒋介石要打，那有什么办法？哎，战争带来的创伤，人民的痛苦已经够了，再打怎么得了啊？你们要忍让为上，以国家为重啊！
3: 您一定知道毛主席亲自到重庆去的情况吧？
0: 我很佩服毛主席的胆略。毛主席不顾危险，一个人去重庆，就是为了实现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几次协定，我们都做了很大的让步，可是结果呢？协定被他们撕毁了，内战不断的在扩大。蒋介石不仅要削弱我们，而是要根本消灭我们。
3: 姑妈，哎，你们怎么老不回家来看看呢？
4: 事儿多顾不上。哎，我来帮你切菜。哎，
3: 闲着这些日子啊，也不是怎么了，整天的摇着脑袋看着戏，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的。要是太太还在，倒有个人说说道道的，可现在就一个人闷着。
4: 那你不会跟他说说，看老爷子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
3: 我能说些什么？大米一天一个价，把币毛的都快当炒纸用了。赶明儿买菜呀，我都得拿麻袋装着它了。<笑>学生不好好念书，便衣儿三天两头到学校抓人，美国兵都跑到学校门口来欺负女学生来了。
4: 跟老爷子说说这些不就挺好的吗？
3: 嗨，不说还好点儿，越说越惹老爷子生气。
5: 你想，老爷子是有学问的人，这些个还用得着我说呀？嗨，抗战胜利以后，人心大快，叛蒋回来，回来不几天，北平就被这些接收大员搞得乌烟瘴气。真是像人们所说的“叛中央，响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哎，这句话并不过分。不过，人们最怕的。 还是战争，总是以和为重。现在美国出面调停，我想应该有所作为吧。美国总算是个民主国家吧。
0: 谢先生，您是研究历史的，我们也是尊重历史的。依我看，美国出面调处，这只不过是个幌子，他们最关键。 是在中国怎么扩大他们自己的利益？
5: 难道美国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竟敢来助长中国的内战吗？

0: 是的，我是重视诗人。啊、哦，我们谈了很久了，你先坐坐，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1: 不用客气了，
2: 爸爸，我去吧。
0: 不，你陪着坐坐。
3: 吴妈，

0: 好像是有点活动了啊。
1: 你爸爸研究了一辈子的历史，可还是个老糊涂。
2: 有些事情是要经过一定的时间。
3: 我的将军，您的枪法可真是了不起，没有一枪是空发的。
4: 在这种气氛下打猎，恐怕世上少有啊。
3: 我倒觉得非常有趣，而且是富有诗意的。
5: 真正的诗意是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
3: 这个时间我想不久就会来了，
4: 除非我们派了更多的军队。
5: 在目前来说，那样做法完全是一种浪费。
4: 提丁将军，在这里我可以向您透露一下，我已经接到随时准备在平静公路上协助蒋军的行动命令。
5: 这不过是为了增加一点压力，迫使中共做更大的退却，这一点马歇尔元帅是同意了的。自然，打通平津公路在军事上是个非常重要的行动。不过你别忘了，我们还在谈判。
2: 刘克先生，您应当更多的关心中国的知识阶层，这是我们最有希望的一群，必须把他们牢牢地抓住。在今晚的酒会上，您一定可以得到很好的机会。

0: 请坐，坐。啊，先生们，在这里聚着中国最有智慧的人物。来来来，我敬一杯酒，祝各位在你们个人事业上飞黄腾达，也让我们为民主自由而战斗的人们干一杯。来，请。
1: 还是为了我们国家早日得到和平，免于战争，来干杯吧。
2: 谢教授说出我们共同的愿望，
0: 这也是我们美国的愿望，为和平干杯。
3: 您好。
0: 您好。
3: 您好。哦，您好。咦，怎么我们的贵客还没到？
4: 谁？
3: 共产党人。
4: 怎么你也请了他们？
3: 那当然，让他们来呼吸一下和平的空气。
4: 哦，
5: 客人到。
3: 晚安，顾将军。
6: 晚安。对不起，迟到了一点。
3: 哎，怎么就您一个人来了？
6: 程司令已经走了，来不及向您告辞，向您抱歉。
3: 您来了使我非常的高兴。来，认识一下，这位是丢克先生。
6: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这位中国专家。
0: 不敢，不敢。对你们这个友好的国家，我也有了深厚的感情。
3: 请。你好。你好。
4: 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想您已经看到我为你写的报道了吧？
6: 很佩服你的工作效率。
4: 您的夸奖使我太荣幸了。
6: 遗憾的是，您的报道缺乏应有的诚实。

0: 你好，你好，
1: 主播涛。哦，
0: 好熟悉的名字。嗯，你到过解放区吗？
1: 没有，鄙人从没去过。
0: 那么你的大作《匪区真相录》又从何说起呢？
1: 这个，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先生，您也来了啊？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顾将军，我想提个问题。
0: 好啊。
2: 和谈已经进行了半年多了，可是越谈战火越浓。顾将军，您认为今后的前途会怎么样呢？
0: 这个问题最好请李将军和美国朋友去回答。
3: 天津方面已经出动了。嗯。
0: 哦，顾将军，博文，顾将军，李将军，作为美国的一位和平使者，中国人民的朋友，我衷心的希望你们两党很好的合作，为中国人民造福，这可以说是我本人也是美国政府的愿望。来，为了我们的友好合作，为了和平能够早日实现，干杯。

0: 离安亭还有20公里。
1: 喝点水啊，
2: 一会儿来。
1: 曹大叔，吃晌午饭了吗？
2: 还没吃呢。来，吃几个萝卜解解渴。
1: 曹大叔，您带回去吧，我们不渴。
3: 对，
2: 看你们这纪律严的，今儿个是非吃不行。小马，来起个带头作用。
1: 大叔，我们不渴。
2: 你们要是不吃啊，以后就别叫我大叔。来来，
1: 把大叔
2: 吃吃吧。
1: 美国佬这是搞什么名堂啊？侦查呗。美国飞机这几天老在这转，怕不是好事啊。帝国主义啊，没有好的。
2: 嗨，管他呢！来来来，吃吃吃，
1: 大叔，
2: 吃吧。
1: 你看，班长，你看，是美国佬还是反动派？车上没标志啊，旗子也没挂，不对头啊！

0: 亲爱的将军，今天的军事行动我们应该如何措辞？
1: 要这样写：共军在平津公路上伏击美国运输队，与运输和平物资的美军发生冲突。运输和平物资的美军，要注意和平物资这几个字。共军破坏平津公路运输协定，已引起军调部美方代表密切注意。你写了没有？
0: 飞行将军，陆战队电报，我军在安平镇与共军冲突，我军伤亡很重，威尔斯大卫阵亡，我们的电台可能落入共军之手。
1: 马上复电给陆战队，我们美军的任何东西，哪怕就是一张小纸片，也不能落到共产党的手里，否则将给我们的军调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0: 那我们的新闻

0: 我们发现了美国军官的尸体，还缴获了一部电台，是美蒋联合向我们进攻。什么？撤退？我们撤退？
1: 顾全大局。
0: 是，立刻执行。向马，通知部队撤出战斗。
2: 撤？为什么撤？
0: 撤就是撤，还问什么？快去。
2: 是。
3: 费林将军，您认为目前国民党在军事上已经完全可以控制全国的局势吗？
4: 可以这样认为。
3: 将军，您不觉得这样估计是过于乐观了吗？
4: 至少不至于悲观吧。
3: 就停战以后这几个月来看，虽然国民党在我们援助下有了很大进展，包括目前中央军进占了长春，逼近承德，包围了张家口，可是共军主力呢并未受到丝毫损伤，这种进展并不意味着军事上的胜负，另一种潜在的危险还在发展。我想您总该看到，国民党政权贪污腐败不得人心，在经济上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情况严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军在华引起反感，这种形势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可怕的后果呢？
5: 这个混蛋的政府不肯采纳我们提出的任何改革建议。他们就懂得要钱要军火。可是我们除了维持这个政府没有别的出路。
3: 我认为在今天我们还垄断着原子的时代，对付共产主义若是不及早行动，那将会造成历史上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
5: 不这么简单，我的教授在华美军当中正在酝酿复员风潮，二次大战刚刚结束，支配世界命运的力量并不在白宫。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对华政策非常矛盾，现在只能做到我们能够做的事。
3: 假使以为对中共仅仅施加一点压力就能达到我们的目的，那未免太天真了。
5: 我相信我们的美元绝不会丢在老鼠洞里的。嗯哼。
6: 费林将军，陆战队电报，共军突然停止抵抗，去向不明。
3: 这说明他们军事指挥员是有政治头脑的。
5: 是啊，共军跑掉将使美国在国际舆论面前处于不利的地位，现在我们还不能丢掉这面和平的旗帜。要天津海军陆战队的电话。

0: 今日中午，在平津公路我安平地区同美军发生冲突，我驻军已奉命转移，详情待报。
1: 马上交给首长。
2: 好。怎么样，联络上没有？
3: 还没联络上。
1: 首长要我们在半小时之内一定要跟延安联系上，

最近北宁路一带的美军不断出扰，现在又向我安平驻军进行挑衅，看起来美国人

0: 是很想直接插手进来。他插手也好嘛，那就在全世界面前直接暴露美国的侵略面目。
1: 美方代表菲丁要来见你。
0: 哦，他到这儿来了，现在在楼下等着呢。他是为安平事件而来，你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去。
1: 好。

0: 进来。晚安，顾将军。
1: 晚安。
0: 我接到海军陆战队的报告，今天下午贵军在平津公路上袭击美军海军陆战队的运输队，美军的一位军官和两名士兵死亡。对此挑衅行为，我来向贵方提出抗议。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由此引起一切严重后果，要由贵方负责。
1: 在事情还没有弄明白之前，就说我军袭击美军，这是毫无根据的污蔑。
0: 事情很明白，这是我们向贵方提出的一份抗议书。我再一次向您声明，一切严重后果由贵方负责。对不起，再见。
1: 我也再一次声明，在事情还没有弄清真相之前，这是一种无根据的污蔑。同时我提醒阁下，假使以为你们制造这样的事件就能够使我们屈服，这是一种妄想。
2: 这批流氓真能把人给气炸了。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这是个阴谋，这是敌人蓄谋已久的，企图打通平津公路向我冀东进攻。很显然，美军直接配合了国民党的进攻，那是想反咬我一口，挑起国际事件，对我们施加压力，想得到他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哼，这个费丁出乎常态地跑到这儿来，那是说明他做贼心虚。
1: 明明是他们在搞鬼嘛，可是硬往咱们头上安。打都打起来了，还满嘴和平啊友好啊，绝不干涉中国内政啊，完全是在那胡说八道。
0: 照你这样就非气死了不可。我们是跟帝国主义在打交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你再好好研究研究，研究好了跟我汇报研究结果。
2: 顾主任，首长请你马上去一趟。
0: 好，我就去。

0: 陈明同志，你要注意舆论界的动向。
1: 好，
0: 依林在这方面什么谣言都可以造成。
2: 晚安。
0: 晚安。
2: 晚安。费廷将军，蒋主席对今天在安平牺牲的盟军官兵深表关切，本人代表当局向您深表遗憾。
3: 好了，用不着这些个废话。对死人我没兴趣。
2: 是。
3: 最重要的是下一步棋我们应该怎么走。
2: 平津走廊已经打通，我军下一步是迅速扫清冀东共军的行动。
3: 我跟您谈的是政治，在舆论方面我们一定要走在共产党的前面。
2: 啊啊，是的是的，本人打算明天上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
4: 明天太晚了，在共方没有准备好之前应该马上召集记者招待会。
2: 啊，是是，我马上布置招待会，让全世界公众知道共军这种翻美暴行。
3: 必须向全世界宣布，虽然发生了共军袭击美军的不寻常事件，可是在华美军当局仍然本着和平友好的精神慎重处置。
4: 李将军，我们必须同时准备在会议桌上对付共产党。
3: 在对付军调部调查方面，我们要在人证物证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2: 您放心，在这方面我是有经验的。
3: 嗯，那很好，请吧。
4: 再见。
3: 喂喂，我找 Nas。 Nas 简直没有头脑。哦，亲爱的小姐，晚安。我看过你的电稿了，我真不懂啊，你为什么把第三次世界大战跟这件事情联系起来呢？我们要强调和平，和平，就是我们直接参加作战也要强调和平，这是政治，我亲爱的小姐。
5: 这么晚了还召开什么记者招待会？你经常这样一个人单独活动，我真替你担心。
2: 放心吧，咱们在这儿的时间不会久了。这次我一定带你一块儿回解放区去。
5: 谁要你带啊，现在我自己也会去了。
2: 我是想咱们俩要是一块儿去，

0: 那不就更好了吗？
1: 这次见面以来，我们的时间太少了，
0: 灯盘都快消灭了。

0: 记者先生们，今天中午在平津公路上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共军潜入平津公路，袭击美军运输队，造成美军的严重伤亡。事情的经过，我们这儿有印发的新闻稿，供大家参考。这一事件充分表明，共产党正在有计划地进行反美活动。安亭事件只不过是这一运动的前奏。共党阴谋破坏美国政府在我国所努力的和平使命，这是严重的挑衅行为。这种盗匪式的暴行，企图引起国际事件，达到破坏和谈的目的。最近以来，共产党大肆宣传美国对政府的援助是助长中国内战，而这实际上是一种破坏和谈的借口。安平事件充分证明共党阴谋。
1: 我请问，这次美军被袭击是在共区呢，还是在政府区呢？
2: 这次纠纷是偶然的呢，还是预谋的呢？
3: 在这次纠纷里有没有国军参加？
0: 安平并非共区，刚才我已经说过，是共军潜入平津公路，事先设伏，共军已经承认是共军所为，政府军也没有参加这一行动。
2: 哼，我有一个问题，共军设伏地既非共区，那么共军如何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潜入公路进行预伏呢？
0: 本人认为这是个没有常识的可笑提法。
4: 我提一个问题，请问共产党什么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向谁承认过事件是共军所为？再请问，你们行辕的石处长曾经对记者们说过，行辕没有派军队，只是地方部队协同美军前往，地方部队也是国军，李将军凭什么否认有国军参加呢？再有，安平是八路军从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地方，李将军根据什么说安平不是解放区？
0: 你什么人？替谁讲话？
4: 我是新华社记者薛平，替真理讲话。
0: 你没有资格在这儿胡言乱语，请你滚出去。
4: 哼，这是舆论自由的场合，我有权利向你提出质问，你为什么不回答？

0: 小李。
1: 哎，胡主任，
0: 你叫薛平同志马上到我房里来。
1: 薛平同志参加记者招待会去了。
0: 什么时候去的？
1: 您刚走他就去了。
0: 坐车去了吗？
1: 没有。
0: 怎么没坐车呢？这么晚了，你赶快派个车去接他。
1: 好。

0: 快看报，快看报，当初版的中央日报。
1: 哎，看报嘞，看报嘞，看报嘞。哎，看今天的重要消息，看今天的重要新闻。哎，看报，看报。哎，国军光复拉平队共军打死了美国人。哎，看报嘞，看报嘞。
2: 哎，卖报的，来来来，来
0: 中央日报。平津公路发生了大战，
3: 国日报，
0: 快看报嘞！
3: 我来看。
0: 共产党和美国人打起来了。
4: 中央社29日电，共军公开袭击美军。目前局势极端严重，中共借此引起国际问题。
5: 中央广播电台 ，FGOA， 中央社南京30日电。蒋主席急电李宗仁彻查美军被击事件，并对庆南美军官兵深表痛悼。在华美
6: 平津公路是共军的地区，究竟是谁打谁？再听听那边
5: 元帅报告，共军
6: 看起来形势是越来越紧张了。
7: 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30日电。29日上午，我冀东安平地区八路军防地受到美蒋联合突然袭击，我当地驻军还击。
8: 关上算了，咱们就是要封住别人的嘴巴。
6: 哼，美国人到底是来打仗的还是来劝和的？这事情不很清楚吗？美蒋是同汤混水，打得好我们就打下去，打不好同谈和平和值啊。美国人现在亲自下手了，看起来和谈该要中断了。
9: 闻一多李公朴二公被害，蒋军步步进逼解放区，美军呢又趁机挑衅，现在是既无民主又无和平啊，中国的前途真是不堪设想。
6: 要不是美帝国主义帮凶，国事何至于如此呢？
8: 帝国主义毕竟是帝国主义，
10: 我们只是在感叹有什么用啊。今天下午有一个时事座谈会，过几天各县要举行李文追悼会，我们还是去参加一下更为实际的多。
8: 亲口讷言不算，亲笔签字无效，他们何惧人民？
6: 可是我们总不能站在旁边空口唱高调啊。

0: 这是我们的证人，我决定小组现在听取美方证人的报告。
1: 我同意，开始吧。
2: 我反对。小组成立五天了，你们迟迟不开会，四次拒绝讨论小组调查程序，还有经过小组协议擅自将所谓证人带入了会场，这是一种无理的非法行为。
0: 我有权做这样的决定。
2: 你有什么权？谁给你这种权利？
0: 我是执行小组的主席。
2: 哼，原来你是想利用特权主席的资格来支配一切，企图在无程序无计划的情况下强迫小组将你们单方面所谓证人的报告公布于世，进行欺骗宣传，对我方证人还要来一个缺席裁判。
0: 我是主席，我有权决定小组首先听取美方证人的报告。
1: 我同意，我们两方面意见一致是多数，另一方不能阻止我们行动。
2: 我反对，请美方证人马上退出小组会场。
0: 这是对我们神圣的美国军官的侮辱，这是有意破坏小组的调查。记者先生们，我要求你们把这些亲眼看到的粗暴行为向全世界公布。
2: 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强迫我方听取你们单方面证人的报告，这是违反三人小组协议。三人小组规定任何问题必须经过三方面一致同意，如有一方反对，提案就不能成立。这里根本不存在多数和少数的问题，难道你们还不清楚吗？哼，制造安平事件，派飞机轰恐怖，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些数不清的罪行都是在你们所谓和平中立的美国直接参与下干的。
0: 顾将军，您应该知道我是以裁判者的身份在跟你谈问题。
2: 安平事件已经是美国成为军事冲突的当事人和发起人了，因此美方已经没有资格再继续担任主席了。
1: 美方担任小组主席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是三人调查组协议的，是国共双方同意的，你没有资格提这个问题。
2: 我有资格做一个中国人而不是奴才。
1: 我抗议你在这儿侮辱我的人格。
2: 人格？佩戴金星的将军们，你们的双簧该收场了吧。请问三委员就我方提出的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程序在昨天就达成了协议，其中有一条就是取消美方担任小组主席资格，小组主席有三方轮流担任，你们为什么不在小组会上宣布，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招摇撞骗？这是三委员签字的协议书，就请将军们看看吧。
3: 糟糕，糟糕！
4: 啊，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
5: 民众们，本县长宣布执行小组来调查，只许说共军打美军，不许说由国军参加，胡言乱语者受罚，替共产党说话者杀头，听明白了没有？
6: 别听他瞎扯淡，
7: 不许动！

0: 呀呀呀！鱼。
1: 执行小组今天要来调查，孙拐子带着特务还乡团躲在镇公所的大院里头，他们要干什么？小伙子，快拿家伙下地！
2: 嗯，
0: 这，这，这。

0: 这是反动派搞的阴谋，怎么办？
1: 要镇静。傅将军，这就像你们自己唱的一样，谁种下的仇恨，谁自己遭殃。
2: 说得对，要是这帮流氓无赖拥护我们，那人民岂不把我们看成都和你们是一样的？
3: 我们是安亭镇的农民请愿团，请共产党的代表出来说话。
2: 你是什么人？共产党跟你有什么冤仇？请你讲吧。
3: 我们是安平镇的老百姓，共产党把老百姓都坑害苦了，今天我们也报仇。住口！
4: 你是安平镇谁家的狗崽子？连骨头带肉，看你哪点像老百姓？老杂种，你敢骂人，我骂的就是你。你当过土匪、汉奸、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这回你又是特务、还乡团的大队长，你一身血债，谁不认识你？村拐子，今天落在人民手里，你就不想活？
5: 老混蛋，你再敢胡说，我枪毙你！你敢？
4: 狗汉奸，你的日本老子已经完蛋了！你现在仗谁的势力？我代表安平的老百姓，要求政府严惩汉奸。
1: 我们是军职人员，不办理民事。
4: 你们吃老百姓，你们穿老百姓，连汉奸都不管，难道你们姓一个姓啊？请问老百姓抓汉奸犯法不犯法？
1: 这
4: 严惩汉奸。

0: 伏击是在这儿打的吗？
1: 事实就是如此的发生了。
0: 哼，光天化日之下，在一片平原上打伏击，这是个军事常识问题。请问，是打仗呢，还是儿童游戏？
2: 共军大概从地里钻出来的吧？
3: 那得请土地爷出来作证了。
4: 按美方证人的报告，共军的首

0: 榴弹是从树林子里打出来的。
1: 安平是本县辖区，共军袭击美军事件发生之后，本人就来调查。当地民众起初非常恐惧，对战事经过不敢说明。自从美军开道，国军云集，大员莅临，民众小意大意，这才说出真情。现在有牛车主和商民曹玉婷作证，还有各村民众联合控告共军输在此。
2: 范县长，这样说你现在有了地盘，可以填饱肚皮了吧？
1: 这是什么意思？
2: 贵县长如此健忘，为了打出个地盘来，没有把汉奸搬来，却搬来了美国兵，对吗？
1: 不明白，不明白。
3: 没话说，请你退席。
1: 是。
3: 曹玉婷。坐下。
4: 不客气。
5: 叫什么名字？
1: 曹玉婷。
5: 什么职业？
1: 天津卫做买卖。
5: 共军袭击美军的事你亲眼看见了吗？
1: 是我亲眼看见共军用牛车拦路打美军。
3: 你看见有国军参加吗？
1: 没有看见国军参加。哎，我亲眼看见共军捉住了两个美军呢。
3: 哟，这家伙真有新发明啊。
6: 哎，他们在抗议里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
3: 看他们怎么说吧。
5: 你是亲眼看见的还是听说的？
1: 是我亲眼看见的。
3: 你没有看错吗？
1: 没看错。这个我看见共军带着两个美军在我门口过，哎，还向我要水喝了吗？
5: 你听见他们说话了？
1: 听见了。美军向共军求饶，说你们要什么就拿什么，放了我。共军不答应，说的都是中国话。哎，说中国话，美国人说中国话和日本人一样，不大清楚。
5: 那你看见他们穿的是什么衣服？
1: 哎，和你穿的衣服一样。
3: 你对你的话你敢负责吗？
1: 敢负责，绝对没有错。
3: 你说这是夸张。
5: 你是不是又看见那两名美军跑掉了？
1: 逃跑？没有。
3: 你是不是听人说过两名美军后来又跑掉了吗？
1: 没有。
7: 我现在头疼，健康不好，我提议休息。
8: 我同意。
9: 我反对。
8: 很显然你们的证人是假的，休会只不过是为了给你们的证人改口供的机会罢了。
6: 你他妈的搞的什么名堂？你从哪个茅房里找来这么一群混蛋？谁让他们说共军抓到两个美国兵了？哎，
8: 真是没想到这个大混蛋把事情搞得如此之糟。
6: 全是废物，饭桶。你他妈的哪是来作证的？简直是拆蒋总统的台替共党说话。
8: 这兄弟跟随党国从政几十年，也是刀口嗜血吃的反共饭呢。
6: 你他妈的就会咬文嚼字，
8: 这一切都是遵照您的意思。
6: 放屁。我问你，你跟共党有什么勾当？
8: 这
6: 刚才怎么回事？
8: 这可没有的事。这
6: 什么？去你妈的吧！我回头跟你算账。
2: 将军们，你们的丑剧演到这儿为止吧。
8: 按照调查程序，现在应该到我们冀东分区去，到那里你们可以看到真正的证人。

0: 这么好啊。
1: 你好，你是执行部的代表吗？
0: 是啊。
1: 好，你是哪一部呢？
2: 自己人，同志。同志你看，
1: 哎呀，
2: 同志
1: 怎么搞的，你们也是这身打扮？
2: 工作需要嘛。他也是自己人。
3: 我可到了家了。同志你好。
1: 你好你好。好，可以通知他们过河了。
0: 好。

0: 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还要打打交道，非常遗憾，在这次见面的时候，我们的调停人却成了事件的当事人呢。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意外。国民党敢于在停战协定签字以后，还不断地进行挑衅，积极地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这正是美国政府的支持和鼓励的。就安平事件来说，平津公路是我们的解放区，在你们的请求之下，我们同意美军通过这条公路。可是美军竟然联合国民党军队向我军进攻，为了顾全大局，我军主动退出安平一带，而你们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反而更加疯狂地向我冀东区进攻。这就说明美军不仅亲手撕毁了停战协议，制造安平事件，还有着更大的阴谋。假使你们以为用武力和恐吓的手段就能使我们屈服，那你们就想错了。
1: 我不能同意陈将军这种没有根据的说法。贵方既然同意美军通过这条公路，那为什么又开枪呢？这是不可理解的。
2: 是啊，第一枪是共军打的呀。
3: 第一枪是你们打的。当时我担任哨兵，当我们发现没有任何标志的战斗队离开公路向安平冲过来，我们有权制止他们前进，他们就开枪，我们一位同志当场牺牲了。
1: 你当时知道他们是美军吗？
3: 开头不知道，以为光是国民党的军队，后来才发现还有美军。
2: 哼，根本没有国军参加，这是污蔑。
4: 谁污蔑？证据俱在，搅烂有什么用呢？
2: 你们有什么证据？
4: 当然有。
0: 好嘛，那就把那些肮脏的罪证拿出来让人家鉴赏鉴赏嘛。

0: 你这是造谣。
1: 谁造谣？你们的县长对老百姓说，执行小组来只许说共军打美军，不许说有国军参加，乱说砍头。老百姓啊不愿听，蒋介石的兵他拿刺刀吓唬人。
2: 不对，蒋主席的名字是你这个臭庄稼人随便叫的吗？
1: 起的名字不就是为了让人叫的吗？要不起名字喂狗吃啊。

0: 蒋主席是全中国的领袖，叫他的名字就是不尊重领袖，你懂吗？
1: 这是解放区，你知道吗？蒋介石是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封的主席，不是人民选的主席。他勾结美国打内战，人民都骂他蒋该死，你知道吗？
0: 你敢侮辱领袖？
1: 我只知道人民拥护的领袖是毛主席，不知道什么蒋介石。

0: 的，也不知谁指挥的。
1: 很显然，这是侵占我区核心岸的蒋军向我发起进攻，竟然炮轰小组会场，这是有意破坏小组的调查。
2: 还没有任何根据证明炮是政府军打的，
1: 难道是我们打的？
3: 你们为了捏造事实，炮就是你们自己打的。
4: 难道这个弹片也是我们造的吗？这种明目张胆的炮击，显然是破坏调处安平事件期间双方停止一切军事冲突的协议。小组人员的安全必须由你们负责。我提议小组应该马上讨论这件事情，并且到炮击地点去调查。
1: 我拒绝讨论此事。
2: 小组任务是讯问证人，不在小组程序内的事可不讨论。
4: 你们的炮弹已经不允许小组继续讯问证人了。
1: 诸位，你们这样背信弃义，任意破坏协定，毫无和平的诚意。目前这种调查，你们认为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0: 战火正浓，何谈敌臣？看来军调部是无事可做了。
1: 哎，听说马歇尔和斯图雷登联防蒋主席，为挽救大局做最后的努力。
0: 依我看，美国的大炮将要轰走美国的鸽子。
1: 华北已经是战火燎原，看情势啊，张家口的共军恐怕守不住了。
0: 哎，今天中山公园的集会由哪主持的？
1: 学联。
0: 哎呀，可能已经开始了，我们快走。
2: Hello, Mr. Zhu。
3: 那是小姐。
2: 亲爱的，费根将军已经答应给我们派飞机了。
3: 太好了，太好了！在这战火将息未息的一刹那，我们的飞机能够在华北共军首府张家口降落，该多够意思啊！
2: 哎呀，那你快跟我走吧。
3: 对对对，
4: 顾主任，第一批撤退名单决定了没有？
5: 决定了，名单里就是没有你。你着什么急啊？这有党，首长还在这儿。你在这儿是老资格了，你怎么能够先走呢？
4: 不是你也不走吧？
5: 为什么？
4: 安平事件特别小组还没解散呢，
5: 他们对这个事件已经不感觉到兴趣了。他们的兴趣是在3个月到6个月之内把我们给全部消灭掉。
4: 那他是主观主义。
6: 刘参谋，这儿比战场上并不轻松，同样需要勇敢和坚定。这一点，组织上信任你，才把你留下的。
4: 好吧，没意见。组织上叫我干啥，我就干啥。
5: 就是留下你，看来时间也不会太长。不过以后的形势可能更恶劣，更艰难。
4: 这没什么，大不了他们把我给关起来，再不给我挖个坑。

0: 还能怎么样啊？
1: 顾主任，薛平有下落了。
0: 这个纸和上次是一样的，
2: 这是敌人的特务机关。这个纸条你从哪儿来的？
1: 我从协和回来，在衣兜里发现的。
2: 你是坐车去的吗？
1: 是。
2: 嗯，很可能是他。马上报告首长，想办法营救。
0: 好。
2: 小谢，组长决定你和我第一批撤回去。薛平现在已经有了下落，你是不是等几天再走？
1: 不，如果组织上已经决定，那我还是第一批走。
2: 薛平虽然有了下落，你还是应该有精神准备。我想在临走之前再去看看你父亲。
3: 顾主任，刚才小李说，首长已经知道薛平同志的下落了，正在设法营救。另外，首长叫转告梅初同志，谢教授今天在中山公园被特务打伤了。
1: 啊，
3: 不过伤不重。
1: 这么说，他也去参加大会了。
2: 走，我们现在就去看看他。

0: 不要紧，好好休息，过几天就会好的。
1: 你休息好了，我们带你来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叔叔，爸爸，不要紧吧？
1: 不要紧，在这样的会上，特务居然动武打起我来，真是无耻之尤，流氓！
3: 你还是坐着休息吧。
1: 不要紧，你们这儿坐，只要我死不了，我还得说，除非把我的嘴封上。你们看，这是给我的恐吓信，骂我是共产党的走狗尾巴，真是无耻，无耻！
3: 哼，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段。您以后还要多注意。
1: 怕什么？我算把国民党看透，骂我是共产党也好。哎，我们这些人就像飘在大海里的一只小船，一有风浪就常常掌握不住方向，还是需要你们经常指点指点。
3: 我们大概很快就要撤走了，假使您在这要是有危险，我们欢迎您到解放区去看看。
1: 看起来现在是箭在弦上，势必要打。顾青，我很担心蒋美和乌，一旦大动干戈，在军事上你们有把握吗？
3: 是啊，在这一点上很多朋友很为我们忧虑。事情恐怕只能是这样，世界上一切反动的东西迟早总要灭亡，世界上一切正义的事业，不管经过什么曲折迂回的道路，终会获得胜利。说起来似乎很抽象，可是过去的历史就是这样，今后也还是会这样。嗯，
1: 有道理。德意日法西斯曾经横行几时，现在国民党不得人心，蒋介石不服众望，美国想借尸还魂，哼，其心可诛啊。人心趋向阳安，谁也不会跟着蒋介石开门一道丧权辱国。当然有些人至今还分不清蒋美是人是鬼，人心涣散，还需要你们多做工作呀。
4: 是。
1: 雪萍找到下落了没有？
2: 叫他们绑到特务机关去了。
4: 我们正在营救。
1: 哼，真是蛇鬼横行，暗无天日。

0: 丢先生，就等您了。
1: 李将军神采奕奕，莫非今天是您的结婚纪念日吗？
0: 您真是一位神秘的幽默人物。
2: 拿酒来。
0: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宣布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新闻，共产党的老巢张家口被国军光复了。
3: 亲爱的费丁将军，我要飞，我要马上飞了，现在有飞机吗？
4: 我的小鸟，你冷静一下，不久我们就可以自由地飞来飞去。
0: 请大家举杯，为蒋主席跟马歇尔元帅的英明劳苦功高，干杯！
5: 干杯！

0: 阴谋的是这两个上面那些。
1: 哦，晚安，顾将军。
2: 晚安。
1: 顾将军和贵方的一部分人员明天要走了？
2: 是这样。
1: 非常遗憾，马歇尔元帅为挽救大局，在昼夜不停地奔走。我们美国多么希望你们两党能够合作下去。
2: 谢谢你，你们的飞机大炮已经表明了你们的诚意。
1: 顾将军，请你不要忘记，我们美国永远是中国人的朋友。
2: 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可是你们的政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内战的祸首。
3: 依我看，和谈一旦破裂，用不了三个月，你们就会被全部消灭。也许幸免剩下的小撮人马逃到边境地区。到那个时候，如果顾将军不甘寄人篱下，我衷心地欢迎顾将军回来共谋国策。
2: 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我们一定还要回来的，一定会有一天在我们的俘虏营里看到李将军。
4: 顾代表，你们这一走什么时候还能回来呀？
2: 用不了多少时候。我们都要谢谢你跟我们一起工作了这么久。
4: 你们心里会明白我是什么人，可是我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跟你们在一块儿，使我懂得了不少事。以后我绝不会跟着那些混账王八蛋去干坏事。等你们回来的时候，我要再能跟你们开车，就算是走运喽。
2: 是你告诉我们雪萍同志下落的吧？
4: 我只能做这么点事。
2: 谢谢你，谢谢。

0: 好啊，再见吧，再见。有可能的话，你可以到我们那儿去。好，再见。
1: 谢谢你，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了，
0: 谢谢你，
2: 再见。
0: 再见了，谢教授让我向你致意，他今天不能来送你了，
1: 谢谢你，
0: 我们会见面的，
1: 再见，
0: 再见了，同志们，再见，
3: 谢谢，
0: 同志们，再见了，
2: 再见了，
3: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再见，朋友们，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

0: 在这一段历史时期，我个人只不过是经历了一个片段。在这片段的生活中，我能得到什么结论呢？
1: 是，历史给一切做了见证。可是，美帝国主义现在到处还耍着他们同样的把戏。
0: 帝国主义的本性绝不会改变，欺骗只能是一时的，决定世界命运的是人民。
1: 是的，我一定在人民的监督下继续好好改造自己。
0: 好啊，欢迎你的进步。再见。
1: 再见。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

0: 以先体验。
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4: 9块9？
13: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

0: 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

0: 集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4: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5: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4: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5: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4: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5: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4: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

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小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泰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小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小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小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快点，东哥，快点！
1: 请您拿好
0: 闪人了，
1: 自己
0: 哎呦我的妈！
1: 上车，列车在本站停车三
2: 分钟。谢谢啊！
3: 我说你手里什么都没拎，你至于累成那样吗？
2: 谁说没拎的？这不四袋200多斤肉吗？
3: 肉也算呐！
2: 警察同志，
3: 哎，
2: 今天是大年三十
3: 啊，
2: 我给您拜年了。
3: 哎呀，我也给你拜年了。行了行了，赶紧走吧，来不及了。
2: 好，
3: 快点。
2: 哎，
3: 再见啊！
2: 再见。
3: 一路平安。哎呦我的天！
4: 警察同志，
3: 哎，
4: 汤
3: 啊，
4: 汤，汤，汤。
3: 哎，谢谢谢谢，我不喝。
4: 您帮我拿一下，汤。
3: 哇，哇。不是，哎，我说兄弟，你怎么穿这身就出来了？你衣服呢？
4: 在我媳妇儿那儿呢。
3: 你媳妇儿呢？
4: 在车上呢。
3: 哪个车呀？
4: 刚开走。

0: 没车，
1: 你被落下了。啊！哎呦，快拿着。哇！哎呦，我说你可真行啊！我说你这么大人了，你咋还能被车给落下呢？咋回事啊？
0: 您呢？不知道啊？刚才车上倍儿热呀！啊！我媳妇儿倍儿渴，我呢，就上餐车给她买两碗汤。啊！汤是倍儿烫啊！我往回一走，我看车厢里人倍儿多呀！啊！我这撒人身上不合适吧？嗯。我倍儿聪明，我就下来了。
1: 下去了。
0: 我想着呢，顺着月台走回我们那车厢。啊！万没想到，车开得倍儿快呀！
1: 哎呦我，兄弟啊，那你媳妇在车上是不是还不知道呢？啊！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啊！
0: 这电话没在身上。
1: 你电话呢？
0: 在我包里呢，我包呢，在我衣服上的衣服呢，在我媳妇那儿的媳妇呢，在车上的车呢，跑了。
1: 我明白了，那个兄弟你别着急，这样拿我电话给你媳妇打一个。哎，你媳妇多少号？
0: 没记住。
1: 那你的电话呢？
0: 我电话在包里呢，包在衣服上呢，衣服在媳妇。
1: 电话号码？
0: 我电话和睿智。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赶紧的，拿我电话自己拨。哎，他一口气。
0: 喂，媳妇儿，我让车落下了，你说可不可乐？你别骂人，我是你老公，我不是诈骗的。哦，骂的就是我呀。啊，这，嗨，谁让我傻呢？是吧？谁让我缺心眼呢？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喂，
1: 没事儿啊，兄弟，一会儿还有一辆去东北的车，你这种情况直接上车补票就行。
0: 行啊，
1: 行
0: 啊，谢谢。
2: 来，
1: 在这等我，
2: 亲爱的，
0: 来，
2: 说点笑话。哎，亲爱的啊，凉，来垫上。
1: 你看看人家啊，
2: 来，亲爱的。喝点水。
3: 好，
1: 大爷。哎，哎呦，您坐。大爷，您和大妈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2: 50年了。哎呀，
1: 50年了。
3: 是。
1: 那您现在还一口一个亲爱的，这怎么做到的？
2: 我把他名忘了，我又不敢问他。嗯。那问的我叫亲爱的没问题吧？
1: 那个。睿智，
3: 老头子，哎，咱们是几号车厢啊？哦，
2: 亲爱的，我去问问。哎，那个警察同志，
1: 哎，大爷，
2: 您看这个字儿太小啊，我们是几号车厢啊？
1: 6车厢。
2: 哎，得嘞。哎，亲爱的，6车厢。
3: 那咱是几号座啊？
2: 我再去问问。哎，警察同志，哎，大爷，您看我们是几号座啊？
1: 3D 和3F。
2: 得嘞。哎，亲爱的，3D 和3F。
3: 那咱是几号车厢来着？
2: 几号？我再去问问。亲爱的，哎，哎，不是，那警察同志啊，哎，您看我们是几号车厢来的？
1: 大爷，您就甭问了，您在那儿坐一会儿，一会儿车来了我叫您。
2: 哎，得嘞。哎，哎。哎，警察同志啊，
3: 你喝水，坐这歇一会儿。警察同志，
1: 哎，大妈，
3: 我叫王秋香，哎，一会儿车来了，喊我名儿就行。
1: 得嘞，大妈。哎，大爷，你过来一下，快点。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她叫秋香。
2: 啊，对啊，秋香，
1: 赶紧的，
2: 秋香，秋香啊，来，你帮我拿着。
3: 站住！
2: 抢包
3: 了！啊，抢包！什么？
1: 把他给我拦住！
4: 不是，警察同志，
1: 等会儿，妹子，怎么回事？
3: 警察同志，他抢我包。啊？
4: 不是怎么回事？
1: 对呀，
0: 对。
1: 哎呦，兄弟，你可以啊！大过年的抢包啊，有点良心吗？还？
3: 他就没良心，他。
1: 妹子，没事，交给我了。
3: 好。
1: 身份证。
3: 这儿呢。
1: 您车票。
3: 这儿呢。
1: 你衣服呢？
3: 这儿。
1: 你俩谁抢的谁呀？这是。
4: 我们俩是两口子。啊！
0: 嗨，你抢人包，你还给占人便宜？
4: 我占谁便宜？
3: 他就是我老公。
4: 你干啥？
0: 你吃饱了撑的，你们俩。
4: 你是不是吃饱撑的？你干嘛说我抢包啊？
3: 谁让你往前走不理我的？不想跟。

0: 我回家过年直接说，你搭了个脸给谁看呀、啊、你
1: 我怎么搭了脸了？警察同志，您看出来我搭了脸了吗？
2: 有点搭了。
0: 看你人来心不来那个样，敢不敢给我看看你给你妈发的短信啊？
1: 有什么的呀，你看你要查到什么我就抽我自己。
0: 查就查，
1: 我能让你查着？哎呀
2: 兄弟，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啊。
3: 坏了，
2: 爷爷你咋还抽上了？咋的了
3: 警察同志啊？谢谢您。
2: 你甭客气。
3: 您怎么那么欠呢？
2: 我就是，我怎么还欠了呢？我帮你呢。
3: 怎么欠？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儿手里了、啊、
2: 那有什么问题吗？
3: 问题大了、啊、哪个老爷们的手机敢给媳妇儿随便翻呢？各位，
2: 我明白了，你背着你媳妇儿你干坏事了。
3: 没有没有
2: 没有，你怕啥？
3: 这不是过年吗？啊，我给我爸妈打了10000块钱。
2: 挺好的呀。
3: 好什么呀？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媳妇儿不知道。
2: 那你告诉他呗。那个
3: 我告诉他啊，我媳妇那个人脾气大心眼小啊，他要是知道我有私房钱啊，非给我做成私房菜呀。
2: 哎呀，那你真对不起了兄弟。你看那这事儿你惹着，你自己解决吧啊。
3: 我哎，电话
2: 谁呀、啊、
3: 我媳妇儿。
2: 你媳妇儿你接啊。
3: 您的电话
2: 我怎么接啊？
3: 您是警察呀，恶人怕警察呀。我
2: 哎呀呀！哎，妹子，你先别骂那个，我不是你老公，我是个警察。哎，妹子，你听我说啊，你老公啊，用他的私房钱背着你，给他爸妈打了10000块钱。你没说这事儿啊？
3: 他没，
2: 那行，那行了，妹子，那我跟他说啊、哎。兄弟啊，那个你媳妇儿让我跟你说三件事儿。
3: 第一件，
2: 他刚刚给你爸妈转了20000块钱，
3: 听见了吗？
2: 你爸妈，
3: 我还说人家。
2: 对呀、啊，
3: 我不对。那第二件呢？
2: 为了公平，他给他爸妈也转了20000，
3: 应该的啊。第三件呢？
2: 都是拿你手机转的。兄弟，你得挺住啊！那
3: 5万块钱私房钱呢？啊，整我咋能吃去呀？我
2: 继续攒啊，咱继续攒。没事，
1: 你查着什么了就抽啊？
0: 这女的谁呀、
1: 啊？女的，这不是你照片吗？
0: 我长这样啊？
1: 你可不就长那样？
0: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你 P 都不 P 一下你就发上去了，你根本不爱我。
1: 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就别拍合影。
0: 喂，
2: 我说你，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你帮我们俩人拍张可以呗？
5: 别给添麻烦了。
2: 行，不麻烦，
5: 啊，快点，快点坐这儿。
2: 来，大爷来准备。哎，等等，啊，
4: 赵美妍的。
2: 好，来，准备，一、二、三，老三，
6: 好嘞。
2: 大爷，你看怎么样？
4: 亲爱的，你看看照的怎么样？
6: 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
2: 秋香啊，你老娘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
4: 我说睿智啊，
2: 睿智，
4: 你看这个
6: 谁叫睿智啊？哎呀，你快坐下吧。
2: 我说大爷大妈，哎，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
4: 啊，到吉林，头一回去。
6: 什么头一回呀？啊，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哦，
4: 啊，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
6: 什么你冬泳啊？是我冬泳。
4: 那我在那干啥呢？
6: 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王家把它捞出来的。
2: 大爷啊，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4: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啊、我就记着它挺漂亮的。
6: 哎，警察同志。哎
2: 大妈。
6: 警察同志，哎，不怕你笑话，哎，这岁数大了，
2: 是
6: 连我名都记不住了，嗯，我又不能说破，嗯，怕伤他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都带他到吉林转转，就怕他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我刚才一直让他跟你搭话，也是想锻炼锻炼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
2: 大妈，我。

0: 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啊，
1: 你说你烦不烦呀？
2: 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地儿说理了。我警察同志，哎呀，来，您给评评理。
0: 我说你俩，
2: 我们俩结婚三年啊，第一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啊，我跟他回去了。啊，第二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啊，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哎呀，
0: 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
2: 他妹妹是只泰迪。哎，
0: 狗啊！啊，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了吧！
1: 警察同志啊，他比我更过分呢。啊，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三天，你睡了两天，这是过年呀还是冬眠呀？
2: 那是我想睡的吗？去之前我就问他，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老丈人确实不能喝，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0: 哎呀，兄弟啊，这不挺好的吗？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3: 不一样。哎，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哎，
2: 你听听，哎，
0: 那你过年回谁家啊？
3: 我媳妇家。哎。
0: 几回你媳妇家，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3: 我早让他们笑死了。但是哥们儿，你还有机会啊，挺住。
0: 什么什么挺住？
3: 加油！
0: 加！
1: 告诉你啊，过年不跟我回家是吧？行啊，离婚。
3: 加油！
0: 开玩笑呢，开玩笑。
2: 离就离，你吓唬谁呀你？哎，
1: 离婚是吧？
2: 你别拉我，
3: 没，
2: 你别拉我，
0: 行了，
4: 听你们俩，
0: 干嘛这是？这还离婚了呢？这个啊。你这点事儿至于的吗？两个人在一起的不容易啊。
5: 就是啊，
0: 你看这对老同志啊，在一起都50年了，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大爷，您跟他们说说，您跟大妈提过离婚吗？
5: 我忘了。
0: 这个小伙子啊，就为了给媳妇儿打碗热汤，愣没赶上车。你说这冰天雪地的，他埋怨过吗？
3: 不敢吗？
0: 他敢。这就是爱，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咱们呀，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你快坐那儿吧，看啥？
2: 喂，妈。
6: 儿子，你们到小丽家了吧？
2: 在车站呢。
6: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旅游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丽家，好好过年。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2: 好嘞，妈。
1: 咱妈又说什么呀？
2: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1: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2: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2: 哎，你这多好啊！那就放上了。哎，哎呀，啊，车来了，
3: 快点，车来了，别落东西。
2: 赶紧的，
3: 老伴儿拿着。哎，
2: 大爷您这个啊，六车厢。
3: 好，
2: 哎，拜年了，
3: 警察同志，
4: 拜年了，
3: 领导同志，
4: 过年好，
3: 过年好，
2: 哎，过年好，
3: 再见。
2: 赶紧上车，
4: 谢谢啊，
2: 千万别冻着啊。
5: 哎，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6: 哎，姐，三号车厢怎么走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3: 往那边走。
6: 好嘞，谢谢姐，大年三十新年快乐。
4: 乘务员同志，
2: 快去，
4: 今天晚上车上有饺子吗？
2: 快去吧，
3: 肯定有饺子。
4: 这什么馅的呀？
3: 荤的素的都有吧？
4: 就跟你说，我确定。
2: 你要有什么话，你上车上问。

0: 你行吗？
1: 这车不是停三分钟的吗？您着什么急啊？
0: 你没有三分钟，我和我媳妇就剩一分钟了。老婆，过年好。
2: 老公，哎，过年好。
0: 哎呀，过年好。来，老婆，哎，这咱爸咱妈给你包的饺子还能热着呢。
2: 我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
0: 来，我吃一个。
2: 吃一个。
0: 香不？
2: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0: 啊，老婆，这个拿到车上吃啊，趁热吃。
2: 我得赶紧走了啊！
0: 老婆，你初几回来的？
2: 我初三回来。
0: 初三，我爸妈在家等你过年啊！
2: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0: 喜欢就穿上了。
2: 孩子那鞋得试啊！
0: 他走了，你初一给他试啊。
2: 嗯，哎，老公，哎。

0: 皇子自美国学习音乐归国后所做的工作，被弟子贺律听认为其功绩与民族乐派的旗帜俄国的格林卡一样。
1: 格林卡他是有理想的，因为他从意大利学成回国的时候，他是说我不可能变成意大利人。
0: 19世纪中叶，格林卡把自己从西欧学到的现代音乐理论和技法与自己本民族俄罗斯音乐结合进行创作。
2: 在浓重的德奥音乐体系的这样一个阴影的压迫之下所做出的自己的抉择。
0: 格林卡的创作让本在欧洲音乐界毫无地位可言的俄罗斯突飞猛进，摆脱了落后面貌。受格林卡影响，当时东欧、北欧一些音乐相对落后的国家陆续出现了一批致力于振兴本民族音乐的作曲家和作品，他们共同形成了民族乐派，改变了世界音乐的格局。贺律听把皇子比作格林卡，就是因为皇子回国3年创作了以《长恨歌》为代表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音乐。它是皇子要产生民族化新音乐理想的成功实践，指明方向给了当时自卑和迷茫的中国音乐界。而皇子回国5年后，世界音乐界开始关注中国。1934年，师从皇子3年的学生贺律听创作了钢琴曲《牧童短笛》。《牧童短笛》因为运用娴熟的西方手法，呈现了一幅满满中国意境的田园音画，而迅速传播到日内瓦、维也纳及柏林，成为中国第一首登上国际乐坛的钢琴作品。而让中国音乐被世界乐坛侧目的贺律听，其身后就是贺律听认为与格林卡一样伟大的老师皇子。可惜牧童短笛之后的3年，日本入侵，中国开始连年的战乱和动荡，皇子也于1年后英年早逝。中国音乐没有能够如民族乐派般异军突起，而是在世界音乐界销声匿迹了半个多世纪。

现在，中国的作曲家和作品被西方主流交响乐机构认可的还不是很多。叶小刚是比较少的能在国际乐坛发出中国声音的作曲家之一。叶小刚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的老师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作曲之一的杜明欣。杜明欣的学生还包括王丽萍、赵季平、徐沛东、屈晓松、王黎光等，而杜明欣的老师是代表作为《游击队歌》《天涯歌女》《牧童短笛》的黄字大弟子贺绿汀。俗称黄字有四大弟子，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接受专业作曲教育的黄字学生中的佼佼者。而大弟子之外，因为黄字承担了国立音专初期几乎所有的基础课，音专学生很少有没被黄字教过的，他们也都以黄字的学生为荣耀。学生们带着黄字民族化新音乐思想的基因，开枝散叶，代代传承，深远影响世界范围内华人音乐和音乐教育，直至今天。黄字当然不知道这星星之火后来燎原的规模，也不知道他会被称为中国音乐的一代宗师。他只是在开枝散叶的起点，1933年国立音专第一届学生的毕业典礼上，面对当时仅有的三位毕业生，平静地以他斯斯文文的语调勉励所有学音乐的人，勿忘民族，勿忘中国音乐之美。

0: 这首送别是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百年前破天荒地开始有了音乐课之后，因课堂教学被广泛传播，影响很多代中国人的歌曲。它其实是由音乐相对发达的国家过了两手的作品。1851年，歌曲《梦见家和母亲》诞生于美国。56年后的1907年，它被日本人填词，改为《旅愁》。在日本又流行了8年后的1915年，被当时留学日本的李叔同填写中文歌词，而成《送别》。中国的音乐课起步之初，《送别》这样的用外国曲调填写中文歌词而形成的歌曲，由李叔同等热心留学生带回中国，填补了中小学没有音乐教材的空白。但这个白一补就是30年。1934年，皇子接到任务，与应尚能、韦翰章等合编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为了让新教材更系统、更规范，对接基础音乐教育现实，还适合中国人理解，皇子煞费苦心。
1: 编教材很难的，编教材要材料的，他没有材料，大学教材这教材都没有，他自己写曲子，像有好多好多歌曲就是说专门为这个教科书写的，你可以想一想要花多少心血。
0: 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6年期间再版21次。全书69首歌曲中，属于皇子本人创作的有28首。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曾说，皇子的歌对中国字在乐句里的轻重配置严格的要命，可是又极得体极好唱，我称他为现代中国最可唱的作曲家。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作曲家，归国之后几乎所有的创作都是因为教学

普及音乐。他没有用才华去创造自己更大的名声和财富，而是用来弥合祖国音乐教育与世界之间的差距。

歌曲《西风的话》，黄自作曲，他描述的情境是秋风重回故土，为了让叶子也有花的美丽，四处吹拂，将绿叶染红，这情怀恰似黄自。为了让绿叶般不起眼的中国音乐如鲜花一样灿烂，他由西方归来，在华夏大地鼓动音乐之风，事

0: 当年，皇子在这所学校里，乙一当时的承担着最繁重的教学工作，但备课却是认真到锱铢必较。
1: 他就教一个音乐史，他能参考28本书吧，比如说，其中24本都是西文的，4本是中文的。他就是备课的时候，真是给学生一杯，自己准备一缸。
0: 学习音乐的学生，器乐声乐的，比起作曲理论的，家境往往好一些。当年国立音专时期，皇子的主课学生基本都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一般人家，但皇子尤其对这些学生给予厚望。
1: 学作曲的真是一帮穷鬼，那当时说介绍打工啊，介绍到哪儿教课呀，都是皇子先生替他们想。
0: 1931年，皇子的一个学生因为贫困而面临辍学，忽然接到一封信，
2: 就是说有人带他交了学费，让他可以继续学习。一看，原来就是我父亲帮他交了学费了。
0: 除了介绍学生教课、写文章、进电台之外，作为中国最早涉足电影音乐的人，皇子有机会就引学生进入电影行业。1935年，电通公司出品的喜剧影片《都市风光》，皇子完成的片首曲《都市风光幻想曲》，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电影配乐。贺吕汀负责写影片中间的配乐，他说：“因为有先生联手，他敢于在荆棘中探路。”
3: 他对皇子，虽然皇子比他还小1岁，但是他认为皇子是恩师，一直就是非常崇敬的。
0: 从上世纪30年代直至70年代，40年间，有很多次对皇子的批判。贺吕汀无视政治风向如何，无论对自己前途影响，甚至在肉体遭受巨大折磨时，都一直捍卫老师和老师的思想。
4: 那么面前别说，就像我批皇子、反皇子，我怎么说得出口啊？我反正明明是，所以我才能够接受那么一些那个西洋音乐理论，都是从皇子那里来的了。没有皇子，还有葫芦丁吗？
0: 后皇子不幸早逝，中国音乐界集体悲伤。弟子陈田鹤悲痛地创作了乐曲《到今无宗师》。他说：“我们失去了慈母，中国音乐界失去了主心骨。”陈田鹤和姜定先等很多皇子的弟子，后来都到了抗战中成立的重庆的国立音乐院。重庆国立音乐院内有一片区域被称为皇子村。
5: 爸爸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名字实际上是因为当时在皇子村生，纪念皇子先生，所以叫姜自生。

0: 重庆作为抗战期间的陪都，五年多时间里经常被日本飞机轰炸，国人伤亡无数。每次躲避轰炸，陈田鹤都要背着老师黄子清唱句《长恨歌》的遗稿，往往很晚才进入防空洞。
1: 他的学生们为什么这么尊敬他？学问高，人品高，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人，你不尊敬他，你尊敬谁？
0: 当年在英专教学之外，黄子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撰写中国人自己的和声学与音乐史，试图完成这个没人要求他完成的使命。
2: 你即便在今天，这也是一个相当浩大的一个工程。
1: 他那个时候的谱子，每个谱里都要自己用笔画出来。
2: 放到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当中去的话，那就显得更加的难能可贵。
1: 他很严谨，也很仔细，所以很慢。
0: 清末，随着天朝大国屡屡被欺辱，列强国家在中国蚕食割据出一块块租界，租界当局管理市政的机构因与中国之工部类似而被称为工部局。上海工部局乐团是当时亚洲水平最高的西洋管弦乐团，主要靠租界内各国纳税人的税费维持开支。进入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受电影、唱片和广播等新型娱乐方式的影响，工部局乐团演出上座率急剧下降，入不敷出，愈演愈烈。华人纳税会提出，为保障纳税华人利益，应取消工部局乐团。与工部局乐团合作过《怀旧》和《都市风光幻想曲》，并从不得罪人的黄子，虽身为上海法租界工部局音乐委员，但他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同意这个主张，并着手组建中国人自己的管弦乐队。1936年春，在当年上海威海路，黄子的学生谭小林家里，由黄子发起组织，第一个全部由中国人，而且是音乐方面最专业的中国人组成的管弦乐团成立，乐手都是未来叱咤中国乐坛的大音乐家。团长兼指挥是黄子。这群中国人把管弦乐团命名为上海管弦乐团。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是这个管弦乐团首度排练演奏的曲目。他们选择贝多芬《命运交响曲》，表达的思想是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到1936年，黄子写作和声学和音乐史已经有6年时间，为音乐史一书的写作，他准备的史料就有20000余件，而且都做了批注。他一直努力想让中国人早日看到中国人自己的和声学和音乐史。然而书斋以外，民族危机深重，日本觊觎华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抗日救亡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3: 那个时候左翼音乐运动嘛，它就是文艺是要作为杀向敌人的匕首，投向敌人的火炮的，是要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
0: 因为以聂耳为代表的没受过系统音乐教育的作者创作的歌曲更具战斗性，也更喜闻乐见。有人就提出，我们不需要莫扎特、贝多

0: 抛头颅洒热血，好，血杀疆场，喊你玫瑰三院，好，显然不行。
1: 同胞们团结起来！
2: 进而，又有人按照零和思维提出，打倒古典主义学院派，而学院派的代表人物，自然而然就是黄自。1959年的电影《聂耳》展现了学院派要被打倒的理由。
3: 你说这聂耳的歌有哪一点可取之处呢？
4: 实在是一无可取啊，糟透了，和声啊，对位啊，旋律啊，什么都谈不上。
3: 对对对，
4: 作曲技巧呢，要多糟有多糟啊。
2: 学院派高高在上，评价聂耳这样的业余作者的创作一无是处。
5: 45号，
2: 在聂耳希望考取国内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时，学院派无情拒绝了聂耳这样穷苦出身的音乐爱好者。
6: 音乐是大众的呼声，是，
3: 哼，大众，大众懂得音乐吗？大众懂得贝多芬吗？
2: 而事实上，聂耳考试失利的当天，黄自并不在校，他也从未表达过对聂耳及其歌曲的看法。
4: 先生们，你们考的不是音乐，
7: 阶级对立。虽然说你黄自也在写抗敌歌曲，对不对？但是你是一个教授，你是学院派，你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所以说他们就认为他们天然的和学院派之间有着某种对抗。
2: 躺着中枪的黄自不知怎么就成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也更不知道未来几十年里他一直作为学院派的代表在中国音乐界里起起伏伏。直到50年后，中国音乐界才开始逐渐恢复黄自真实的历史地位，而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人对黄自还是不甚了了。

0: 对于当时的批判，黄自没有做出回应。这一期间，除了教学和编写《热血》这样的爱国歌曲，黄自还是全力以赴赶写和声学和音乐史，只是心情差了，谈笑少了，更沉闷了，并且经常工作到深夜。
1: 因为他后来就觉得自己要专心从事创作和研究嘛，就把那个教务长那个职务辞去了。
0: 1937年，813事变爆发。813之前，日本兵经常在英专附近的虹口一带挑衅巡视。因安全考虑，8月12日，黄自一家搬到租界内。
2: 然后他第一个就是把他的钢琴跟乐谱书，还书柜运回来。
0: 上海瑞金二鲁花园房，原来属于上海租界内的高级住宅区。花园房115号，是813之后黄自一家的住所。
2: 哎呀，您好，您好，您好，身体不太好。
0: 当年，贺以秋的父亲贺绿汀与黄德英的父亲黄自再次会面。
2: 是我爸爸那个从那时候市中心江湾后来就搬过来就住在这儿。然后他那个贺院长那个传里面还写了，他的贺院长还特别来看过，看他一次。
0: 当时贺绿汀因为参加文化救亡演剧队，即将离开上海。炮火声中，他来到老师家辞行。
3: 你爸爸在看他爸爸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房子是从这里进去。
2: 绕进
3: 去，搀扶一下。
0: 在现在已被楼梯占据的原来客厅的地面上，贺绿汀看到的是满地的书。贺绿汀回忆，先生好像松了一口气，总算把书抢出来了。后来才知道，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全没有。贺绿汀没想到，

次会面，竟是他与这位恩师的诀别。1938年5月9日，黄自，这位知识上开辟天地的启蒙者，品德上做人高度的示范者，情怀上民族复兴的守望者，因患伤寒症医治无效病逝，病逝时仅34岁。写作8年的和声学及音乐史，成了他未完成的遗作。

0: 有风来，
1: 摇着风去，
0: 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开源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干盘行动正在启动。竭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2: 这片土地，姚里山河，文化灿烂。

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天降悟空流量，山西古建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狂欢。在探访古建筑时，触目

0: 在与文物对话时，倾听岁月的回响。
1: 我来连，嘿！
0: 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喜迎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我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让山西制造加速迈向山西制造。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朔州煤电基地隆起绿色高地。
0: 我省太原、晋城两市入选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步行一刻钟圈住的便利和幸福。
1: 多场景深体验，五台山文旅出彩出圈。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也是山西转型发展的核心赛道。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7月在山西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近年来我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设备更新强底座，以技术升级破壁垒，以 AI 赋能提质效，让山西制造加速迈向山西制造。
2: 这几天记者走进陆安化机焊接车间，看到移动切割机器人小坦克正给一个直径4米多的圆筒开孔。他先用手臂确定圆心位置，再用视觉定位直径，5分钟就完成开孔。
3: 移动切割机器人最小可以开到直径60毫米，效率这块是提高了3倍以上。
2: 产线设备智能化升级，订单也跟着来了不少。今年前8个月，陆恩化机订单增长超过56%。
4: 当前化工装备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但是我们公司订单排量呢，已经排到了明年的3月份。
2: 硬核设备夯实山西制造的底座，在临汾，华翔集团汽车差速器壳体加工产线全面升级，物料搬运、加工检测全线实现自动化操作。在忻州，中科精电更新智能抛光设备，迭代裁切工艺，成功实现了6英寸深化加晶棒的规模量产。

0: 下一步的话，我们肯定还是想实现更多的这个高端产品的国产化替代，包括推广八寸。
1: 山西制造设备更新，技术也不断向新突破。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中电科电子装备公司自主研发的高纯石墨碳材料提纯炉技术已经升级到了第五代。
2: 沉积后的这制品的这个纯度可以达到6.9。
1: 眼下，企业的碳化硅涂层炉也正向4.0版本升级，持续的技术突破让他们拿下国内高温纯化装备约60%市场。
3: 我们的涂层订单已经排至了今年的12月底。
1: 技术升级打破产业发展瓶颈和壁垒。在晋中，太重鱼刺液压使用同轴度自动检测等新技术，实现节能高压油缸产线全流程智能管控与动态优化。在太原，中电科风华联合中北大学研发出一套大尺寸精密切割装备，精度达正负30微米，
4: 已经属于量产了。
1: 当前 AI 正加快赋能产线升级，在近期春雷同业视觉 AI 缺陷检测系统代替人眼，检测精度达到0.1毫米，
3: 产品的缺陷漏检率低于1%。
1: 在太钢不锈冷轧厂，企业研发的质量智能识别系统实时分析20000多项设备参数，可在分秒间识别80种缺陷，发现立即处置。在太重轨道，140多米长的高铁车轮智能检测线上，18台核心设备混线作业，检测精度达到0.5毫米，相当于在1米厚的钢铁中捕捉一根头发丝直径大小的缺陷。
5: 采用的探头都是上控阵探头，国际上的行业内应该是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设备更新、技术升级、AI 赋能，山西制造正加快智能化升级。截至目前，全省已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499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21家，卓越级智能工厂5家。“十五五”期间，山西还计划投资2700亿元，谋划实施221个传统产业改造提升重点项目，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卓越级智能工厂带动作用，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储备卓越级智能工厂后备企业，以点带面，推动全省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建设制造强省提供坚实支撑。
1: 山西台报道。
7: 5年笃行实干，5年破茧蝶变。过去5年，朔州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扛牢使命任务，弘扬幼育精神，传统能源绿色迭代，硅基新材料拔节生长，边塞文旅持续出圈，农牧产业富民兴村，努力迈出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新步伐。
8: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平鲁区三一硅能34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的施工现场。连绵起伏的山地间，无人机将一块块光伏板运送至作业点位，工人们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7: 这个山地光伏项目装机规模大，但也存在山地落差高、施工点位散的困难。现场300多名建设者高效开展支架架设、组件安装，全力冲刺年底全容量并网目标。
9: 项目建成并网后，将大幅提升区域清洁能源供给能力。
7: 今年朔州市将有13个这样的清洁能源发电项目建成并网。作为全国重要的煤电生产基地，朔州坚持稳煤优电并重，原煤产量、发电量、外送电量保持全省第一，电力总装机达到2279万千瓦，居全省第一，其中新能源装机1138万千瓦，占比接近半壁江山。
10: 持续扩大风电、光伏装机容量，构建清洁能源供给多元复合响应、高效储能调节的绿色低碳园区生态体系。
7: 新能源加速扩容，传统火电也在同步提质。在华电山西朔州热电公司，全国首个20兆瓦时新型填充床储热系统成功投运，实现供热发电彻底解绑，以快速响应消纳新能源发电。
11: 白天，风电、太阳能大发时，系统将热量储存在填充床中，为新能源消纳腾出空间，储热释放过程可以在1小时内完成。
7: 产业向新而行，生态向绿而兴。在去年刚刚建成的七里河二期公园河畔足球场内，一场青少年足球赛正在进行。经过2年多系统治理，七里河沿岸打造了155

0: 个特色景观节点，57处亲水设施，构建起10平方公里城市滨水生态廊道，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拥抱碧水蓝天。
1: 七里河二期公园设置了乔木、绿篱的大面积的花卉，大约是个10.5万平方米，河道这个蓄水面积大约是个10万平方米，加起来差不多有33个足球场这么大。
0: 良好的生态让七里河所在的桑干河流域成为了大天鹅、赤麻鸭、大雁等230余种鸟类的栖息乐园。每年迁徙季都有数万只候鸟过境停歇，还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变留鸟，长期在此安家落户。
2: 这里的景色啊特别出片，现在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们随手啊都能拍到原生态的自然景致。
0: 九九围攻护生态，塞上绿洲底色浓。朔州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入践行幼育精神。5年间，朔州全市林草覆盖率达45%以上。2025年优良天数328天，创历史新高。4个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始终保持100%，水质持续稳定3类以上。
3: 我们将紧紧围绕美丽朔州建设目标，统筹降碳、解污、扩绿、增长，夯实生态本底。
0: 从煤电基地升级到绿色高地，5年来，朔州硅基新材料、高端陶瓷产业集群加速成型，朔风古韵、塞上绿洲文旅品牌持续走红，幼育精神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塞上绿洲底色更亮，居民收入稳步提升，民生保障持续完善，一个能源革新、产业多元、生态优美、民生向好的塞上新城正向我们迎面走来。朔州台报道。
4: 智慧公路建设是交通强省建设的重要抓手。15五期间，我省将以数字化赋能公路发展，持续提升路网通行效率、安全应急保障能力，让群众出行更加安全便捷。
0: 15五时期，我省智慧公路发展将以数字化赋能为主线，全面提升基础设施、通行服务以及安全应急的数字化保障能力，力争到2030年全省智慧公路建设运营有质的跃升，重点抓好4方面工作。一是推进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加快高速公路数字通道建设，完成 G5 京昆、G20 青银、G552 广、G2516 东旅等二纵二横共1471公里繁忙路段的数字化示范通道建设，对在役188个收费站、73对服务区、146座隧道进行智慧改造，统筹高速与普通公路协同联动，推动 G108、G109、G208、G309等1336公里国道大流量路段数字化改造，赋能普通国省道建管养运全生命周期发展。二是提升出行服务数字化水平，构建数字出行服务体系，配合国家建成全国出行服务一张网，优化近易行平台功能，推广小客车、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逐步实现免零卡、免还卡。同时会同太原市整合城际快速客运与城市多元化公共交通资源，创新太原都市圈交通出行新模式，增强群众出行获得感。三是增强安全应急数字化保障能力，健全长大桥隧结构、重点边坡、高风险路段自然灾害安全感知体系，推动较高以上风险路段和山区重点风险桥梁主动监测预警设施100%覆盖，在全国率先建成覆盖全省所有高速公路隧道的联网监测一张网，守护出行安全。四是强化交通数据资源治理与开发利用，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打造一批人工智能示范场景，推动无人机在勘察、养护、应急、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建成省市两级交通运输信息监管平台，提升行业智慧监管能力，建成行业数字底座，有序挖掘释放行业数据价值。山西台报道。 10月9日，全省政法领导干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全省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出席并作开班讲话，省法院院长冯军、省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出席。张韶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增强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全省政法队伍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要聚焦能力建设，认真履职尽责，坚持以学增智、以干促能，在实干中提升履职本领，要更好发挥党委、政法委领导和管理职能作用，各级政法领导干部要带头讲政治、讲法治、讲学习、讲担当、讲纪律，努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山西台报道。出家门步行15分钟内就能解决买菜、就医、健身、上学等日常需求，您身边有这样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吗？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公布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地区，我省太原、晋城两市入选。那现在咱们就走起，一起去感受圈里人的幸福生活。上午9点多，家住太原市小甸区婺城街道北张社区的李兴来到小区超市采买生活用品。从出家门到超市步行只用5分钟。
1: 我们小区的生活设施非常的便利，衣食住行包括就医上学都非常的方便。你看，我从楼上到楼下只需要5分钟时间就可以到达超市。
0: 不远处的篮球场不仅是居民们打球健身的好去处，也成了邻里交流增进感情的活力空间。在北张社区，这样的便利早已是居民生活的日常。2024年12月，北张社区被认定为山西省第二批四星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住在这儿，居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方便。
2: 我下楼买个菜，逛公园特别方便，孩子上学也方便，15分钟可以解决我生活的问题。
0: 这个小区周边生活配套十分完善，步行不到200米就有快递服务点和社区超市，再往前，购物广场、商业广场近在咫尺。菜市场、便利店、药店等一应俱全，丰富业态落地的背后离不开社区的精细化摸排与规划。
2: 规划的时候，我们多听居民想法，盘活小区闲置房子和门面，缺什么商铺我们就引进什么，顺着大家日常走的线路布局。
0: 从试点城市到全域先行区，太原用3年多时间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民生答卷。目前全市已打造46个试点便民生活圈，覆盖261个社区，服务居民130多万人，带动就业8万人，累计新建及改造商业网点2000多个，有26个生活圈获评省级、星级便民生活圈。
3: 呀，我有点感冒了，看看每个的什么呀。
0: 家住晋城市城区白水社区的朱阿姨，这两天身体有点不舒服，就到楼下社区诊所看病买药。她告诉记者，以前看病要专门跑医院，现在社区诊所开到了家门口，步行不到1分钟就能找到大夫，平时还能就近量血压、测血糖。
3: 如果有个头疼脑热，就别往医院跑，楼下就有药店，可方便了。
0: 买完药，朱阿姨又步行到小区的生活超市买了一些食品和日用品，一圈走下来5分钟时间都不到。
3: 我们小区干什么都很方便，大饭店、小饭店、洗衣店，卖菜的地方就不用说了，小区一周一切都是。
0: 近年来，晋城城区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已建成25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8个社区被评为星级便民生活圈。
4: 力争到2028年8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实现全域全覆盖，以社区商业提质赋能、民生改善和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此基础上，晋城按照试点带动、典型引路、全面推开的路径，在全市域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一圈一策分类打造集中式、街巷式、分散式三类生活圈。截至目前，全市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50个，服务常住人口超100万人，16个社区获评山西省星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5: 我们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打造便民、文旅、康养融合场景，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实现惠民生、促消费双向赋能，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0: 太原台和晋城台报道。
1: 近日，西洋中村遗址保护利用取得新进展，在原址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已被纳入当地规划。
0: 西洋中村遗址位于晋中市西洋县中村，是夏代晚期遗存，遗址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880年到1450年，今年四月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里出土了迄今为止等级最高的多座夏代贵族墓葬，填补了太行山西麓夏商考古研究空白，为解析夏代区域文明演进提供了珍贵实物依据。
2: 最近呢，我们正在申报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下一步计划在原址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服务于更多的社会大众。
0: 2024年开始系统考古以来，西洋中村遗址的考古成果大多面向专业学界。如今，西洋中村遗址正沿着发掘、保护、利用的路径，从学术期刊走入公众视野。这座太行山西麓的夏代区域政治中心，正在新时代的文物保护与活化中，重新讲述它3000多年前的文明故事。晋中台报道。
3: 进入寒露节气，五台山被浓烈的秋色晕染，秋光肆意铺展。除了登山踏秋、古迹观光，特色餐饮、精品文创、沉浸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也协同发力，既为游客解锁了全新旅行体验，也推动文旅消费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4: 秋日的五台山天高云阔，漫山松柏与斑斓秋叶交织，缤纷秋色铺满山谷，洁白的大白塔与红墙古寺错落掩映在层林之中，往来游人徜徉其间，悠然沉醉于这份秋日的美好。
5: 站在高处看漫山的秋景，感觉特别舒服。
6: 以前在照片上看过，但真正站在塔下，那种洁白和庄严是照片传达不出来的。
4: 除了饱览山光秋色，不少游客愿意放慢脚步，在多元消费中感知五台山的别样魅力。走进景区里的文创店，印刻大白塔、古建斗拱纹样的冰箱贴、明信片错落摆放，融合文化 IP 的手工挂件、生肖吊坠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挑选。
7: 特意来到五台山，提前看好了这底下就有很大片的文创区，没想到五台山它这里的各种标志性元素创作的这么精致，自己买或者是送给朋友当伴手礼都特别有新意。
8: 设计元素涵盖了大白塔、斗拱、牌楼等等各种文创，特别受大家喜欢。
4: 文创好物带走的是文化记忆，舌尖上的创新则为旅途添满了烟火暖意。景区餐馆既有豆腐丸子、葱烧台蘑等家常菜，还有各类特色素食快餐，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四面落地窗的咖啡馆更是为大家提供茶歇休憩、观赏美景的好去处。
9: 坐了一会儿，然后我们现在也很轻松，然后买了一些茶点，我们带回天津。
4: 为丰富游客体验，景区打造 VR 沉浸式体验馆，游客戴上头显就能飞越五座台顶，近距离触摸千年古建的木构榫卯细节。经过品牌化升级的台蘑、金莲花等本土特产，既保留绿色山野风味，又兼具考究质感，为游客返程伴手礼首选。近年来，五台山不断丰富消费场景，细化服务供给，推动旅游从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进阶，从单一游览向多元消费延伸，充分彰显了五台山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时代活力，也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山西台和新州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15/5时期，我省将启动太原至长治、太原至临汾、汾阳至均度等12个高速公路扩能改造，总里程约1035公里，总投资约1542亿元。项目采取路段扩能、节点扩能、数质扩能等手段，全面增强通行保障能力，同时稳步推行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新模式，计划2027年实现全省 MTC 车道无卡停车通行全覆盖，2028年进一步拓宽不停车通行覆盖范围，全面提升收费站通行效率。
1: 近日，省。

0: 财政厅成功发行今年第九批政府债券91.44亿元，通过持续增加单券规模，科学调节未来时点兑付压力，提升债券一二级市场流动性，夯实财政部门增收结息、金融机构盘活资金的共赢基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我省共累计发行政府债券1709.25亿元。
1: 省人社厅消息，省人力资源市场将于10月12号到13号启动今年第三批省本级就业见习岗位报名工作。省社保局、省投促局、省军区、省社科联共4家单位推出23个见习岗位，招募对象为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16至24周岁失业青年，学历要求均为本科及以上。有意向人员可直接电话联系见习单位，按要求投递个人简历至指定邮箱。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太原晴转小雨，23到11度。小甸区晴转小雨，26到11度。大同晴转多云，23到5度。浑源晴转多云，23到5度。朔州晴转多云，23到6度。怀仁晴转多云，24到8度。忻州晴转多云，25到10度。五台晴转小雨，16到7度。吕梁晴转小雨，24到11度。蛟城晴转小雨，26到12度。晋中晴转小雨，25到10度。平遥晴转中雨，26到15度。阳泉晴转小雨，25到13度。平定晴转小雨，26到12度。长治晴转中雨，24到14度。长子晴转中雨，25到14度。晋城小雨，24到14度。沁水小雨转中雨，23到13度。临汾多云转暴雨，28到14度。洪洞晴转暴雨，28到13度。运城小雨，25到17度。闻喜小雨转中雨，25到1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提升，从要我创新向我要创新转变。
2: 五个加快，提升山西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省“十五”规划纲要把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提升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做出系统部署。省科技厅的这场发布会啊，核心就一件事儿，把山西创新体系从单点发力凝成整体合力，真正提升效能。什么题呢？五个加快。今天啊，我们就顺着这五个加快捋一捋，山西要怎么把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转化为转型发展的最大增量。第一个加快，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源头不通，后面的水都流不起来。
4: 今年省级基础研究计划的

0: 经费同比增长了20%，重大和重点项目的资助强度实现了翻番。在“十五”时期呢，我们要进一步强化目标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今年全省的青年科学研究项目的立项数和资助金额比2025年大幅增加了50%，同时进一步深化基础研究的管理改革，为基础研究人员松绑减负，鼓励他们潜心钻研，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
1: 投入涨两成，资助翻番，青年项目立项数和资助额较去年增加50%，这是真金白银的投入。还有一条关键信息，推行经费负面清单加包干制，重大原创项目可享受3个周期9年接续支持。说白了，就是让科研人员沉下心，坐得住冷板凳。源头蓄能是提升整体效能的第一步。第二个加快支撑转型发展的重大技术攻关，源头有了，接下来要对准真问题攻坚。山西的头号工程是什么？能源技术。
2: 我们将重点抓牢抓实能源转型9条技术路径，形成定位清晰、功能互补、协同高效的能源科技创新平台体系。我们发布了首批11个省科技重大专项，其中有7个围绕能源领域进行布局，诚邀国内外优势科研力量结伴挂帅。我们将转变过去先有成果后谋转化的思路，一起推进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
1: 平台、专项、转化三件事形成一条线，首批11个重大专项超60%砸在能源领域，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搞，而是要开大门接榜挂帅，谁有本事谁来。第三个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技术攻下来怎么变成生产力呢？
3: 今年4月，山西省出台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攻坚行动方案，15期间我们将以行动方案为总抓手，体系化推进6大行动，打破先有成果再考虑转化，有什么转什么的惯性思维，推动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新格局，让科研人员敢转化愿转化。
4: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6大行动相当于给成果转化铺了全链条高速路，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技术经理人、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每一段路都有配套，让融合真正落地，效能才能从纸面变成实际。第四个加快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是整场发布会的题眼。如果说前面3个是分领域的点上突破，那么这一步是把分散资源攥成拳头。
5: 15、17，我们将以更大力度、高标准开展科技攻关，高质量布局重大专项，高水平提升创新投入效能，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科技计划体系，实施科技攻关新模式，促进提升体系化攻关能力和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1: 36个技术图谱，1100个储备项目，链式攻关。过去高校、院所、企业各干各的，资源分散，形不成合力。现在用系统思维重构体系，各环节顺了，资源配置效率高了，整体效能自然就上来了。这一步把前面3个加快串成了一条线。第5个加快营造更好的创新生态，体系搭好了，能不能转得久还得看生态。
5: 进一步优化创新生态，完善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科研评价和收益分配机制，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使用自主权和资源调度权，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让想创新、敢创新、会创新在三晋大地蔚然成风。

0: 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姓花也爱花，她在自家的小院里种满了花。31年前，接二连三的变故让四位至亲一个一个地离开了她，也让她童年记忆中那座幸福的花园消失。从此，为了找回那座幸福的花园，他一直在努力坚持。今天，他来寻找的人是谁？在他身上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 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好，
3: 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请坐。这位姐姐请坐，我们怎么称呼你啊？从哪儿来？
2: 我是来自贵州六盘水市的一个小山村，我叫花门亚。
1: 是花朵的花吗？
2: 就是花朵的花。
1: 哦，很好的一个姓啊。
2: 这次来这里是来找回我妈妈、哥哥还有妹妹。在30年前，妈妈和哥哥妹妹，我们全家四口都被拐卖了，后来我就先回去，然后我一直在老家那里等着他们。
1: 小花，给我们从头讲讲，家里原来是几口人？
2: 我们家原来是五口人，我的哥哥他叫花果，他就是小树长大了嘛，长大了就是开花结果。然后妹妹叫满慧，满慧就是小花长大了长成很漂亮的一朵花。我叫满鸭，满鸭就是也是小树长大了，枝丫上开满了花，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姓花，我们全家都很喜欢花。我们家门前有一个小院子，然后边上还留了一些土，就是一个小花园似的，就是留来种花的嘛。当时里面种了很多很多的四季果，就是一年四季都会结果子那种。
1: 你们家这个说的跟一个小花园一样，所以说明你们的生活也很幸福是吗？
2: 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幸福，因为有爸爸妈妈的呵护嘛。但是这样的好景不长，也就在我6岁的那一年，爸爸得了很严重很严重的病。我还记得爸爸那天就睡在那堂屋的一边，他就叫着我的名字，他说：满鸭满鸭，你快快点去拿箩筐来，爸爸去背水做饭给你们吃，你们饿了。大宝就说：你不要担心他们，他们都吃过了。然后爸爸就使劲的还抓住大宝的手，使劲的抓住大宝的手，他就说：哥哥，我就把这三个孩子就交不给你了。
1: 擦擦眼睛，擦擦眼睛。这是爸爸突然就得了重病是吧？
2: 对。然后爸爸就闭上了眼睛，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在我6岁那一年嘛，来了一个外地人，我们村里面的人就把他介绍给妈妈了，
1: 等于就又给妈妈找了个对象。
2: 对，他来我们家，然后没多久他就说要带着妈妈去外地打工，然后钱才挣得多嘛。
0: 几天后，母子四人跟着继父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继父声称要带着妈妈、哥哥、妹妹出去找工作，将满亚留在一个朋友家中，等找到工作再来接满亚。就这样，满亚和家人分开，这一别就是31年。
2: 有一天我在大家外面的院子里面玩，突然那天大伯和四叔还有我们村里的有几个叔叔就来了。然后大伯就说，他说原来那个李小华他是一个坏人，妈妈和哥哥和妹妹都被他卖了，本来是还要卖我的嘛，然后被大伯找到了，他就没办法了嘛，就走着走。

0: 着，在半路上他就跑了，然后从那以后就一直没有妈妈和哥哥和妹妹的线索了。然后我就一直跟大伯们生活在一起，大伯和大妈对我非常的好，哥哥姐姐们有的我也都会有，但是我在学校读书嘛，也不少被那些小同学欺负。下课然后我就不小心和一个男生撞在一起了，他就使劲的骂我，他就说你这个有人养没人教的，没人教的野孩子，他就这样骂我。然后我一下子就来气了，就很生气。然后我就转过去接住他的衣服领子嘛，我就把他扔在地上，用脚使劲的踢他，我就哭着跑回家嘛。但是我心里真的那个时候特别的想妈妈想哥哥，我就在想如果有妈妈和哥哥在我的身边，他们就不会这样欺负我了。在我18岁的那年，我就背着大伯和大妈偷偷的跑出去打工。
1: 去哪儿了？
0: 去昆明，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我要拿着这个钱去找我的妈妈，找我的哥哥还有妹妹，我要把他们找回来。出去到了昆明的时候，当时我就找了一份就是在那个馆子里面就是刷碗，6:30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左右，一直要上这么长的时间嘛，每天洗那么多的碗嘛，一直泡在水里，这手都泡得全部都发白了，就是那种样子，就是这皮啊全部都皱在了一起。让我最高兴的就是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就会用那个小袋子把它装起来，然后放在布袋里面。我每天一闲下来的时候，然后有时间我就会去摸，然后我摸到这钱嘛，我心里特别的暖和，就特别的开心。因为我想着我挣这些钱嘛，我就可以拿着这些钱去找妈妈找哥哥找妹妹了。在我22岁的那年我就结婚了，开始我的小家也是过得很幸福很温馨的。但是没过多久我就离婚了。在那时候我更特别的想妈妈，如果有妈妈在我身边，我哥哥他们在我身边，他们会安慰我，会保护我。但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一朵孤零零的小花，无依无靠。
2: 婚姻的失败带给玛雅沉重的一击。他无比渴望家人的怀抱，可前方的路只能靠自己去走。为了让两个儿子过得幸福，为了把丢失的家人找回来，更为了把童年的幸福花园重新建起来，他决定站起来。我要靠自己重新站起来，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挣更多的钱。
0: 那时我在幼儿园上班，我觉得这钱远远不够。我们家有5亩地嘛，然后我就全部种起来。这5亩地从种下去一直到收，就是我一个人在做。收玉米的时候自己去搬了，然后自己背，然后从大山上一点一点的背下来，放在那个马路边。就是下午5-6点的时候嘛，就不能上山干活的时候，然后找车把它拖回家，等玉米干了，然后就把它打来就可以卖了嘛。就反正就这样子，你只能挣10000多块钱嘛。然后我买了7-8头猪来喂着，我每天早上就是5点半我就起床把猪喂了，喂了然后就赶紧回来，煮早点给小儿子吃，吃完了然后马上送他去坐车，坐上车了然后我再回来再打整自己，然后再去上班。每天下班回来的时候从那个桶赶紧去铲粪，要把一个圈里面的粪全部都铲了，挑到地里面去。

0: 去，
1: 等于你一个人要种五亩地啊、嗯、加养八头猪
0: 啊、嗯、对，我不但要养好我儿子嘛，然后我还要挣钱，我还要去找妈妈，我还要找哥哥找妹妹。
1: 你不觉得很辛苦吗？
0: 其实嗯，但你拼搏起来，你就其实你就不觉得，你不觉得你有多苦，因为有他有力量嘛。有一天我下班的时候，我就在路上看到有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面有很多的玫瑰花，开得好漂亮，然后我就去了他家要了一株，拿回家去就种在我家花园里面。然后在我的心里，我就想到我要活成就像这玫瑰这样大气，嗯，我要活得有自信。后来就是离我家那个村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他就说在云南的那边有一个女的跟我妈妈特别特别的像。第二天骑着他的摩托车嗯带着我去了，一路上我就在想啊，我就想嗯跟妈妈说，妈妈你怎么不回家，妈妈你想我吗，妈妈我一直在找你，你知不知道。然后想了好多好多，那等到了那家门前的时候，我走进去我就看到了那个女的，她不是我的妈妈，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难过。在一路上我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一直低着头，泪水吧一直不住的流。那时候我就在想，妈妈你到底在哪里，你怎么就不回来找你的小花了。每年清明节会都会去嗯爸爸的坟前扫墓，去的时候我就会在跪在爸爸的坟前跟爸爸说很多很多的话，爸爸你们的小花它长大了，现在它已有两朵小花了，你就保佑我能找到妈妈找到哥哥，让他们快点的回来和我们团聚。我就想告诉妈妈嘛，无论今天能找到一朵还是两朵，但是总有一天我会一朵一朵的把它们全部找回我们的花园，我会一直在这里守护着我们的小花园，我也会保护好我的两朵小花。
1: 我不知道妈妈弟弟和妹妹是不是一块被拐，有可能我们今天不能全都找到，但是不着急，我们的工作一步一步来，
0: 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把他们找回来的。
1: 对，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妈妈弟弟和妹妹的。来，有请。
2: 花满亚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提供了妈妈哥哥和妹妹的名字以及他们是在1988年同时被拐。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寻亲帖比对，很快发现一个来自山东乐陵市的高度疑似的帖子，于是我们立即联系警方，同时也派出山东乐陵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
4: 我们山东乐陵市警方接到求助信息后，按照提供的情况对帖子中的被拐信息和具体情况进行进一步核对，同时我们警方也对提供的人贩子姓名展开调查。
2: 加油，等着我。
5: 妈妈太紧张了。
6: 妈妈，其实这么多年我们知道你很辛苦也很不容易，我想赶快找到以后好好保护你，也为你分担更多的事情。我知道这些年你为我们付出了很多，一直在努力照顾我们这个小家，我们也很爱你。这次来呢，我们也希望陪你找到你的妈妈，也希望你也能得到母爱。妈妈，我们爱你。
5: 你是我心中最漂亮的女神。3 2 1

0: 妈妈加油！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真好，真好，真好！你们好，你们好，来，快坐，快坐，都找着了，对吧？
1: 都找着了，都找着了，一家人齐了。
2: 妈妈做的，你们。
0: 七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是妹妹，
3: 是妹妹，
2: 这是哥哥，
0: 哥哥，
2: 这是妈妈，
0: 你们仨都在一块儿，
2: 一直在一块儿，
4: 娘母仨就在一块儿，就在一个
5: 是的，你们一直在哪里啊？
2: 这是在山东德州乐陵市，
5: 你们过得好啊？哎呦，
2: 我们呀，大姐，前辈说啊，咱们让妹妹给你讲讲这些年都发生了什么，咱们听一听，好不好？
0: 嗯，好，让妹妹说说啊，来。
6: 李小华他不是告诉我们回去去接我姐吗？说把我姐也接到这边来。可从他走了以后就一直再也没回来过。再后来就是我们能出门，完了到了我们村那个，就是李小华带我们家带我们来的那户人家，他说告诉我们说你们姐姐已经被李小华带过来卖了，卖到了乐陵市的胡家乡那边。后来妈妈也想过怎么去想办法去找我那女儿，妈妈都想过好几次，说你看豁出我这一辈子去都得把女儿找到了再带着他们一起回家。
7: 其实妈妈得到了这个模棱两可的消息，说姐姐可能是在隔壁村，所以妈妈一直坚定信念要留在那儿。其实她就是想把姐姐找到带回去。
8: 我的梦想找着我这个妹妹，我们娘们仨一起回老家，
0: 一起回去，
8: 一起回家。
0: 啊，你记得老家是哪儿吗？
8: 我不记得。
0: 妹妹想把这三个家人找回来，这三个家人也想把妹妹找到，一块儿团圆再回老家。
2: 后面呀，大姐，我知道其实花在你心里是家的象征，是幸福的象征，对不 对？所以呢，今天你的妈妈、哥哥和妹妹特别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让他们送给你，好不好？我相信你一定喜欢。
0: 你先给你的二姐戴上。
2: 这件衣服好好看，像是姐姐妹妹。
0: 玛雅，喜欢这个礼物吗？
5: 喜欢。
0: 你觉得今天幸福吗？
5: 今天是我这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刻。谢谢妈妈，谢谢哥哥，谢谢妹妹。
2: 什么都不要说了，只要以后咱们一家人都在一起就好了。
5: 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0: 对对，
8: 我们最大的幸福在一家人。
0: 好，热烈的掌声也是对你们这次团聚的最大的祝贺。希望你们的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好吗？高高兴兴的，花园锦簇。好不好？
2: 好，好，好，
8: 谢谢，
5: 谢谢，
2: 走吧，回家吧，
8: 谢谢，
2: 谢谢大家，
5: 大家，
2: 来，
0: 来，
2: 回家吧，走，姐姐，我们回家，
4: 回家了啊，姐姐回家去了啊，
0: 玛雅刚才说今天是她这一辈子中最幸福的一天，其实没有最幸福，只有更幸福，所以今天这四朵花都回到了他们家这个小花园当中，都会在这个姓花的大花园中绽放盛开，让我们期待这一团花团锦簇的美景。
9: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

0: 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宝店宝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两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

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